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01啊，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我们继续来看路况，现在呢早高峰是已经进入到状态了，主城区和二环的车流都在往上走。那我们先来看到市区道路，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以及对向车道啊，都是有车多缓行的。121大街现在呢车流量是有所回落了，但是辅路附近是有短时的排队，朱家村立交会有700多米的缓行，滇缅大道黄土坡立交的附近昆州路也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二环方面，小庄立交现在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那有500多米的缓行，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石虎关立交西向东、西二环北向南以及从小屯立交到黄土坡立交也都在排队，交警呢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可以建议大家走下高架来走地面。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从城构往主城走啊，今天有几段都是有压力的，那特别是广卫立交附近、民权村立交附近都是有比较长的一段缓行。昆区高速南向北小庄立交附近呢是有400多米的缓行，北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沪昆高速也是在慢慢的走着，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的车流呢还在增加，大家一定要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少看手机，多观察，稳稳当当的，那总能按时的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好的，感谢雅欣。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一轮降水天气过程上线，主要会影响到我省哪些地方呢？中秋国庆假期也要到了，天气会有怎样的变化？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7: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冷暖空气交汇啊，下雨时可能会伴随着局地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云南西部大部地区啊，是以零星小雨为主，中东部则是多云天气。明天降水范围变化不大，但是量级明显减弱，是阵雨局部中雨的天气。后天雨水更少。总之啊，一直到中秋假期，云南的雨水都不算多，零敲碎打的洒落在西部到南部边缘一带，其余大部晴朗清爽，天气舒适。不过毕竟是九月下旬，冷空气啊加大了马力，在九月底十月初大家会刷一波存在感。云南在国庆假期的前几天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雨过天晴，清晨容易出雾，驾车尽量等到白天雾散去之后再出行。今天白天，济宁郑和公园多云，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3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2到18度；官渡古镇多云，十六。

0: 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日海小雨，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7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5到28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多云，16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阴转多云，16到27度，石林外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本台记者精英公告，国铁昆明局预计此次中秋国庆假期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有望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60万人次。9月21号，从民政部了解到，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到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条例将提取形式从6种增加到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对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比例的门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馒头爆高，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4: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5: 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

0: 是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又到了咱们福彩公益长歌的时间。今天呢是我们的第3期，所以要播出的故事啊有点长，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益长歌，
2: 很值得听一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耿田希子，她12岁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呢失去了左腿，所以人生一度陷入低谷。但如今呢，她不仅自己站了起来，还开了一家美甲店，用自己的双手把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3: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听到耿田希子的这个完整的故事。那在关注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的福彩速递。
2: 中秋临近呢，云南福彩公益驿站继续为户外工作者和市民提供便民服务。另外，福彩快乐吧4.18亿元的大派奖活动啊，我们知道8月28号启动的，现在还在继续。云南省福彩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加磅推出了1000万元的赠票活动，9月16号到9月30号到省内的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快乐吧单票满20元及以上呢，就可以获赠一份快乐吧游戏玄武玩法的5注单式票一张，价值是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呢是机选。
3: 是的，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已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那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还能生成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2: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福彩公益长歌，善意托起新人生。
4: 我叫耿田希子，我来自云南玉溪。我是12岁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了我的左大腿截肢，目前的话是经营着一家美甲店，已经有10几年了。对我来说最大的打击就是因为我不是生下来就是有残疾，我是从一个正常人，然后因为意外导致了左大腿截肢了。当你习惯了正常人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突然之间你不能跑，不能跳了，也不能再穿高跟鞋和一些漂亮的裙子，更多的要去依靠家人对我的帮助，走路啊要拄拐杖，但是以前就是腿没有截肢的时候是能正常走路的。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如果当时要自费装一只的话，一般一点的假肢也要在个6-7万，好一点的嘛可能10几万。我们的家庭都是农村比较普通的家庭，对这个家庭来说还是很沉重的一个负担的。特别感谢福彩公益金还有云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因为他们帮我们免费安装了假肢，帮我们解决了生活上还有工作上的困境，也帮我们解决了经济上的压力。没有他们这个项目，就没有我以及像我身后一样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就整一个人生轨迹是已经得到了改变。装了假肢之后，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大腿它和假肢的接触腔它是有一些磨损的，然后就感觉很疼，但是我又非常的想走路，内心是很矛盾的，但是高兴还是大过于疼痛的。我觉得只要能把这个假肢穿起来，我就能走路了，就能回归正常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再需要家人的帮助，然后人也变得有自信了，而且我也能出去工作了，然后有了收入，我自己的生活是能自食其力了，对未来是有希望了。曾经他们给到了我的这个善意，我也希望把他们延伸下去。现在

0: 我的这个美甲店的话，我希望可以把它扩大一点，然后通过网络上的一些直播，让很多的人认识到我，然后我就可以帮助一些像我一样就是身体有残疾的，给到他们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安装假肢的建议，包括生活上的一些建议。
1: 哎呀，听完这个故事，我心里最深的感受就是一副一只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体啊，
2: 对，
1: 更是对他未来全部的信心。
2: 哎，其实刚刚我们在音频当中耿田希子也说，一副普通的一只可能真的是要六七万、好一点的甚至十几万。
1: 对，
2: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农村普通家庭来说是特别重的一个负担。
1: 对，
2: 如果当时要自己出钱的话，他其实根本不敢想。
1: 对， 对，回首这段路呢，福彩公益金和云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给予了耿田希子的远远不只是一副一只，在那最艰难的人生关口啊，是这份托举为他重新打开了一扇门，扶起的不仅是他的身体啊，更是一个年轻人对未来的全部信心。这份温暖实实在在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正沿着他的双手向更多人传递。
2: 那耿田希子也自己说啊，曾经别人给到的善意，他也希望把这个爱延伸下去。
1: 对，
2: 所以他也希望像通过像我们的节目啊这样的直播，帮助更多和他一样的人，给他们提供安装义肢的建议和生活上的这样一个建议。
1: 这就是福彩公益最动人的地方了啊！它不是给一次钱就结束了，而是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残疾人福利的有2.09亿，义肢助残项目扶助了13525人次，耿田希子就是这13525分之一。
2: 是的，所以呢，大家买的每一注彩票，你都可能变成了某个人的一副义肢，一次康复训练，一次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所以啊，这就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最具体的表现。
1: 哎，中秋节快到了，也希望耿田希子的故事呢，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
2: 对，
1: 愿每一个人曾经被善意托举的起来的人呢，都能够把这份善意呢继续下去。
2: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赶快把这个平台上的留言互动啊，我们来读一下。一位叫向阳而生的朋友说，刚刚听完这个主持人说到耿田希子的故事啊，他说我眼睛都湿润了。他说福彩真的有在改变人的命运。
1: 是，
2: 哎，我觉得也谢谢每一位购彩者，我觉得是他们的善意才托取了这些人生。
1: 是的，那今天早间的我们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啊，大家可以在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里回复福彩两个字，接一下福，接一下今天的这个幸运签。
2: 是的，善意有光，福彩同行，回复福彩二字，希望这份温暖与你相伴。
1: 明天是周三，我们要迎来秋分节气了、也有一场特别的福彩知识闯关，这次不打电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答题就可以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与一下。
2: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呢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现在微信互动话题啊，父母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2: 哎，刚刚思雨说的那个就是你爸爸特别喜欢读书，带你去各种书城。
1: 对啊，
2: 我觉得这样一个好习惯真的是可以熏陶到下一辈，
1: 对，
2: 养成这样一个终身的一个好习惯
1: 啊。阅读真的是让你内心丰富，你像我我一个人带着，我太自洽了，我就可以各种看各种阅读，各种
2: 刷短剧。
1: 对，我觉得我的这个自洽一个自洽的独立的这个人格可能跟阅读有很大的关系啊。
2: 我觉得爱阅读的人他就是静得下心来，忍受得了孤单，然后不太愿意去随波逐流。
1: 对，我完全可以不用逛实体店，我跟你讲，我天天有猫在家里，张英经常问我你宅在家里干什么，我可以干的事情太多了。
2: 我今天还说，我说十一出去人挤人，要不我就逛实体店。
1: 对，
2: 我不去旅游了，
1: 他可以
2: 我把旅游的钱拿来逛实体店，
1: 逛七天是不是多开心啊。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哈。 Moco 说，哎呀，父母为我做过的事情太多了，说个最近的，就是爸妈想回老家装修老房子，我就问我爸要不要钱，不够我给你转， 我爸就说不用，爸妈有能力做自己的事儿，不用麻烦到子女
1: 啊。
2: 他说我是爸爸在那个他就感觉好像说他父母从小到大

0: 就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啊，从来没有物化过他、
1: 嗯、
0: 也没有把我当投资，没有想过要回报什么、
1: 嗯、
0: 他们就是希望我开心幸福，
1: 对，
0: 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把主动权交给他、
1: 嗯、那真是不错。偶像剧他又让我想起刚才帮孩子做研究生
0: 做作业那个研究生那个
1: 让他三十多岁我妈帮我洗玩具什么玩具
0: 我知道了，现在你知道那些玩偶啊泡泡玛特 啊我估计我跟你说、啊、老妈绝对是会把这种放着一排的毛绒玩具丢洗衣机里面去、
1: 哎、那泡泡玛特死贵死贵的，洗完了会不会贬值啊，我关心这个问题
0: 不要乱洗
1: 对啊我怕他那个洗了以后万一不好了。
0: 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家，就是我因为我很爱买那种毛绒玩宠嘛，就以前还没有泡泡玛特的时候、嗯、我觉得我妈就很乐意把那些东西反复的去晾晒和清洗、嗯、但有些她其实不用洗的但他们都要去洗、嗯、老一辈的人就这样。
1: 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说刚刚科目三又挂了啊，已经是第二次考试了，我觉得自己好差好差劲，爸爸就安慰他，然后给他转了1000块钱这太实在了，看到1000块钱马上被安慰。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爸妈对你做过印象深刻的事情可能从小到大甚至你成年了。
1: 对，
0: 还有刚刚那个40家那位听友我特别印象深刻、
1: 嗯、
0: 他再晚出差回来他妈妈都会等他。
1: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
0: 哇，留一扇门留一盏灯、嗯、真的。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嗯、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看到。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9: 交通9.8，平安贝贝。
0: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14: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6: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4: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14: FM 918 FM 887，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啊、嗯、我们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0: 是的，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
1: 嗯、
0: 下单呢是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呢3天内有效，大家领了千万记得赶快给它花掉。
1: 是的，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呢？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啊、嗯、为您直接配齐

0: 的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三件套。这款三件套含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和海蓝之谜精华露。
1: 是的，这个精粹水呢，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哈，它是一个99%的精华加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一直保持水润的状态。那再搭配精粹乳加上这个精华露，
0: 对，
1: 这个三件套真的是一个王炸组合。
0: 那市场价是要上千块的，现在大洋县商城的双节特惠呢仅需799、哦、这比单买划算太多。再加上双节活动满399减50这样一个活动，最终到手是699，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啦。
1: 是的，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它是一个幸运版的8件套。
0: 哎，
1: 你看最近到了秋天啊，咱们这个手上的倒刺频发，
0: 对，
1: 哎，我觉得特别要锁死欧舒丹这款幸运版的8件套护手霜。它一套是8支30毫升的那个便携小管，
0: 是
1: 直接集齐了欧舒丹的全系热门香调，它涵盖了像花香、果香、草本香多款类型。
0: 哎，像经典的乳果木滋润力就非常，这款我用过，非常好。乳果木这款非常好用，它专治这个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是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用也不黏腻，一年四季手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1: 是的，我觉得大家现在入手呢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仅需199元，无论你是自用还是伴手礼还是送人都是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那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
2: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啊。
5: 大家来说。
1: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境游达到83亿人次，入境旅游达到1.9亿人次。未来5年，文旅市场的新增量来自哪里？哪些新形态、新场景有望加快发展呢？从看风景到深度体验，文旅场景加快上新。当前，文旅需求正从传统风光加快转向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以及个性化消费。
6: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7: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6: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8: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6: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8: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

0: 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10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2: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2: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的话题啊，父母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 蝴蝶说感觉挺多的，但是非得让我说的话，好像又具体想不起来是具体某件事情了。他觉得生活上的很多琐事其实都是
0: 无微不至的关怀吧。
1: 对，我觉得父母就是一辈子就是为子女操心，这种深刻的事情罗列出来实在是太多了
0: 啊。远方说快80岁的老父亲啊，卡车我中午下饭的点儿给我下饺子，还怕饺子坨一个一个的翻，然后还把自己新买的茶叶给我泡水喝，放的不冷不热，说你喝你喝啊。陪70多岁的老母亲出去买菜啊，妈妈非要他拎篮子说沉啊。
1: 还有老人就是等子女回来吃饭，有时候比如说你下班回来晚，你就说你们先吃，不行，那个菜反反复复的热，就要你回家吃上那口热乎饭，就是这样的。
0: 对，
1: 要等你。
0: 庸俗起来才说，小时候被同学欺负，第二天我妈到班里去给我撑腰，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说谁都不能欺负她的孩子啊，不是感动，就是觉得当妈妈的宝贝就很幸福。
1: 哎呦，真的，尤其是童年的这种回忆。
0: 是，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互动小节的时间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早高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此刻我们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做客节目当中。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那现在呢，早高峰的下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城区和二环的常规节点还是有排队的。市区道路方面呢，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寻津街寻津桥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朱家村立交北向东的方向，还有北二环金星立交附近，博京大道呢是从云波路到川津路，教场中路教场西路附近，建设路从苏家塘到一大街，包括东二环北向南啊，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新。其中呢，春城路和建设路的排队比较长，经过的时候。

0: 要多点耐心。二环方面，北二环快速 B 线从小屯立交到北交场立交有超过2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二环上压力最大的路段。小庄立交还有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西三环昆明三环枢纽附近，包括西二环北向南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交警呢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的。再来看到进出城，杭瑞高速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呢有将近2公里的缓行，是进出城方向压力最大的路段。那昆曲高速小庄立交附近，还有昆玉高速广威立交以及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是有比较长的一段缓行的。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那这一时段的路况呢，就是这些了。早高峰还在继续，不过我们要把心态放平哈，路总会越走越顺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雅欣。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
20: 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2: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23: 你有请求代购从海外带回书籍的经历吗？去年一女子从日本东京人肉背回244本淫秽漫画，企图闯关入境，被北京海关一网打尽。根据刑法以及海关进出境相关法规，以牟利为目的走私淫秽书刊影像等物品，

0: 走私淫秽物品罪，达到数量标准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简单没收物品罚款就可以了结。咱们要分清合规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普通书刊可以正常携带入境，但淫秽出版物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物品，只要用来牟利，书刊达到100册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这条法律红线一点不能松。境外出版物想要合法流入国内市场，必须完成内容审核，取得正规的进口审批资质，没有经过审批的违禁读物再便宜也不能碰。物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开箱查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走无申报通道蒙混过关，无知不能当作违法的借口，不要轻信代购的暴力诱惑，发现走私违禁物品的行为积极向海关举报，共同守好国门防线。
1: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7: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向延续性发展，都希望实现升格。有的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的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水平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更好实行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6: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7: 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基础上，结合综合型和特色化，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分类。研究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在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主要是看它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主要是看它的学科专业设置是不是和区域的行业产业相匹配，服务产业行业的精准度，它的办学的能力是不是适应了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技能型高校主要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包括大学工匠、能工巧匠，主要是看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怎么样，它输出技能型人才的能力怎么样。
4: 以前无论是研究型地方本科还是高职院校，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以及学位授权点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形成了重学术、轻应用、重头衔、轻贡献的导向。此次意见摒弃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遵循。我们一起来了解。
8: 意见提出，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
9: 它不是一个上中下优劣的等级，而是创新链、转化链、应用链，我们说包括人才链等功能的分工，每个赛道上都能够办出一流，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从你是谁转向了你做了什么、贡献什么，不再简单的按身份标签来分配资源。
8: 专家表示，本轮改革当中，量大面广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迎来重大政策机遇。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应用型本科办学定位模糊，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发展困境。意见的出台将为众多地方本科院校开辟专属发展赛道。与此同时，按照教育

0: 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国家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它和面向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面向技能型高校的新双高一起，共同构成了国家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三条赛道。
1: 我们的专业是否和产业有个紧密的对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留下更多的一些就业的人才？这个方面是我们应用型高校需要加强和做好的。这个高校的分类发展改革啊，让我们不同的高校能在不同的赛道上做出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贡献。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北京时间的8:46，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周二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区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10所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各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今天有2个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曲靖方向的2126迪翠山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绿化施工。沪昆高速曲靖方向2249马龙收费站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的武定方向2657至2651武义立交到武定路段，日常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10到18点。武定方向的2662加270米路经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10点到19点。新昆楚大高速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清风隧道的机电维修还在占用的是应急车道，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斗举3号隧道至清风隧道路段的楚雄方向的边坡治理呢还在施工中，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18点。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今天从昆明安陵西到楚雄东路段呢是有多个点位，请各位车友呢在行驶中遇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顺序通行。高速四支队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昆明方向，32公里至30公里、42公里至43公里山新坡路段呢都有占用中央隔离带的隔草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30公里，至33公里、42公里到43公里路段都有中央隔离带的清理隔草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呢，另外昆玉高速今天还有沿线的庭院浇水，晋城南立交也是有修剪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玉溪方向64公里到72公里清水河收费站一直到刺桐关路段呢都是有苗木的养护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静段前线呢也是有巡查保洁施工，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杨宗路段1816，1816松茂路段的1830，还有清水沟路段的1807，这些路段呢都有占道施工。届时的话，那个1807的这个路段，这个路段1801这个清水沟的施工路段呢，还有在马廊立交呢有一个分流，管制货车通行。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1812至1815路段，草甸至杨宗路段呢也是有机电的检修施工，占用超车道。 要最后呢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有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

0: 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5: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6: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7: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18: 早高峰来了，
17: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啊，我们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9: 是的，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呢是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呢3天内有效，大家领了千万记得赶快给它花掉。
1: 是的，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好东西呢？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啊，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肌肤问题的海蓝之谜三件套。这款三件套含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和海蓝之谜精华露。
19: 是的，这个精粹水呢，我们说了很长时间了哈，它是一个99%的精华加1%的水，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能够快速的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脸一直保持水润的状态。那再搭配精粹乳加上这个精华露，
1: 对，
19: 这个三件套真的是一个王炸组合。
1: 那市场价是要上千块的，所以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特惠呢仅需799，这比单买划算太多。再加上双节活动满399减50这样一个活动，最终到手

0: 是699，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啦。
1: 是的，那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超值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它是一个幸运版的8件套。
0: 哎，
1: 你看最近到了秋天啊。

0: 到手仅需199元，无论你是自用还是伴手礼还是送人，都是非常的划算。
1: 是的，
0: 那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56，今天早间的节目呢接近了尾声啊，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聊到的父母做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们最后一波互动小结。
0: 好，格格说每次过节往娘家买东西，我爸都会把钱偷偷塞给我，经常会说你爸妈还能照顾自己，不需要给你给我们买，你把日子过好了就行，买多了还骂我啊，还要塞钱给我。
1: 是，学不会是他高中的时候住宿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就受不了嘛，就哭，就跟学校说这不好那不好，然后他妈我当天晚上就来看他，
0: 是
1: 后来就给他办了走读，在学校外面给他租了房子，他妈天天地铁来地铁去的陪读。
0: 你看
1: 那段日子啊。
0: 天府说，三线首府城市的独生女，家里所有房产证都是我的名字，找个由头我爸妈就给我塞红包，从小到大只叫我宝贝，
1: 看看
0: 还是我今年43岁了，还是爸妈眼中的宝贝。
1: 是的，
0: 哇，真的，
1: 那也但愿大家一直有人这样宝贝，一直温暖着你的心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再会，
0: 明天见。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准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什么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很关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异常的发展，功能会逐步退化，失去的功能很难再寻找回来，并且随着病情的进展，脑萎缩也会逐渐加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已经萎缩的脑组织是无法再生恢复的。早期干预就是有助于维持患者的认知储备和脑储备。新兴的治疗方法比如单克隆抗体疗法在早期阶段可能会更加有效。这些新疗法通过针对疾病早期的病理变化，如清除淀粉样蛋白斑块，可能在早期阶段发挥最大的作用。总之，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对于延缓疾病进展、改善症状和维持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尽早采取行动，可以为患者和家庭带来更好的预后和更少的心理负担。
0: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首先需要确保安全的生活环境，移除地面上的障碍物，如散落的地毯、电线和家具，确保楼梯和浴室有扶手，并且保证室内的光照，以防止患者在夜间行走的时候跌倒。为门窗安装安全锁具，防止患者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走出家门。
3: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要考虑安装报警系统，以防止患者迷路或者在夜间试图离家，限制患者使用可能危险的器具，比如刀具、炉具等等，考虑关闭煤气阀或者使用电磁炉等更安全的烹饪设备，在家中重要的地方，比如卫生间、卧室和厨房，用清晰的标识和提醒标签，以帮助患者找到和使用这些区域，保持日常生活的规律性，建立日常的规律作息，将复杂的任务分解为简单的步骤，以提供明确的指示，减少他们的压力。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3: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2: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3: 济民可信清理回馈，惊喜不断。
2: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3: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月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

0: 2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1: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前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2盒。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1: 好礼不断。
0: 记名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记名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接近尾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要说最近大家最关心的事儿，那一定是记名可信的高峰节了。因为自从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在积极的申请，而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杨老您说到的货源的问题。因为这么省钱治病的机会，因为货源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了。
3: 没错，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高方节的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虽然我们依然在加班加点的生产，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大家这个申请的速度啊。所以说呢，我们昨天也开始呢限制了名额，但是哪怕是限制名额，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啊，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太大，申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不可能一直按照这个活动政策呢做下去了。我能跟大家说的就是，不管我还是集团上下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啊，所以说呢最后剩下这点名额呀，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你也是今年的最大的一次回馈了。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呢究竟这个力度有多大了啊。名额依然是每个地区呢只有50个名额，而且呢只剩下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如果大家不想错过，今天能申请的一定不要等到明天啊，因为越到最后申请的人越多，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抢不着了啊。我能提示大家的也就这么多了。
2: 对，这样的机会对于我们患者来说真的太难得了，省的钱呢不是一星半点，而且还给了我们更好的治疗结果。所以说啊，最后的名额希望帮助我们的患者早日收获健康。在这我们还是把这次高方杰的指定申请专线跟大家多强调几遍：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
3: 对，最后虽然是名额有限了，但是我希望呢还是尽可能的多帮助一些患者，因为这一个名额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意味着很多呀。
2: 对，
3: 有的因为这一个名额可能就改变你整个家庭的生活了。有的人要抢到这一个名额以后呢，让疾病快速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通过这一个名额呢让整个家庭啊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季节里面你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还有这一个名额呢还会给很多家庭呢极大的减轻呢治病的负担。所以说呢，虽然说剩的名额不多了，但是我希望呢仅剩的这点名额呀能够切实的给大家呢带去帮助了。
2: 对，杨老说到帮助患者哈，我想起个事儿，就昨天我下节目之后导播间接了个电话，哎呀老大娘急得不要不要的，他是一直在打电话，但是没有抢进我们节目时间的电话。他要干嘛？他就是要感谢您。哎呀，后来一聊我才知道，杨老您又花自己的钱帮助我们的患者来参与活动了。你说要不是他说，咱还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是力所能及而已，也没什么需要说的啊。这次高方杰我确实是帮助了一位患者，因为了解完他的情况以后啊，这个老人实在是太难了。他是一位空巢老人，而且呢双目基本失明了。 只是靠邻居啊，平时呢帮助他一些，每个月呢能领的低保呢也不多，可以说是他的生活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对，
3: 而且他还有不少的慢性病，去医院肯定是不方便的，他也不愿意总是麻烦别人。之前用了黄氏膏方，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用了效果很好啊。这次膏方节啊，就跟我的学生啊申请名额，可以说是辛辛苦苦的攒的这些钱。后来我的学生呢跟我说了他的情况，名额申请到了，不过这个钱呢，我告诉我的学生就不要收老人家的了。
2: 嗯。
3: 啊，我从我的工资里给他出了，没想到呢，他还特意打电话呢打到这儿了。
2: 是杨老，您总是这样，总是自掏腰包帮助我们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啊。老人家就是这样，他本来是想在节目当中去当面跟您说感谢，但是打电话真的太费劲儿了，没有在节目期间抢进来。后来这部电话就打到导播间，我就接了，一个劲儿的跟我说呀，说杨老绝对是大好人，是他的恩人，一定要感谢您。
3: 这个其实不算什么，可能现在他还在听我们节目，那我也想对他呢说几句。
2: 嗯，
3: 啊，说这个事儿呀，这个老大姐你不用放在心上，那你按时把药用上了，好好的照顾自己，有什么困难呢尽管跟我的学生讲。我已经告诉我的学生了，对你要特别的关照，踏踏实实的把病治好了是最重要的。
2: 对，杨老，您总是默默地去帮助患者。之前我跟您学生聊天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讲，说杨老每年都会帮助很多的患者，而且您还资助了几位大学生，包括员工，要是谁家里面有困难了，你肯定是第一时间就去帮助。大家对您的人品真的赞不绝口。我知道虽然您现在挣得挺多的，但是这么个帮法也剩不下多少钱啊。
3: 其实呀，我说这个我这个年纪呀，要那么多的钱呢有什么用啊，够花就可以了。能够帮助一些患者呢也算是一种缘分。包括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咱们患者中间呢还有很多人拿出自己的药免费给身边的人用的。
2: 嗯，
3: 那这也人家也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药给别人，这不等于给别人送钱帮助别人一个道理吗？其实呢他们也在把爱心呢向周围的人传递，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现在我虽然不是什么富豪，起码我吃穿不愁啊。
2: 嗯，
3: 而且呢孩子们也都争气，不用我操心，我也是希望呢我能再为大家呢多做一些。
2: 嗯，
3: 那现在我最快乐的就是因为我能让身边的人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也算是我的价值所在。我身边的很多国家级的专家院士，很多人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可以说是奉献了他们的一生。
2: 嗯，
3: 我们更应该的为他们致敬。我做的这些算不了什么，包括这次高方节很多朋友说感谢我，我觉得大家呢不需要特意的感谢我，如果感谢那就感谢现在这个好的时代吧。
2: 嗯，
3: 国家好的政策，包括既民可信这个有责任局有担当的企业，啊，也包括李一海董事长，没有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药，也不可能有这么大力度的回馈。可以说我们每一位患者能够有机会来申请这次活动呢，确实是都是非常幸运的。
2: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省钱治病的机会。那杨老，您和济民可信一直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的患者朋友解决实际问题，确实是让每一位走进黄氏养生院的朋友心里面都特别的温暖，特别踏实，治疗上我们更是有了很大的信心。
3: 对，大家得了病以后本来就很不容易了，治疗上很多的也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懂啊，那我们就要设身处地的为这些患者着想，不光是要帮着大家呢更好的科学的治疗疾病，还要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呢给予大家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膏方节，我们首先就是要考虑的就是要帮助大家呢更好的治疗疾病。这次也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传承了400多年的经典一个膏方，叫龟鹿二仙膏。它独有的这个龟甲胶、鹿角胶肉药啊，也让这款膏方呢变得尤为珍贵。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鹿和龟呢都是长寿的象征啊，
2: 嗯，
3: 更是中医药当中呢非常少见的这种呢动物性的药材。龟能够滋阴，

0: 鹿呢可以生阳，并且呢它们是中药当中呢滋阴和扶阳的药品当中的极品，所以说对我们健康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在膏方节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龟鹿二仙膏呢，这样大家就有机会把黄氏膏方和龟鹿二仙膏配合着一起来用了，一个调脏腑，一个调阴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呀。那马上就是寒冬季节就近在眼前了，大家也应该了解秋冬季节是进补的最佳的季节了。那而这个时候进补的时候，无论是治病防病还是对身体的调补呢，那么最好的剂型它一定是膏方，那这种口服的药膏。所以说现在这个机会大家如果能够申请到了，我相信无论是对于治疗自己的疾病还是调理身体，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对，
0: 那因为你寒冬季节近在眼前了，我们家里有粮才过冬不慌啊，我们提前的把身体呢调理到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才能够抵御住呢到了寒冬季节外界这种阴邪寒邪胜利以后呢，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那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不管他啊，那很多老同志，我说你凡是到了冬天突然一场大病把你撂倒的这些老同志，你一定是在夏天该冬病夏治的时候呢该治你没治，到了秋天该防你没防，到了冬天该病你自然就病了。
1: 对
0: 啊，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往后了想，就是今天我舒服我就认为说以后我也舒服，那不是那么回事呀。啊，尤其你老慢病缠身的患者，随着天地之间这种阴寒之气越来越盛了，你自身本来你阳阴阳就失衡，你阳气就非常的衰败了，那么阴气越盛你病越重，一到了冬天就成了一道坎了。你到了冬天你想起来我说的话了，那不就全晚了吗？
1: 对
0: 啊，因此呢这一次呢膏方节的活动，我说三节同庆，我们在这个深秋季节给大家呢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实惠，其实就是为大家呢和深秋寒冬季节做准备的。
1: 嗯，
0: 那你经济条件即使再差的，你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了，本年度的最大的一次活动了，你用点黄氏膏方，你再把龟鹿二仙膏配合上，你尝试一下。这点开销没多少的，它不至于你卖房子卖地的，就这点开销你上了医院的话呢，你可能连一次住院的开销你都不够。
1: 对，
0: 你连交住院押金你都不够。
1: 对
0: 啊，但是你一下子能拿到呢能用半年的这个黄氏膏方以及龟鹿二仙膏，那你想一想你省下多少钱呢？啊，你对于每一个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新患者这是你亲身体验的一个机会，老患者咱们只是治病的后续治病省钱的机会。
1: 对，
0: 其次呢我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用药的负担，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来省钱。
1: 嗯，
0: 那这次我们不但呢赠送大家呢黄氏膏方，还赠送呢龟鹿二仙膏，特别是一些家庭用药式的这种患者，我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珍贵的非常稀有的各大医院里面用到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1: 对，
0: 这个也是不需要你额外花钱的。
1: 对，而且你能得到足足500克一斤的。
0: 对，这个5000来块钱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额外的送给你了，你想一想这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同时对于会员呢我们也尽可能的多给大家呢实惠，总之呢这样的机会你能赶上一次都是非常难得的。
1: 嗯，
0: 光是算下来的最多能够省14932块钱。那我也了解到了很多不富裕的家庭啊，一年的生活费可能也就这些。
1: 嗯，
0: 我想呢通过这次帮助大家在减轻药费的同时上也能让你的生活改善一些。
1: 对，
0: 因为我听一些困难的家庭的一些患者跟我讲啊，大家呢因为治病花的钱多，平常啊吃喝这个方面就非常的节省了，啊，恨不能自己现在吃一顿肉都感觉呢舍不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人这一辈子吃不上喝不上，有点钱全买了药了，病还治不好，我们这个身体你营养跟不上，你病也好得慢呢。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不但说能够帮助大家治病，还能够切实的给家庭的减轻负担，也就是国庆节、中秋节、膏方节三节同庆，三次活动的力度放在一起才可能有这么大的惊喜了。那但是需要提示大家的是，这个活动呢马上就结束，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所以说大家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你需要做的事儿是赶快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杨老，你们一直在为患者切身的考虑，也难怪会有那么多的患者愿意跟着你们走下去。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皇室膏方只要是用上之后，慢慢的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开始用，这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皇室膏方的认可。因为不好的话，你说谁能给自己最亲最近的人来用呢？
0: 哎，自己用的不好就不能给老伴用啊，不能一家子吃啊。
1: 对，
0: 所以说呀，就拿这次膏方节来讲，我们的政策是每个人最高只能申请20盒，但是很多家庭一定就是60盒、80盒的这么往下定，
1: 嗯，
0: 甚至于还有更多的，这是不符合规则的。最后详细一了解，家里面5口人用，8口人用，还有10多口人同时在用膏方的，那家里其他人也跟着来申请名额，所以说申请就多了，就很正常了。
1: 嗯，
0: 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呢，我们货源的压力就更大了。那这也是我们不得已限制名额的原因。有很多的新朋友可能还不了解，说为什么你这个皇室膏方现在市场上的药那么多，你这个皇室膏方那么受欢迎啊？啊，一到活动你还抢，这次活动呢抢成这样的，那我告诉大家，皇室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第一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
1: 嗯，
0: 那你想想，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原来是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你花钱买不着的。那么这种药方的治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首先，作为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它每一味入药的药材的选择极其讲究，讲究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人参，我们要求呢全部是吉林长白山的野山参才能入药。
1: 嗯，
0: 你那个人工种植那种人参不能入药的。你再比如说阿胶，我们用的是山东东阿县的贡胶才能入药的。你这其所有的药材，包括每一味药材采摘的时间、入药的部位，都是有讲究的。好比说这味药材呀，你一年当中的哪几个月采是最好的？哪几个月的哪几天采是最好的？哪几天采当中，它哪几个时辰药性是最足的？我们要求到这么严格。你如果说作为民间的药方呢，你能够这么严格的要求吗？你做不到的。只有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可能呢达到这么严格的要求，所以说它这就限制了它的产能了。它为什么现在呢？到现在只有全国9个省有供应呢？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还有就是你药物入药这些药材呢非常的好，那么炮制过程当中那就更，这是市场上其他的药物没有的了。因为到今天为止，皇室膏方这个药膏炮制呢还是古法来炮制。什么叫古法呢？需要一炉一炉的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的养这个药膏。
1: 嗯，
0: 把10多斤的药材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啊，炮制成了药膏以后呢，要装在木桶，橡木做成的木桶当中，用这个深埋在黄土药窖里面，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咱们各有一个药窖嘛，在这个药窖里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才能给患者用药。你民间的药方的任何一个啊，包括龟鹿二仙膏也不是这么炮制的呀，它达不到这种要求啊。但是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必须这么炮制，而且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发现，确实这么炮制过了以后，它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它这种独有的叫什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效果。
1: 对，
0: 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大家现在有了病以后，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以后，你就针对这个脏腑上的治疗啊。心脏有了病，你是不是吃专治心脏病的药？肠胃有了病，你是不是专治那肠胃的药？眼睛不好了，是不是专治眼睛的药？睡不着觉是不是专治睡觉的药？
1: 对。
0: 但是你看，你通过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是叫什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的症候适合用这一种药，同时治疗你身体上的多个脏腑，代替你身体上现在吃那一把药。
1: 对，
0: 这是其他的药物所不具备的。所以说呀，这样的这药方呢，那市场上有了供应以后，为什么老百姓呢趋之若鹜，老是抢，一有个活动就抢呢？它确实自打这个方子市场上有了供应以后呢，帮助很多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呢， 重新恢复了健康了。
1: 所以说疗效就是让我们的患者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个原因，杨老我来说啊，就是皇室膏方平时供不应求，很少有优惠活动，能赶上那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你能买得到就很难得了。你像膏方节这样的力度，好多朋友都讲说可能等几年都不一定能够等来的机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明天活动就要落下帷幕了。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拨打。
0: 对，确实是这样，我也希望能多给大家呢争取这样的机会，但是我的能力也有限，能替大家争取的我肯定会义不容辞。我既然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做这个位置应该做的。从皇室养生院开播的第一天算，我就思考这个问题，三个责任是我必须要肩负的。一个就是对于寓意文化传播的一个责任，这是几千年中医文化当中的最顶尖的部分了。我有幸参与了他的研究，我了解了寓意文化对于疾病治疗的优势所在，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保护它，发扬它。这是对中医文化传承发扬的一个责任。国家现在也在大力提倡中医药文化，所以说呢，我们就更有义务来把它做得更好，造福更多的老百姓。
1: 对。
0: 第二个，对于济民可鉴这个企业的责任呢，这个企业呢自成立之初呢，就是以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企业宗旨呢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一直呢专注于科研，专注于呢中药的现代化。同时呢一直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所以说我不能辜负了这样的一个良心企业。那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所有老百姓的责任。现在皇室大家庭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了，而且终身荣誉会员呢越来越多了，那么多的朋友信任我，我就不能辜负大家，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呢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而且要切实的为大家的治疗呢减轻负担。这就是我坐在这儿呢应该做的三点，因为所有这一切的初心呢就是以服务老百姓的健康而出发的。
1: 对。
0: 现在很多朋友得了病以后呢不知道该怎么治，不知道选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自己，很多人都在盲目的摸索过程当中。那当我详细的了解到具体情况呢，我发现很多患者多年的治疗相当于你没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病一直就没治到真正那个疾病的根源上。有些好一点的能控制控制，有些干脆治了还不如不治，反而呢增加了这个身体的负担。那甚至于呢治这个病引起了别的病症，延误了治疗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是说这个疾病有多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健康对这个医药知识的匮乏。我们对健康知识的匮乏，你的无知，最后呢选择错了，就导致了你把最好的治病的时间延误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说我们就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改变这种现状，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能够明白科学治病的重要性。千万不能因为对于疾病知识的匮乏而耽误了治疗，就像大家呢常听说的那句话，很多患者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啊。那我们就要让听我们节目这些听众朋友避免出现这些情况，有了疾病要积极科学的治疗，选择呢正确的方法，这样呢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才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
1: 对，确实杨老您也是一直在用行动去做，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走进皇室健康大家庭，我们也一定会帮到更多的朋友收获健康。那现在我们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大家，还剩最后明天一天的机会啊，只有明天最后一天申请机会，每天依然是只有50个名额，可以享受今年以来最大的回馈力度。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 为罹患众生

0: 托起健康希望。
1: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0: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1: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0: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1: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御医文化。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还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每天依然是只有50个名额。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皇室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张老师您好。
4: 哎，
5: 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4: 用着皇室膏方的老朋友。
5: 嗯，我有嘛呢，脑梗、帕金森，也出院的报告啊，那个肾病、糖尿病、肾病，还有扩大性心肌病，还有牛皮癣。
4: 嗯，
5: 牛皮癣呢，我这是第3次跟您联系了。
4: 嗯，
5: 您指导过我。
4: 对，
5: 而且我那您得办，现在我到哪种情况呢？这个说话各方面脑子比原先清楚了。
4: 嗯，
5: 那个肾呢，原先发赤啊发嘛，现在那个尿特别便宜，现在晚上也就是1次2次。
4: 嗯
5: 嗯，原先好多次。
4: 嗯，
5: 另外呢，血糖呢，现在昨天跟量量7.4，产后。
4: 嗯，餐后7.4呢，这基本上是正常了。
5: 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血压原来160啊180呀，现在基本上是14090几。
4: 嗯，
5: 心跳呢原先是50多下、
4: 嗯、
5: 啊，那个现在心跳基本上在80下左右吧。
4: 嗯，
5: 而且我感到心忙。跳的原先慢的时候，现在跳的快了。
4: 嗯，
5: 再就是我把原先那些药洗药，我原先1天喝3遍。
4: 嗯
5: 嗯，我现在就逐步的，现在我1天喝就是晚上喝1遍。
4: 嗯，
5: 喝1次了，药咸了。
4: 嗯
5: 啊。而且现在感觉呢，身上也舒服，而且精神也不一样了，想法也不一样了，原先空。

0: 光想病。
1: 嗯，
0: 现在光想是不是唱唱歌啊，要不出去哪溜溜啊，不一样了，现在心态也不一样了。
1: 原来身体不做主，所以说精神上就萎靡不振，而且呢干什么也没有精神，没有心情。
0: 哎，
1: 我们希望传播的是寓意文化，把这种文化传播大家呢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多一个治病的思路。病症适合的用黄氏膏方的咱们就用，而且我们还在不断的给大家呢找新的药、新的方法配合它，让大家的病得好得更快。你就比如说这次这个三节同庆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赠膏方啊，同时还有归路二仙膏，因为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呀，它调五脏的。那个归路二仙膏它侧重于平衡营养的。
0: 我这膏再给我送来，
1: 那已经申请到了，
0: 顺丰。
1: 啊，那太好了。那、
0: 我得怎么吃呢？那个杨老师，
1: 黄氏膏方还是按原来的量早晚用。归路二仙膏怎么用呢？像你这种情况呢，阴阳失衡是肯定的了。糖尿病多年呐、包括呢肾出问题呀、脑梗啊、帕金森呐、把这个归路二仙膏怎么用呢？中午单用一次，就用十克。
0: 哎，我现在准备参加那嘛了，那个退休的唱歌比赛去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啊！那现在这个状态，那这就是恢复的非常理想了。像这种，
0: 现在我前一段我的腿呀、它不伸不直，这个得物理治疗吧。我一看按摩按摩吧，哎，刚一去不行，现在恢复的也挺快的，因为这膏方也起作用，对吧？我加点力，好，那帮那个。那住院的或者来那治疗那帮人，又一看这人没来几天，那现在都快跑起来了，那劲头来，很羡慕。
1: 非常好，
0: 咱们说过，
1: 单用黄氏膏方就这样。然后呢，这个这次把归路二仙膏配合上以后，你再体会一下，你用上个一个月左右，你这病比较复杂，你用上一个月左右啊，你配合下来，你给我来电话。我估计你这
0: 个
1: 身体啊，一点点能恢复起来。
0: 我岁数大，可能不瘦了。我是不是考您的研究生去，行吗？
1: 啊，用不着相互学习就行了，相互学习，学习点健康的知识，各有所长的事情。这个岁数了以后，就学习点健康知识，于自己于家人都是有帮助的，对吧？
0: 对，对。
1: 那你多保重，有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也祝你健康吧。
0: 谢谢杨先生。
1: 好，
0: 祝您平安快乐。
1: 好，感谢，咱老哥俩下次再聊。
0: 好，
1: 好，回见，回见，
0: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举办大型的膏方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活动还有最后明天一天的机会，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那个老师，您好。
1: 哎，我是杨浩啊。
3: 啊，杨浩老师。
1: 嗯。
3: 我祝福您这回高行街办得红红火火，办得特别好。
1: 哎呦，好，感谢感谢，确实红红火火。这次呢，你看也恰逢国庆和中秋两大节日，老百姓啊，这么多的患者来参与这个活动啊，我说这是给大家送来一份健康的大礼厚礼了。
3: 哎、
1: 希望能够大家呢能够热热闹闹的过这个节呀。
3: 哎，就是啊。
1: 嗯。
3: 你看多好，过这个节日还那么大的优惠量还。
1: 嗯，
3: 我们感谢您了啊！
1: 别客气。自己申请到这个膏方节的实惠了没有？
3: 申请到了。买了两份儿。
1: 买了两个周期的。
3: 啊，两个周期的。
1: 嗯。
3: 我喝了一个来月了吧？这个黄氏膏方。
1: 嗯。
3: 喝了一个月了。
1: 嗯。
3: 喝的挺好的。
1: 嗯。
3: 原来腰疼。
1: 嗯，
3: 原来腰疼，腰椎管狭窄。
1: 嗯，
3: 治也没法治，人家上医院，岁数大了也，人家不给治了，做手术。那个就那么疼的贴膏药啊。

0: 也是疼的，躺也费劲，起也费劲。
1: 嗯。
0: 喝了这一个来月吧，哎，觉得腰变好。
1: 嗯。
0: 躺也随便了，起也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嗯
0: 哎，我身体还挺好的还。
1: 腰椎病的患者，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骨狭窄啊这类病症的患者，我们用黄石膏方能够治好了，恢复过来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1: 嗯。
0: 反正现在不怎么疼了。
1: 嗯。
0: 那可疼得厉害。
1: 嗯。
0: 去年疼得连走路都走不了。
1: 嗯。
0: 今年这还哎，这些日子喝了一个来月就觉得好了，原来。便秘，
1: 嗯，
0: 原来好几天解一回啊，也费劲解不下来，还得吃药，
1: 嗯，
0: 现在喝这一个来月吧，不便秘了，
1: 嗯，
0: 隔个一天两天，他就是、
1: 嗯、
0: 就解一回，还挺好，
1: 那腰也好，便秘也好了，
0: 哎，对，
1: 嗯，
0: 我是岁数吧也不小了，85了，
1: 嗯，
0: 就是腰腿疼得厉害。这喝了一个多月，这个腰腿健好。
1: 嗯。
0: 这腰腿健好，身上也有力有劲了，觉得。
1: 嗯嗯。
0: 那天没喝这个时候，我就老躺，老想躺着睡觉，老想躺着。
1: 嗯、
0: 现在了嘛，不躺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有精神了，好像。
1: 嗯。
0: 你挺好喝的。
1: 你看。这就是很多老同志啊通过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因为毕竟这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预防预药啊。
0: 啊。
1: 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
0: 啊、
1: 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治的不是一个病，他治的是人你整个身体、
0: 哎、
1: 把老化的五脏六腑的功能提高了，让80岁的老同志有70岁的五脏的功能，你发现你身体上的三个病、
0: 啊、
1: 五个病呢同时就好了。
0: 哎，反正现在觉得有劲，孩子们也是有精神了，看的。
1: 嗯。
0: 现在，
1: 嗯，
0: 不那么难受了。那前老是难受。
1: 嗯。
0: 现在不难受了。
1: 嗯。
0: 有精神了。
1: 那有精神，浑身舒服了。
0: 哎，浑身舒服了，挺好，挺好，喝的挺好的。
1: 对。
0: 哎呀，感谢那个，杨老师啊。
1: 嗯。
0: 给大伙儿这么好的优惠啊！
1: 嗯，
0: 哎呀，为这个老百姓们减轻多大那个负担。
1: 不用客气，尽我个人最大的能力，包括李一海董事长也帮助我们、
0: 啊，
1: 我们尽量的帮助大家。如果说是，能帮助大家的，我们尽全力的让老百姓啊，都通过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让大家呢。
0: 哎
1: 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病呢治好了，把生活呀过得一天幸福美满了。
0: 哎，省钱了，省钱了、
1: 嗯，
0: 喝这个。
1: 对。
0: 那天吃的药太多也不管用。
1: 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病症了，省事儿了，省心了，也省钱了。
0: 哎，省钱了。
1: 嗯。
0: 也好受了也。
1: 对。
0: 这太好了。
1: 嗯。那这次膏方间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 素自己也申请到了吧？
0: 申请到了
1: 啊！申请到把这个冬虫夏草菌粉 CH4 配合上以后呢，这个能够起到一个提升免疫功能啊、养肾精啊、养元气呀、补肺气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把它跟黄石膏方配合上，无论是养身体还是治病的呢，一定是好上加好。
0: 啊，你看多好啊！
1: 嗯，
0: 那个原来我就是亏气，气不足，血也不足，气血不足啊。
1: 嗯
0: 嗯，现在觉得好多了，喝这一个来月，
1: 感觉气力一个来月，这气力也上来了吧？
0: 哎，气力也上来了。
1: 嗯。
0: 原来说话没劲儿，现在说话声音也有听着有劲儿了，好像。
1: 嗯，对。
0: 嗯、好多了。
1: 哎。
0: 谢谢您吧。
1: 多保重，
0: 您
1: 老人家你配合，你这病啊身体调得更快，你放心吧。
0: 哎，好了，好，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1: 哎好、
0: 啊，感谢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啊！
1: 别客气，多保重，祝你健康吧。
0: 万事如意。
1: 好。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嗯。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寓意文化膏方节还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每天依然是只有50个名额。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 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申请两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浩老师。
1: 哎。
3: 哎呀，我这昨天收到了，收到了这挺好啊，我一吃味道也挺好。
1: 嗯。
3: 这个全热乎，挺口也热乎，挺好受。
1: 啊，高峰节这个高峰的、高峰节活动参加上，等于龟鹿二仙膏订到了是吧？
3: 订到了，我老会员了。
1: 老会员已经开始吃了一天了。
3: 哎，我吃了一天了，昨天开始吃，挺好，是吧？
1: 好。
3: 哎呦，你给大伙办这个事太好了，
1: 别客气、
3: 哎。
1: 我们希望啊，能够真正的从方方面面帮助老百姓了。原来大概是什么毛病啊？
3: 原来腰间盘。
1: 嗯。
3: 腰间盘、痔疮、静脉曲张。
1: 嗯。
3: 哎，这好几个病了，这好几个全现在都没有了，血压、血脂、血糖、血糖都高，空腹6.3，
1: 嗯，
3: 这主要是糖尿病了。
1: 对，
3: 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5.8、5.6，和我老年体检，现在5.6、哦、都挺好的了，现在。
1: 对。
3: 嗯。现在的哪方面都挺合适，这个蹲不下就来接手，现在都没问题了。
1: 啊、
3: 嗯，挺好的、哦
1: 那昨天拿到的这个龟鹿二仙膏就配合用了是吧？
3: 对，我都听你说，跟他们那个小倩他们都告诉我了，告诉我挺好的。
1: 嗯，
3: 哎，我这故意这也用，故意跟闺女这老折腾，老打架。我说别打架，我找小倩吧，今天我订了一套。
1: 啊，
3: 今天又订一套，不订分不过来呀。
1: 啊，分不过来又订了一套，觉得订少了还又订了一份是吧？
3: 啊，你看小倩给我费点心又给我订了一套，你是表扬表扬小倩啊，她挺关心我的，是不是？
1: 别客气，别客气，
3: 啊、
1: 这是应该她做的。
3: 嗯。啊、他给我订一套，那我说给姑爷，给姑爷这办。
1: 哎，
3: 没有什么大病，但是你别得病啊，你得病就麻烦了，这。
1: 哎，老爷，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3: 你
1: 这个时候身体上不要让他们得病，你总比说是他家里有了事儿了，你帮他个10万20万，那钱是有数的，健康是无价的。
3: 那钱是没用的，进了医院都麻烦了，几十万跟死人烧纸一样，那钱就不是钱了。
1: 哎，那就是一把烂纸了。
3: 对，你没病是多好啊，现在。吃嘛嘛香，上上班，年轻人他吃点药没事，这最好的人了。你要一耽误不上班，钱也挣不了，给人又添麻烦了。
1: 对，这就
3: 是
1: 做老人的应该，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孩子们他人到中年，有很多的还不懂得珍惜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上点心了，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儿媳妇的和闺女和姑爷，这不又折腾又给我说，我现在是别折腾，就嘛就办，我没那样也折，我没有60多了，60多岁。啥的检查这不严重，不严重是赶紧吃吧。你不一天离开就麻烦了，你动不了了，你还赶点吃嘛，是不是？
1: 哎，那这就是皇室健康大家庭，光是这一家子数出5-6口人在用药啊。
3: 啊，你要不说不够呢，你这是一分你敢分不开了。他们说跟我老姑那么些个，我这给2片，我说你这不要紧，你先吃着，有嘛事我再给你再找小吃，找吃我再找小倩了。小倩说行，我再给你放一个吧，老会员了。
1: 家庭是用药的患者的话呢，该多订点是对的，因为这是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了，非常好。
3: 我这没不够容的，你姑爷这又出来了找我，他说你全吃给我老姑爷给了，你我这给我2片哪行啊？不够喝，我找小倩吧，我找小倩，这人又给我分点事，又给我订一套。
1: 啊，多人用药可不就是吗？这次呀都是这么订，因为你订少了以后，你吃上2月就没了，你还得买，你哪能赶上这么大的活动呢？
3: 对，这多省钱的这个，是不是啊？
1: 嗯，
3: 你要不我跟他一说，我说不要紧，我找吧，我搞他了，我说等着吧，这准备好
1: 了。啊，已经给订上了是吧？
3: 啊，订上了，又订了一个。
1: 啊，又给追加上了，那就好。
3: 你表扬天一下啊！
1: 好，我表扬天老师，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3: 哎，好好，祝您健康啊！
1: 好好，再见。
3: 节日快乐啊！
1: 好，感谢感谢。
3: 哎
1: 。
3: 嗯，有时间再说，好不
1: 好？
3: 好，
1: 再下次再聊。
3: 哎，下次再聊。
2: 在惠州朋友，传世名方龟鹿二仙膏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辅以党参、枸杞，能够快速的调补阴阳，增强免疫，和皇室膏方强强联合，能够快速的调养五脏，让疾病见效更迅速， 让治病变得更简单。活动还有最后明天一天的机会，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好，杨老。
1: 哎。
4: 您好。
1: 您好。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是老朋友，我从那个2019年开始用的。
1: 嗯。
4: 我呀，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吧？
1: 嗯。
4: 我从一开始我先住院，咱得三节同庆。
1: 好。
4: 是吧？
1: 嗯。
4: 祝愿咱圆满成功。
1: 好，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4: 杨老，
1: 嗯，
4: 那个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您，给麻烦您一下。
1: 嗯。
4: 那个，咱这回那个回馈活动给咱这个药这个贵。
1: 贵鹿二仙膏。
4: 哎，对，这个我已经收到了。
1: 嗯。
4: 我已经收到了呢，我现在呀，我问孔老师，我就说我们闺女50多岁了，她呢能吃不能吃，这是一个问题。吃嘛呢，她就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就耐那个犯鼻炎，打嚏了没完。
1: 嗯，
4: 我就想问问您能吃不能吃？
1: 能吃桂鹿二仙膏吗？
4: 哎，
1: 啊，可以。她这种情况呢，把桂鹿二仙膏配合上更好。
4: 行哈，没事哈，
1: 没事
4: 啊。还有一个就我们儿子，他今年60岁了，他呀前上个月吧，等于他做了一个胃肠镜，他跟您通过一次电话，完了他胃肠镜啊做完以后呢，回来后来又做个手术，我叫他一会儿跟您呢、仔细的说，是问问您这个桂鹿二仙膏能吃不能吃？我们这一家子四口都吃的皇室了，
1: 皇室健康大家庭了，
4: 都吃的皇室，我叫他跟您说啊。
1: 好，
4: 杨老。您麻烦您啊、
1: 别客气。
4: 哎，
5: 哎，杨老，
1: 您好。
5: 哎，您好，您好。
1: 嗯，
5: 那个我是嘛呢？慢性萎缩性胃炎。
1: 嗯。
5: 就是轻度的。
1: 嗯。
5: 啊，轻度的，我是问您，慢性萎缩性胃炎，我前日做个嘛，就是直肠有个那嘛子，有小瘤子切下去了，良性的。
1: 嗯，
5: 开始说是多发性，说息肉，
1: 嗯，
5: 息肉，结果一拔开，说是瘤，管状瘤。
1: 嗯，
5: 我就问问您啊，我这种情况下喝那个桂鹿是嘛的，喝那个膏能不能喝？
1: 也可以，
5: 可以哈，
1: 可以，而且对你这种情况不是不光不影响，对这种体质是大有好处的，
5: 是吧？我现在呢还喝着这个。胃药了，
1: 嗯，
5: 就是曲霉布丁什么的，
1: 嗯，
5: 我喝的那个，我喝那也快喝完了，
1: 喝完就不用再喝它了，那些东西，
5: 那些东西不用再喝它了哈，
1: 对，
5: 嗯，
1: 因为像爱长结节呀、爱长息肉啊这种体质的话呢，那么本身用黄石膏片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它桂鹿二仙膏里面这个龟甲胶啊。它对这种防止长结节呀、长息肉啊这种体质的改善呢是大有好处的。
5: 哦，
1: 嗯，它这个专门有报告的，有药理报告的，所以说呢，配上桂鹿二仙膏这种情况呢更好。
5: 哦，
1: 嗯，
5: 这个对，再有我血压，
1: 嗯，
5: 也是常年吃的药，我这个，
1: 嗯，
5: 血压还有那个血脂也略微高，反不特别高。
1: 嗯，
5: 也略微高，血脂血粘度也略微高。
1: 嗯，血压能控制在多少现在？我说血压能控制在多少现在？
5: 血压我现在就一天一粒那个洛河喜，基本控制在80多，最高到90低压，高压130，最高到140，
1: 很好。没问题，那可以把桂鹿二仙膏呢，就中午一天就吃一次，中午吃一次就可以10克。
5: 哦，就中午吃一次就可以哈。
1: 对。
5: 哦。
1: 你配合着体会一下，比单用黄石膏方还要好。
5: 好好好，
1: 别的问题还有没有？
5: 别的问题。

0: 等一下啊，
1: 哎，
0: 我老娘跟您说一下，哎，
1: 好，
2: 杨老，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
2: 您看我们家这几号人呢，
1: 多好，皇室健康，
2: 没少麻烦您呐，哈，那孔丽孔老师特别好，
1: 不麻烦，
2: 就拿我们就当自己家里的人一样，
1: 对，
2: 特别好，有点嘛事儿我就问。哎
1: 啊，
2: 真好！我看您得表扬表扬他呀。
1: 我表扬他，放心吧。
2: 哎，您表扬他啊。
1: 嗯。
2: 我看你也够辛苦的，说实在的，
1: 啊、
2: 这次的大型的回馈活动，这个活动
1: 三杰同学确实呢，患者比较多，但是大家能得到实惠，这么多的老百姓能得到实惠，再辛苦点也值当的了。
2: 太实惠了，我跟你说，就这个，就咱这个贵鹿二仙膏，说实在，我们都拿当宝贝上的，为嘛那么麻烦呢？就得问能喝，是吧？
1: 能喝再用，这是对的。
2: 哎，
1: 多保重，一家子都多好，
2: 哎、
1: 你看节日期间都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
2: 是、
1: 嗯，
2: 杨老，我们儿子那个也喝五六克嘛。
1: 可以。
2: 啊，就喝五六克哈、啊。
1: 对。
2: 嗯，一天一次五六克。跟饭一块喝吃是吧？
1: 跟饭一块吃。
2: 啊、
1: 嗯、
2: 知道了，麻烦您、
1: 嗯、
2: 太麻烦您了。
1: 祝你们身体健康、
2: 哎、
1: 节日快乐吧。
2: 哎呀，祝您快乐，祝您快乐。
1: 好，
2: 您快忙吧。啊，
1: 好，多保重，回见回见。
2: 哎，回见，谢谢。
1: 哎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优惠层层叠加，实惠不断升级，这是一个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最多可以节省14932元，这更是同时得到皇室膏方、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的唯一机会。活动还有最后一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电话非常的多，我们迎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浩老师，你好。
1: 哎，
4: 这回那啥，我买了两组。
1: 啊，是这次三杰同庆呢、
4: 啊、
1: 申请皇室膏方，你申请了两套是吧？
4: 啊，对对对。完事那个那啥，我上回申请了，我觉得还行，孩子吃完以后吧，效果挺好。完他那我挺能睡觉，爱睡觉。
1: 给孩子治，孩子是多大岁数？怎么不好呢？患者比较多。
4: 37啊，他不精神不好吗？
1: 嗯。
4: 有前列腺，前列腺炎症。
1: 嗯。
4: 啊，完事那个，我问一下杨浩老师，那个那什么，他这个药啊，那个以后就这个皇室膏方不用配别的药呗，就光喝这就行呗。
1: 孩子前列腺有炎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什么精神不好？
4: 啊，他精神不好。
1: 那用皇室膏方这一段时间给他用下来感觉不错
4: 啊。啊，感觉还行，他我觉得他倒下一会儿就睡着了，10点多钟就睡着了，就爱睡觉。
1: 那这种情况呢，给孩子这次申请到呢两套的话，那就更合适了。两套等于申请了20盒的皇室膏方、
4: 啊、
1: 额外就赠了4盒的皇室膏方吧。
4: 啊啊。
1: 花20盒的钱得24盒药。
4: 啊啊。
1: 又得了二
4: 十。啊，就是啊，
1: 等于又
4: 是啊，我
1: 对、
4: 嗯、
1: 又额外多得了20盒的这个龟鹿二仙膏。
4: 对
1: 啊，20盒要会员的话呢，额外还再得2盒。
4: 啊啊
1: 啊，那这就合适，再合适了。你这么买下来，尤其孩子这个情况呢，年纪轻轻，精神状态不好呀，再加上前列腺的问题呢，这个从阴阳的角度来讲，跟他阴阳失衡是有关系的。
4: 啊，就想说我说要光喝，以后就光喝这个皇室膏方就行呗。
1: 用皇室膏方再给他跟龟鹿二仙膏搭着就行了。那把皇室膏方早晚用，龟鹿二仙膏中午给孩子单吃一次，吃10克，加上这个他好的更快。
4: 啊，也就不用配别的药呗。
1: 别的药银子暂时不用配，把龟鹿二仙膏先给他配合上，用上1个月，什么情况给我来个电话。
4: 啊，完那个那什么呢？冬虫夏草呢？
1: 冬虫对，哎呦，这个对，这真是，那还有呢，你这等于太合适了。这次呢，申请20盒的 啊，额外还有1斤的500克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
4: 啊，对对对。
1: 你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你，给它晚上直接兑在皇室膏方里。
4: 啊，兑多少啊？
1: 兑大概3克左右，就是你那个做饭那个快盐那个小勺，大概有那么1勺就差不多了。
4: 啊，那么都给他吃呗。
1: 对
4: 啊， 完那个中午给他吃那个多少克来着？
1: 中午十克的二仙膏啊。
4: 啊，十克哈，记不住，有时候记不住，十克。
1: 对。
4: 完，另外我还有个事儿。
1: 嗯。
4: 我老伴儿吧，现在他是他70多，他有糖尿病，还有心梗。完，我先让他喝点儿。

0: 血糖，测一个血压，然后给我们来电话。
1: 啊，对，血压也高，你生病了。
0: 对，那老伴儿更适合用了。这一次，尤其像这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呐、啊，这个跟老伴儿都能。老伴儿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就早晚都给他用。
1: 啊，那个就挂着给孩子用啊，他只能这两个病哈，我家庭困难，只能给他喝个黄氏膏方。
0: 啊，先紧着孩子，等于是这个老爷子就是稍微这个单用一种，孩子就三种都给用上，是吧？
1: 啊啊，是啊。
0: 啊，理解理解。
1: 啊，先可孩子用吧。
0: 对，那这个给爷俩用上就行了。
1: 嗯、
0: 老爷子也一样啊，他家里的顶梁柱子，不说别的，他万一有个好歹的，你怎么能辅导人家的？
1: 哎呀，这两个病号够我呛啊！
0: 不够呛，这一次参加上一下子，你像申请20盒的话，省了10000多块钱。
1: 啊、
0: 这个三种药咱们都得到了、
1: 啊，
0: 你这个给老爷子也有了。你平常的话，这省下钱不就两个人都能用了吗？
1: 啊，是，
0: 嗯，
1: 啊，那行，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我就这些问题，完事那个、
0: 啊、你随时你忘了，你记不清楚怎么用啊？你随时跟朝外老师联系，让他们给指导。这上岁数了，
1: 啊、
0: 怕你记住忘了。
1: 嗯嗯嗯，
0: 好、
1: 啊，
0: 祝你健康吧、
1: 啊，
0: 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谢谢啊，谢谢杨浩老师，哎，好，
0: 哎、嗯，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济民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高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5: 88.7 FM，
4: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

0: 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5: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您是国内用态第一人哈，不仅结合患者的身体需求，研发出专病专治的五虎上将心脑态、用糖多态、降压态，而且呢还研究出来一个态中之王，仅需要吃一种就可以解决患者全身问题的肾腺复合态。这个很多患者听了之后啊都坐不住了哈。想问问梁教授，这么好的东西，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呢？
5: 这个肯定是能有机会用得上的
3: 啊。
5: 我们说呢，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呢都可以，而且当然有机会呢肯定是必须用上更好。当然如何我们说让大家伙能够尽快的用上，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解决的这个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吧，我们研发出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时候呢，这个在医学界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么很多的医疗领域的专家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呢称为一体多病里程碑的跨越。就这个是医学史上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当时你像美国新泽西州啊，一所全球非常知名的医药公司，再有呢德国北部吕贝克市呢著名的生物科技公司，你像这些医药顶尖的巨头公司呢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我，希望呢就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能够转让给他们。那么说实话啊，这么多年来就是我把我们接诊所有的患者，包括呢现在听我们节目所有的听众朋友，我把大家伙呢是当做我的亲属家人一样。就是跟大伙呢实实在在的说清楚，不想隐瞒大家。因为当时他们开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真的是非常诱人的。这么说吧，就单单报酬这一块呢就够我几辈子都花不完的。但即便是这样呢，我也拒绝了他们的糖衣炮弹。为什么呢？因为这项科研成果我们一旦转让出去的话，可以这么说，至少在20年之内我们普通的患者朋友是不可能接触到肾腺复合肽的。那大伙儿想想，我当初的这个科研不就失去了意义了吗？
3: 是的。
5: 而且这也违背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一切呢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的初衷了。不过呢话说回来了， 那为什么世界顶尖的医学公司就是不惜任何条件他都想拿到肾腺复合肽这个科研成果呢？因为肾腺复合肽呀，对于我们现代一体多病的治疗它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它治得全。大家可能会问说，梁教授，这个什么叫治得全啊？那么它的治疗的意义是在哪儿呢？这个我给大伙儿说一说。你看我们相关数据的调查呀，全球65岁以上的人群呢，有 60% 左右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
3: 嗯，
5: 那么这个数据在咱们国家65岁以上人群呢，它可以高达 87%。 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国家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是更多的。
3: 嗯，
5: 比如说我们有的患者可能他有糖尿病的时候同时有老慢支啊，同时合并有骨关节疾病。比如说有的患者脾胃不好，那么同时呢他可能有高血压，可能有颈腰椎疾病等等等等。
3: 嗯，
5: 就是大家吧，他不是说单一的一种疾病，而是三种四种五种甚至更多的疾病他同时有。那么这就需要咱们大家伙每天大把大把的吃不同的药，就我们说的治疗老慢支的，治疗心脑血管的，治疗关节的，治疗肠胃的等等等等吧，一大把一大把的吃药。就是实际上现在听我们节目很多朋友可能大伙儿想，哎呦，梁教授你说的就是我。哎，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你看家里抽屉里边，桌子上边，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兜里边都是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而且有很多患者朋友那都是什么呢？省吃俭用的攒这点钱全都是为了吃药。
3: 嗯，
5: 这是大部分一体多病患者最大的苦恼。哎呦，这个药呢是越吃越多，开销越来越大。那么大家还有第二大苦恼是什么呢？就是大把吃药以后啊，用药的效果不太理想。就是每天吃了一大堆的药，就咱们说正常来讲应该是效果还不错的，但是大伙儿却发现呢自己的病呢一点都没怎么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种方法呢它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疗方法。就是和我们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它需要整体治疗，这个是相违背的。
3: 嗯，
5: 那么我们讲，你比如说一个人啊，他要正常的工作生活啊，包括我们身体机能正常的发挥，其实这个它都是需要我们各个脏腑它共同配合才可以完成的。
3: 嗯，
5: 那你一个脏腑出了问题，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实它会波及到其他的脏腑功能也会失调的。
3: 嗯，
5: 就是我们中医讲到的说，脏病起腑，腑病起脏，脏病起脏，腑病起腑。就是说实际上你一个地方有了病，其实其他的脏腑它也会功能失常的。
3: 嗯，
5: 这个就告诉我们，比如说你想治疗心脏病，或者说你想治疗脑血管方面的病，那么如果说你的高血压根源这个问题你不解决，那么你心脑的损伤它能好利索吗？不会的，它就会反反复复出现。
3: 嗯，
5: 那这个就我们说的好比什么呢？你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样，你就永远治不好，永远治不完了。
3: 嗯，
5: 那么这个肾腺复合肽呢，它的一大治疗优势啊，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它治得全啊。它区别于这个心脑肽，你比如说这个心脑肽好不好？比较好，它专门针对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那么它也区别于我们之前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用糖多肽。
3: 嗯，
5: 用糖多肽的优势是什么？它只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而这个肾腺复合肽呢，是所有肽类活性物质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同时修复我们全身细胞损伤的肽。
3: 嗯，
5: 你像我们过去大家用药呢，经常打比方说相当于钥匙跟锁的关系啊，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其实这个肾腺复合肽呀，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像万能钥匙一样，就是你一把钥匙它可以打开所有的锁，它可以治疗多种疾病。
3: 是这样的，梁教授您这么一说啊，我好像明白了。
5: 嗯，
3: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哈，您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和您之前跟我们讲的心脑同治的理念是一样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和脑必须同时治，才能彻底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这个意思吗？
5: 嗯，对，没错，加油说的非常对啊。
3: 嗯，
5: 那么很多的患者朋友

0: 又啊，在治疗一体多病的时候呢，为什么自己用了那么多的药都不见到好的一个效果？甚至就像大伙说的，哎呀，我这个病患呢越来越重了。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没有同时全面来修复受损的脏腑细胞啊。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啊，我给大伙重点强调一下，同时全面修复，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修复，这个我希望大伙要理解清楚。因为如果说你只是修复其中的一个，那我比如说我修复完这个，我再去修复另外一个，那这个我跟大伙讲，即便你其中的一个说我修复好了，那么很快呢，可能你第二个也会被扯下水。
1: 嗯，
0: 啊，它会好不了，就像我们说的，你按下葫芦，可能你就起了瓢了。那就像过去，你像我给大伙讲到的，我们有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这些患者。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说常年锻炼，但是后来发现呢，就一年不如一年，说为什么呀？因为你锻炼的只是肌肉的功能，而控制肌肉的神经纤维你接不上，你不同时去修复这个神经纤维，就是你肌肉再发达，神经纤维的功能不恢复，它可不可以？它的效果还是不可以的，功能活动还是恢复不了的。包括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对我们血糖控制的好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但是说你光把血糖控制好了，如果说你并发症没有解决，大伙儿心想你这个病它能好吗？它也好不了。
1: 好不了。
0: 哎，就是我们说的全身上下细胞的损伤呢，它没有得到同时的修复，所以说你好不了。那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既要找到病根儿，也要找对方法。我们从整体治疗呢，这样就不会落下任何一个环节，就说白了，你想不健康都难。
1: 是，
0: 其实整体治疗的这个思想呢，是几千年中医药治疗的一个精髓。当初呢，我在研发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激活我们身体上的某一种功能，然后我们就达到同时来修复身体所有细胞损伤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后来啊，我们就反反复复的不断做这样的一个临床实验，我们最终呢发现，只有通过补充肾肽，这个就像按下咱们身体细胞修复的一个总开关一样，那么在肾肽修复肾脏细胞、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同时呢，哎，身体其他脏腑组织的细胞呢，那么它的修复速度呢也在提升了。其实这项研究的成功呢，它是基于我们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的。那么中医讲肾为百病之根，你看西医他认为呢，细胞的病变是百病之根，而这个肽能干什么？它可以修复细胞，它是恢复我们细胞功能唯一的一个物质。所以我们肾腺复合肽研发的成功呢，实际上呢就是中西医这两大医学领域的一个完美融合。
1: 梁教授，所以有了肾腺复合肽一体多病的治疗就不再难了，不用再吃七八种药哈，只需要龙方为基础，配合这么一个虎方就可以了，既能够让大家在经济上哈节省大笔的开销，最主要的还是让治疗提速，让疗程大大的缩短。
0: 对，没错。你像大部分老慢病的患者其实都是一体多病，那就是我们说的不仅病多，而且病还比较重。那么在治疗上啊，你不用最好的、最全的、最快速的方法，那么你就没有十足的把握把这个病情快速的解决、逆转，把这个疾病的风险呢给它彻底的解除。我记得之前吧，你像我治疗过一个患者，他是黑龙江的，我记得应该是道里区的一位患者，就是他什么情况啊，很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他高血压十多年，然后便秘的问题呢也有八九年了，他先是突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就是当时他脑动脉血管呢发生两处的淤堵，一处是 85%， 另外一处呢是 47%， 然后堵塞 85% 的这个血管就下了支架了，当然同时呢也要每天吃溶栓的药物呢来治疗。他就想我支架也下了，这个药我也吃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啊，因为他常年严重的便秘，那么不到两年的时间呢，他就又诱发了脑出血了。好在呀，当时的出血量呢不是特别的大，没有危及到生命，抢救的也是比较及时，但是留下了后遗症了。

0: 那就是说话不太利索了啊，舌头发硬，包括吃东西呢呛食呛水，然后半侧肢体呢有一些偏瘫，左边这一块发麻发木啊，手动作也慢了，抬腿也特别慢啊，反正就得拄拐杖，简单的能够自理。那迈步呢也迈不开这种大步。那么等留下这个后遗症以后啊，这个患者呢每天着急上火发愁。这个我特别理解，像中风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没发病之前你想好好的啊，忽然之间发病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他肯定是着急上火发愁。
1: 嗯，
0: 你想再加上这个活动受限。那本身这个活动这一块呢又受影响，活动量少了以后啊，然后他这个便秘的问题就更为严重了。
1: 嗯，
0: 那么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得八九天左右上一次厕所。
1: 哎呦。
0: 而且每次都排不干净。那么这个大伙儿想想，你大便这么长时间不排啊，全部淤到什么，淤到咱们这个腹部这一块了。那么他的血压呀血糖呀就会容易来回波动的。
1: 嗯，
0: 这个就增加了二次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了。当时家里人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事儿，也知道这个便秘的问题影响太大了。哎呦，到处的求医问药，什么中医啊西医呀偏方呀啊，就想的只要是把这个大便给他畅通了啊，起码这个风险能够小了一些。
1: 嗯，
0: 但是呢用了很多药这个效果不好。那么我们讲说便秘它单纯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吗？我告诉大伙儿不是的。就是老人大伙儿想想，他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你比如说你心脑血管不太好，你全身供血不好，你肠道的供血能好吗？肯定也不好。对不对？你肠道供血不好的话，你肠道蠕动它能好吗？它不会好。所以导致他便秘加重的不光是说他着急上火发愁，不光是说他活动受限了，我活动量少了，肠蠕动慢了，那么另外跟什么有关系？咱们说呢，跟心脑血管、跟糖尿病、跟方方面面它都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所以便秘啊，有的人把它看成是小问题，我告诉大伙儿，它不是一个小问题，尤其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在临床当中，有太多的患者突发急性的心猝死，包括突发严重的大脑脑出血，都是因为严重的便秘，就是排便的时候太费力了，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导致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发生的。
1: 嗯，
0: 那么我反复给大家讲过，人他是一个整体，就是你一个脏腑出了问题，其他的脏腑也会受牵连的。
1: 嗯
0: 啊，你像他的便秘，包括脑出血，包括心脏病，包括高血压的问题。如果说你各治各的啊，我血压的我降压，我心脏的我扩血管，我便秘的我想办法，我用这个治疗腹泻的这方面的药，这么治的话，我跟大伙儿讲，永远治不好，只能是越治越重。而当时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基本上你像西医就是一个对症处理，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西医的这个治疗手段呢，它是没有办法说同步的来解决一体多病的。那后来怎么办啊？患者没办法，家属没办法啊，尤其患者自己，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活一天算一天，身体这个情况呢越来越差了。后来吧，是他们家里边的一个亲属，那因为曾经呢是我的一个患者，哎，治疗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就把他领到我这儿来了。
1: 嗯，
0: 那么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排便了。他之前排便怎么排啊？就是家属啊，给他上了开塞露以后啊，他们家老伴儿呢戴一次性的手套给他往出抠，就基本上就抠了这么好几年了，因为不敢让他用力啊，一用力怕血压高了，怕出危险。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只有老伴儿能给你做。
1: 嗯。
0: 换作是别人真的不一定能给你做到这一点。
1: 是。
0: 当时我接到这个患者来讲，哎呦，家属也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最担忧这个问题首先就跟我说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不用害怕啊，这个吧不出一个礼拜，基本上也就三两天左右的时间吧，我说我就可以让他顺利的把大便排出来。
1: 嗯。
0: 那么结果呢，我们的龙虎方他一起联合使用，第二天他就有感觉了。啊，他说这个肚子吧胀的就是来回翻腾，就他感觉肠蠕动特别快了，他说好像我想有大便的这种感觉了。 那但是呢就是害怕，他说我不敢使劲排便，而且这么多年了就感觉好像自己也不会使劲排便了。
1: 嗯，
0: 哎，他就想喊他老伴儿，他就想的哎呦不行，还是让老伴儿给我抠吧。结果呢就是没有怎么太费力，然后他这个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很快他最担忧的这个排便的问题我们通过龙虎方很快就解决了。
1: 嗯嗯，
0: 哎呦，这个当时家里人就觉得很不可思议，都不敢相信啊，说这么长时间这么严重的一个毛病，哎呦，梁教授这个龙虎方这么一用怎么一下就给好了呢？
1: 这么神奇哈、啊、
0: 是，实际上这个就是强肾固肾的好处。因为你的肾精肾气足了，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蠕动就快了，而且肾精足了以后，我们肠道里边的这些肠液，就是我们说的润滑液，它就多了。
1: 嗯，
0: 你想想，你一个蠕动快了，一个它润滑液多了，你大便不就畅通了，大便不就不会干不会硬了吗？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大便一通了吧，患者很快，哎，思想负担也没有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全身也轻松了，上下也通了。然后一个礼拜吧，他血压就下来了，从最开始他用完降压药怎么也得160，低压100，然后就直接降到了130，低压在90到85左右。那这血压一下来，头也不晕了。用到2个月的时候呢，他左边的这个身子就不怎么麻木了，他自己就感觉好像我这个手抓东西比原来要有劲儿了，他的手，哎，他可以紧紧的抓住你，包括这个抬腿比原来要轻快多了。那么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哎，我听他讲话吧，慢是有点慢，但是咬字很清楚，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句话他可以说得很清楚的。
1: 嗯，
0: 哎，这个说话也流利了，你想这个吃饭呀包括喝水呀，这个呛食呛水这个问题他自然而然他就没有了。这个走路这一块他说只要慢一点，反正不用拄拐也完全可以走路。那么对于龙虎方的这个效果呀，老两口特别满意。但是呢还有一个不满意的，不满意在哪儿呢，就是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这个数量太少了。
1: 嗯，
0: 他说梁教授我们每次吧多了多了也就3盒左右，拿回去以后有的时候都不舍得用。然后他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就问说肾腺复合肽什么时候能有啊，哎，我能不能多给他买一点儿。
1: 实际上不仅是虎方肾腺复合肽的数量少哈，就连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嗯、大家也总是拿不够啊，
0: 是
1: 每次到货呢多说能拿到5盒8盒了哈，少的时候呢最多也就能够分到个3-5盒哈。
0: 嗯，
1: 这对于一体多病用药需求量大的患者来说确实是有些捉襟见肘哈。梁教授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个用药难的问题啊。
0: 嗯嗯、因为说到这个问题吧，佳瑶，其实我也确实是对不住大家，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多理解吧。
1: 嗯，
0: 具体情况它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的龙方呢，我给大伙儿讲过为什么它可以称之为龙方，那有句话叫无龙药不龙方，就是说如果没有龙药那这个方子它就不可能称之为龙方。
1: 嗯，
0: 而这个龙药是什么，就是我们给大伙儿经常谈到的千年龙药熊蚕蛾。
1: 嗯，
0: 熊蚕蛾呢是我们龙方当中的君药，也是强肾固肾最好的药材。说它有多好啊，就连梅花鹿的鹿药都不及它效果的1/10。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啊，因为它独特的生理特点，它生来肾脏的功能就是顶峰，就是一身它没有肾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还具备了虫药的特点，药力走窜的速度非常快，渗透性强，药效俊猛，所以呢它不管是从药力也好药效方面也好，那么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坚不破的。
1: 嗯，
0: 那么这么好的龙药，大伙知道为什么当年说只给皇上来用吗？实际上啊，除了它效果强不可替代，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古以来它的数量就非常的少。
1: 是
0: 因为最好的熊蚕蛾呢它一定是选自东北长白山的。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么这个熊蚕蛾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雄性激素呢它的含量是最高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大量的研究，雄性激素含量越高，那么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就越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千年以前，还是说我们千年以后的现在，雄蚕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以及它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啊，它就是最好的，就是第一的。正因为如此，你想它每年这个产量极为的稀少。为什么过去皇帝把它封为龙药呢？因为它少，不允许别人吃，因为它好啊，所以皇上也不想让别人吃，所以呢，才有了当年乾隆啊，为了独享雄蚕蛾这位神药，那么还命人呢封闭长白山200年，不让任何人踏进长白山半步的历史啊。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如今啊，你像即便科技这么发达，雄蚕蛾它每年的产量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不像大米呀、黄豆啊，我们可以靠一些人工技术手段呢增加产量。现如今啊，即便是科技这么发达，那么这个雄蚕蛾它每年的产量呢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不像说大米、黄豆啊，说我们靠一些人工技术的手段可以增加产量。那么我们为了保证龙方的药效，它不采用任何的技术手段助力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每年采收啊都要等。那我们每一次龙方的生产实际上也是只能等了。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但是说实话，每次吧我看到大家用药难啊，你像有治疗疾病的这个心，但是呢却用不上治病的药，大家伙着急。其实我也很着急，
1: 是，
0: 尤其呢是最近啊，我总是梦到我母亲，当年是如何带着我在街上支个棚子，熬药舍药的这个场景。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心里啊，跟大伙儿怎么说呢？五味杂陈，因为过去母亲治病呢，龙方都是给病重的、最需要的人来用的，即便是少，也从不因为它少就抬高价格。甚至就是偏偏就要给穷人来用，那因为他经常说穷人生不起病，如果不快点让他们好了病，那一个人倒了可能一个家也就完了。而这个富人呢，他们有钱，选择的这个余地比较多。那我行医这么多年啊，受我母亲的影响，其实我母亲啊，她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领路人。你像我之所以学中医，热爱中医，其实这个都离不开我母亲的言传身教。但是呢，对于我母亲的这份爱，哎呀，我也有遗憾。因为母亲生前呢，你像我更多的研究虎方，四处科研，其实很少回家。对于她来讲，我可以这么说，没有尽到孝道。而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所以说呢，佳瑶啊，就是我想把这份遗憾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表达，就是说我想帮助那些年纪大的、有慢病、一体多病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以及用药困难的这些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实际的这个困难。如果说呢大家有困难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电话，那么我会想办法帮助大家。
1: 嗯，养肾就是养命，肾脏根基强大，你才有强化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能力，才能做到小病不犯、大病不倒的程度。即便出现了大病重病，也不会出现无法挽回的窘境。所以呢，龙方强肾是根基。那么如何才能帮助解决龙方的用药难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等待好消息。那如果节目前的您在用药健康方面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困难，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求助。咨询热线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

0: 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1: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在用药健康方面有什么困惑，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求助了。咨询热线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您好。
5: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
5: 嗯，
4: 我听您这广播啊好长时间了。哎，您这档节目呢，说实话真的好啊。梁教授您这人也挺好的，尤其是听到梁氏中医的传承，包括您猛气的言传身教
5: 啊，
4: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5: 谢谢
4: 梁教授啊。嗯，您可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大夫啊，最美的医生。
5: 哎呦，太过奖了，应该的。
4: 真的，我这一点都不夸张。嗯，啊，尤其是您这次的慈善之举，
5: 嗯，
4: 免费送那个复方120降压肽，这个举动啊真的是送到我心窝里去了。
5: 哦，
4: 免费，说实话免费送。嗯，这货抢到了一盒。
5: 哎呀，
4: 哎，真的太幸运了。
5: 抢到了就好。
4: 嗯，
5: 有好的机会大伙儿都别错过。像虎方120降压肽呢，咱们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你用一盒有一盒的价值。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呢，我更多的是想让咱们高下的患者朋友大伙儿尝试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高科技肽对于治疗高血压独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说了，今年呢对于我来讲是不一样的一年啊，因为今年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那我母亲呢可以说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领路人，没有她可以说就没有我的今天。当然受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也希望呢我能把母亲的这些处处为患者着想的这个大爱呢，我希望能传递下去。就是说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可以尽管的找我，肯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伙儿啊。那这个120加压肽已经拿到了，已经用上了是不是？
4: 哈哈，是是是，用上了。
5: 嗯
4: 啊，这复方120降压肽呀，我用上以后说实话真的是特别有效。
5: 有效果啊。
4: 啊，我就用了一天。
5: 嗯，
4: 我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5: 啊，
4: 哎，原来我这个高压都160，低压都100了。
5: 嗯，
4: 我这今天才去又量了一下
5: 啊，
4: 高压是125，低压80，
5: 不错，达标了。
4: 嗯，现在这个头也不晕了。
5: 嗯，
4: 哎，感觉浑身上下都轻松。
5: 肯定会这样。
4: 说实话，真的太好了。
5: 啊，
4: 这药啊太灵了。
5: 嗯，
4: 啊，一用上就好。
5: 啊，
4: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杨教授。
5: 嗯，太客气了啊，不好的不给大伙儿用。嗯啊，因为今天我们治疗的用的是什么高科技的肽，跟你原来完全不一样。当初我们做120加压肽研发的时候，就针对这些顽固的高血压，针对这些高血压病史时间比较长的，怎么都下不来的，避免大家伙发生心脑意外的这个问题，我们研发的啊。你想呢，现在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不光像你一样高血压啊，甚至有些朋友呢他是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很多的并发症，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患者。你看我们现在不光有120加压肽，另外咱们还有针对于全身更全面的，尤其是这种一体多病的，有什么呢，有肾腺复合肽，这就更好了啊。一般像高血压，比如说我们合并心脑血管病的，那咱们龙虎结合，哎，我们用这个加压肽。如果说你想合并了一体多病的，那我们龙方可以联合肾腺复合肽，这样更快更好的。
4: 对对对，哎呀，梁教授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渴求啥呢？
5: 啊，
4: 就渴求这个迷羊龙虎方
5: 啊
4: 啊，因为这个方子我还没用上
5: 了。哦，还没用上咱们迷羊龙虎方，那你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啊？
4: 啊，我现在呀，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
5: 嗯，
4: 啊，还有耳鸣，
5: 嗯
4: 啊，右

0: 变得这个脑袋啊，就这一块整天他就昏昏沉沉的
1: 啊，
0: 耳朵里面的嗡嗡作响，响得特别厉害啊。
1: 嗯，
0: 哎呀，我这毛病说实话前后都有上十年了。
1: 哦，
0: 一开始得的时候吧，我是东一趟西一趟的，哎呀，治了好多回，
1: 嗯，
0: 吃了好多药也没见好。哎，还感觉随着时间的增长啊，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
1: 哦，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0: 我前年的时候啊，就有一次，哎，就犯迷糊了，吐的也挺厉害，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我这个右边的这个颈动脉呀有斑块。嗯。哎，去年也是这个状况，
1: 嗯，
0: 这回患的比以前就重一些，
1: 就更严重了，
0: 堵得特别难受，
1: 啊，
0: 哎，就那种跳楼的那个心呐、啊，都有了，
1: 太痛苦了，嗯，
0: 哎，
1: 嗯，
0: 我现在大声说话吧，我这个右边它就不行，
1: 嗯，
0: 它那个堵的那个耳朵里面呢，它就嗡嗡的，
1: 嗯，
0: 眼睛开始花花了，
1: 啊，
0: 看东西也模糊，人呢也感觉这个精气神都不足了，
1: 嗯，
0: 哎，这个心脏这方面呢也不太好。
1: 啊，
0: 一开始得病的那一会啊，就觉得这个胸闷，
1: 嗯、
0: 啊，有时候呢就像偷停一下子，
1: 啊，
0: 非常难受，
1: 嗯，
0: 这个小腿你小腿都是浮肿的，
1: 哦，
0: 吃点利尿的药呢也不见效，反正我这个身体吧，基本上就这个情况，
1: 啊，
0: 然后就是你看我这个家庭条件也不太好，
1: 嗯，
0: 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啊？
1: 哦、
0: 我
1: 这个肯定可以，
0: 要求有点高 啊。
1: 刚才我也讲了、啊，肯定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在我这儿呢，不存在说大家有了病了啊，我因为没钱我不给你看啊，我肯定不会这样的，不忍心看到大伙儿说病情加重了。但凡说我接诊的，肯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伙儿。然后你这个问题总体来讲是高血压引发的一体多病，心脏问题有，就像你说的好像有偷停，其实这个是心律不齐的问题啊，包括你小腿已经有浮肿，说明什么？心肾的功能不太好了。这个耳朵也响，这个叫耳鸣，再严重了它是脑鸣。其实你是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肾的这个问题，咱们民阳龙虎方完全可以。至于效果这块呢，你100个放心。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节目当中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咱们有承诺不让你花一分的冤枉钱，那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啊、嗯、反过来为什么我们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一定是我们对民阳龙虎方疗效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了，所以我们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啊。但是你这个怎么用呢？你最好就是说龙方联合120加肽快速先把血压下来，最好联合肾腺复合肽，因为它是针对全身全方位的这个细胞进行一个修复，这样这个效果就会更快更好啊，基本上你想用下来大约一两周左右的时间吧，你血压的稳定这个已经看到了，包括像脑鸣耳鸣像浮肿啊，包括像胸闷呀心律不齐啊，这方面你都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恢复和好转的啊。
0: 嗯
1: 嗯嗯，
0: 那个两就是我听说这个农方里面的农药就是熊昌格啊，它这个产量非常低
1: 啊。对，这个倒确实是啊。因为熊昌格呢我们只用长白山的，别的地方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它强肾固肾的效果是最好的，就是比梅花鹿鹿药的这个强肾补肾效果都要好。为什么我敢说你一两个礼拜就能看到效果？就是因为这个熊蚕蛾药性强，药效好，所以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效果。但是你想一想啊，它这个产量太少了，所以我们龙方的这个成品量也是比较小的，一般像小问题我们都不给大伙儿用，这个就是非大病重病给大伙儿才来用的，只能是你们这个多理解吧啊，我也只能是给你们协调上，尽可能让大家伙儿呢能早一天用上。
0: 好的好的，
1: 嗯嗯，
0: 哎，真的是您这都已经不容易了，真的太谢谢您了啊、一定要给我调点药，
1: 嗯，
0: 我这都等了6-7天了、
1: 哦、
0: 啊，拜托您啊。
1: 这个你这样，一会儿跟场外先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病肯定等不起、
0: 嗯、
1: 肯定不敢拖，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肯定会尽力的给你去协调、嗯、让你尽快的给他用上，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啊、
0: 谢谢你了，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那我就等您消息了，谢谢梁教授，
1: 再
0: 见。再
1: 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民阳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之前也说过啊，有些患者朋友啊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您往前一步的话就是健康大道，但是往后退一步的话，那可能就是深渊，就是悔恨了，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尤其是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民阳方。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

0: 意思哈，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梁教授您好。
2: 你好，欢迎你。
3: 我今天太高兴了
2: 啊，
3: 能足不出户的跟您请教病情，真是我的荣幸啊。
2: 哎呦，太客气了啊。其实咱们说啊，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你像过去呢，我和我母亲给患者看病，那个时候都是坐马车呀牛车呀到患者家里给患者来看病的。现在呢，确实咱们医疗科技发达了，但是反过来大家伙呢是排着队到医院里求着看病。那咱们说了，你说这个病情不严重可以，那病情严重呢，出不了门呢，难道说这些患者就看不了病了吗？
3: 就是啊，
2: 肯定咱们说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呢，咱们说呢，在家里不用出去，咱们同样可以把这个病看了，同样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样的情况你先说一说
3: 啊。我呢是从去年4月份吧就听到您的广播了啊。
2: 啊，
3: 我很振奋
2: 啊。
3: 你呀，啊，也不为名利，也一心为了我们老百姓啊，尤其是为了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呐，啊，晚年生活啊，
2: 嗯，
3: 你真是付出了太多，也操了太多的心啊。
2: 啊，
3: 我感觉吧，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
2: 嗯，
3: 哎呀，我真的是深信不疑呀，
2: 啊。啊，起码这一点很放心。
3: 用龙虎方啊。
2: 哦，用上了。嗯，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恢复，说一说。
3: 第一个呢，就是我睡眠特别好
2: 啊，
3: 一觉啊能睡到天亮了。
2: 好，
3: 以前呢就是一觉就睡2个小时，
2: 嗯，
3: 这回吧它就完全反过来了，现在呢就是睡醒了上个厕所了，
2: 嗯，
3: 接着还能睡，
2: 嗯，
3: 睡到天亮了一觉
2: 啊，
3: 有时候呢是5点醒，有时候是6点多，嗯，
2: 那不错啊，因为睡好了，你全身的精神状态都好，而且包括睡好了，其实对我们的血压呀方方面面，脑供血压，心脏啊，这个都有好处的。
3: 就是啊，
2: 啊，
3: 我呢还有什么呢，我就是用了迷羊龙虎方的时间呢也不算长啊，
2: 嗯，
3: 就1个多月
2: 啊，哦，一个月
3: 身上呢就不怕凉了
2: 啊，
3: 就感觉浑身有劲了
2: 啊，
3: 而且那个骨关节的疼痛啊，
2: 嗯，
3: 那个减轻了
2: 啊，哦，关节这块也有效果啊。
3: 哎，还有个好现象啊，就是胃口好了，
2: 嗯，啊，
3: 不打嗝不反酸水了，嗯，
2: 啊，
3: 另外那个心脏啊也增强了，
2: 啊，嗯，
3: 还有呢就是排尿也顺畅了
2: 啊，短短1个月的这个时间，总体来讲收获比较大啊，用咱们迷羊龙虎方之前想过没想过说，哎，我用上迷羊龙虎方效果这么快，效果这么好，想过吗？
3: 没有想象到那时候。
2: 没想象到。但是我们真正用完了以后，你看全面看到了好的恢复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龙方为基础，干什么？强肾固肾强五脏，给你的身体底子给它打好了，让它的抗病能力修复能力恢复了。虎方干什么？修复细胞，点对点的靶向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正常的功能啊。这个其他方面还有恢复吗？
3: 其他还有啊，你看那个血糖啊，
2: 嗯，
3: 血压啦，
2: 啊，
3: 也都挺好了啊。
2: 哦，血压血糖好了。
3: 梁教授啊，你给我看看其他的病啊。
2: 啊，
3: 接下来呢该怎么治疗
2: 啊？你具体说一说。
3: 我呢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人呐，
2: 嗯，
3: 那个心脏查出来是杜氏心律，ST 大量改变啊，
2: 嗯，
3: 严重的心肌缺血，
2: 嗯，对，
3: 头部做了CT 呢是多发性腔隙脑梗塞，
2: 腔梗，
3: 脑萎缩，
2: 嗯，
3: 还有那个脱髓鞘改变
2: 啊，那个是脑细胞的一个病变啊，老化，嗯 嗯，
3: 对呀，啊，还有那个颈椎、腰椎、双膝都骨质增生了，不敢打弯，
2: 嗯，
3: 现在不那么疼了，
2: 嗯，
3: 就是走路不行，打弯呐，他，打弯不方便嘛，是吧？还有那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
2: 啊，
3: 还有啊，就是我还做了一次乳房摘除啊。
2: 全切了，是吗？
3: 切了，切了，就是因为这个手术啊，
2: 嗯，
3: 我的那个氧气就下降了，
2: 啊，
3: 肾阳不足，
2: 大伤元气
3: 了。我原来就是120多斤，
2: 嗯，
3: 现在就是100斤左右。
2: 啊，
3: 然后呢还有那个静脉曲张，
2: 嗯，
3: 哎呀，总之是一身的病啊，全是问题，
2: 啊，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3: 嗯，
2: 其实你是高血压糖尿病继发的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另外呢脑血管不太好，有脑梗脑萎缩，还有全身退行性的骨性关节病，哦，当然呢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你乳房全切了，因为这个不是小事儿，这一定是恶性，哦。

0: 性病它才会全切的，你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纤维瘤啊、增生啊，或者说是一个囊肿啊，它只是做局部的一个摘除，不可能说给它全切了。那我们手术完了以后怕什么？一个就是你说的我身子弱了，元气不足了，另外一个其实是怕复发和转移的，这是主要的一个大问题啊。然后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那咱们名扬龙虎方啊，你这个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啊，你这个应该怎么用呢？龙方为基础，然后针对于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你可以联合咱们虎方的心脑肽，针对于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呢，可以联合咱们的用糖多肽。但是考虑到你乳房全切啊，后期复发呀、转移这个问题，最好把肾腺复合肽、肽中之王给它联合起来。
1: 这样来联合治疗是更好的，你是这样用的吗？是这样的，是不是？哎，是的，那个龙方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然后搭配的那个虎方，肾腺复合肽、心脑肽，一样一天一次。龙方的这个量早晚各一次可以，你把肾腺复合肽也调整成早晚各一次，也用成两次。
0: 用糖多肽和心脑肽呢，这个是一天一次就可以啊。你放心吧，好好配合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能解决啊。这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你按疗程来用就可以了啊。
1: 哦，嗯嗯，
0: 所以说现在呢，咱不需要考虑别的，就是好好配合咱们，高高兴兴，咱把这个问题都能解决了。
1: 啊，谢谢杨的，是吧？
0: 然后有问题随时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两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 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两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啊，梁教授。你好。和您通上话呀，我真的太荣幸了，真是太忘已久了。欢迎你。
0: 我姓高，今年都65了。
2: 啊，
0: 我听咱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您讲的内容啊，真的都是非常符合咱老百姓的心愿呐，我可爱听了。就咱那些宝贝啥的，我都得着了。
2: 哎呦，太好了！
0: 就包括这次免费送的那个虎方降压肽。
2: 啊，
0: 我也拿到手了，可高兴了，可感谢你啊，梁教授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拿到了就好啊。其实说心里话，我们也非常高兴。 就是我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让大家呢，我们用上目前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先进的用药，把这个病给它治好了。因为通过肽来解决高下的这个问题，大伙儿肯定之前是从来没有用过的。
1: 是。
2: 那因为别的方法都是传统的一些西药，而咱这个方法是属于目前国际上前沿的治疗高下有效的方法。
0: 啊，拿到了就好，你高兴我也高兴啊。具体把情况说一说。
1: 可以这么说吧，梁教授。
2: 啊，
1: 我和老伴通过咱这个名扬龙虎方，
2: 啊，
1: 真的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身体呀。
2: 那是我们老朋友受益者了，是吧？
1: 当然呢，先说我的情况。
2: 啊，先说你的情况。
1: 我这是糖尿病2型的，这有22年了。啊。
2: 开始用这个
1: 降糖药啊，也控制不住啊，你说？后期啊就打胰岛素，刚开始吧，打30个单位哈。慢慢的也不管用了。
2: 是。
1: 哎呀，左一次加，右一次加呀，最后有加到40个单位。
2: 加量到40个单位，血糖怎么样？
1: 不行，空腹还是9左右啊。
2: 饭后12、13，甚至到15、16啊。
0: 其实您已经胰岛素抵抗了啊。
1: 这个并发症肯定有啊，什么样的并发症？这眼睛就看不清了，说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了。这眼前吧就有一层蒙子。眼底还出过血。
2: 哦，糖尿病也有了啊。
1: 对。最近这3年吧，这个血压以前我血压一点也不高哈。这3年就不行了，血压就不稳了，都达到啥程度呢？最高时候155，这是高压，低压都90、100呢。

0: 样啊。
1: 哦，这是你糖尿病继发高血压的问题了啊。
0: 是，反正这降压药吧，我没始终没用
1: 啊。
0: 等到跟您结缘以后，我就买咱这个逆阳龙虎方了嘛。
1: 哦，
0: 完了和老伴儿，我们俩就开始用咱那个逆阳龙虎方。
1: 嗯嗯，具体用完以后，就是哪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恢复，说一说。
0: 哎呀，变化可大了，梁教授。
1: 嗯。
0: 以前我不是身体总发凉嘛，手脚更是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哈。
1: 嗯。
0: 你说这咋吃咱那逆阳龙虎方以后太神奇了？哎，慢慢手脚就热乎了，软乎了。不麻了，不硬了。
1: 嗯，
0: 从刚开始用这个逆阳龙虎方之后吧，哈，
1: 嗯，
0: 以前的麻木再也没有了。
1: 啊，这个就是什么呢？随着你血压血糖的一个稳定，血液的一个干净，经脉血脉通开了，所以说什么发凉呀、麻呀、木呀等等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啊。
0: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都用一个疗程了哈，
1: 啊，
0: 就连那胰岛素都停了。
1: 血糖是多少？
0: 正常啦，血糖餐前5.0左右，餐后才9.多。
1: 那不错，这个空腹跟餐后很达标的，不错啊。血压怎么样？
0: 好了，我可满意了。
1: 嗯嗯，
0: 我的血压也行了，现在
1: 啊，
0: 用咱那个降压肽，低压西药不吃的，高压是始终稳定在130左右，低压在90以下吧。
1: 不错，这个也完全达标了。总体来讲，你这个恢复的还比较满意吧？是不是？
0: 满意呀，我都觉得神奇呀，超乎我的想象啊！
1: 超乎想象啊，意料之中的效果。因为这个本身是主治强项，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无非有的人就是很快几天就恢复的很不错，有的人可能稍微慢一点啊，需要两个疗程，只是一个时间长短不一样而已。不错，这是你的情况，那你老伴的情况说一说。
0: 行行。他以前是有眩晕症，完了还有那耳朵老响、耳鸣那个毛病。
1: 哦，
0: 哎呀，就耳鸣这毛病时间长，20多年呢。
1: 那比较痛苦了。
0: 啊，睡也睡不好啊，一天哪也感觉六神无主的，坐不宁那种感觉。
1: 嗯，对，很多患者就是心烦意乱啊，有的时候想发火那种感觉，很痛苦。
0: 对对，
1: 嗯。
0: 可是他通过吃咱那逆阳龙虎方
1: 啊，
0: 哎，现在改善的也挺好啊。
1: 哦。
0: 哎，可高兴了，他现在呀，特别开心。
1: 就是说现在眩晕这块没有了，耳鸣这块也没有了，是吗？
0: 对，就是你看以前他耳朵一响吧，他心脏就觉得难受慌，完了就睡不着觉。现在耳朵里清静了，声音没有了，哎呀，他感觉睡得好，吃得响，哎呀，一天可得劲儿，他说。
1: 哦，不错不错，
0: 可得感谢你呀，梁教授啊，你说呀。给我们俩解决大问题了，你就连真的就他现在脾气都可好了。
1: 他病情好了吗？不遭罪了吗？就咱们说的不烦躁了啊，自然而然，哎呦，就像你说的，这个脾气就见好了啊。所以说这个逆阳龙虎方啊，到底好不好？可能一个人说好这个不算好，如果大家用完以后都说好，那一定说明这个方法是好的。
0: 对，
1: 其实说为什么？你看你跟你老伴不一样的病，但是我们同样用逆阳龙虎方看到了好的效果，为什么呀？一个我给大伙儿讲，是我们给所有的患者严格把关的，就是你不适合用的，不在我们主管范围，压根儿他不可能让你用。
0: 嗯，
1: 这样就保证了什么？大家只要用上就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另外一个我们不同的病，其实给大伙儿龙方是基础，虎方我们用到的是不同的肽。中西结合，但是我们有针对性。龙方强肾固肾是基础，虎方干什么？虎方我们针对的是细胞的修复。你想想，细胞健康了，脏腑好了，这个病它不就自然而然就好了吗？对不对？
0: 是
1: 啊，这个按疗程来用啊，没有症状了，症状消除了，不难受了，这个只能说呢，我们得到一定的恢复，但是跟健康这个是两码事儿。后期呢还要按疗程来用，达到什么我们说的临床康复。
0: 好的好的，梁教授，我们一定坚持用下去
1: 啊。
0: 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今天想问问你。
1: 哦，还有什么问题你说。
0: 就我有个亲戚吧，想让我问问他的病吧，能不能用咱这个逆阳龙虎方。
1: 他什么问题？
0: 他啊，也挺大岁数了，70多了
1: 啊，
0: 得脑梗了，耳朵吧也老叫唤，完了迷糊，走道吧走不了，就感觉头重脚轻那种感觉，是身边离不开人儿。完了医院吧说给下支架，下3个。
1: 嗯，
0: 然后吧等到实际下支架的时候吧就下2个。 说他那有个什么那个血管扁咋的、
1: 嗯、
0: 就是反正我也不懂、
1: 啊、
0: 反正就没下仨、嗯、下俩
1: 下两个，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可能、
0: 啊。

不适合下，有的是血管太窄，不太适合下，有的是什么局部的斑块已经钙化了，就非常硬，就没有办法通过支架解决。如果下了支架，可能它是有风险的，所以它没有下啊。这个我请。

0: 能躺着天天的。
1: 因为本身啊，像两个支架，便宜了可能也得20000多了啊。
0: 是。
1: 你想没多长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他从心理上肯定也接受不了。就像你说的，可能感觉是白做了。首先一点，我跟你讲，这个支架是没有白做的，因为当时不做，他有可能急性的心梗了，命都没有了。说为什么他这个症状又有了？你想他别的地方他也有堵塞呀，那他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症状的啊。他这个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完全可以，他用咱们龙方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就可以了。你直接告诉他，一个月没有效果，一分钱不让他白花，不会让他花这个冤枉钱的。而且我跟你讲，他效果很快，基本上吧，也就7-8天，他能感觉到，哎呦，这个头晕呐，包括这个头重脚轻呀，包括像心慌胸憋等等这些症状会明显的一个好转减轻的啊。而且你跟他讲，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经济方面的困难，别的方面这个困难呢，我肯定会尽全力去帮助他。
0: 行，那太好了，梁教授，那我这就打电话让他赶紧用上吧。
1: 好，再见。
0: 哎，谢谢梁教授，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自己用的好，同时呢也要让家人跟着一起用，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口碑相传。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

0: 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

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今年88岁，眼瞧着快90了，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胡家老膏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膏的臣药，臣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胡家老膏的臣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

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
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糕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膏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

0: 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 90% 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一年多，快到一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 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是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

0: 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哎，
5: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4: 哎，好，您请讲吧。
5: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4: 哦。
5: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4: 啊。
5: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4: 嗯。
5: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4: 嗯。
5: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4: 啊。
5: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4: 嗯。
5: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4: 嗯。
5: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4: 嗯。
5: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4: 没错。嗯。
5: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4: 啊！
5: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
4: 嗯、
5: 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
4: 嗯、
5: 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4: 对，
5: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
4: 啊、
5: 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
4: 嗯嗯嗯。
5: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
4: 啊、
5: 都可不好了。
4: 嗯。
5: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
4: 啊、
5: 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
4: 嗯、
5: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4: 啊，
5: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4: 哦，
5: 起码成型了呀。
4: 嗯嗯，
5: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4: 嗯嗯
5: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4: 嗯，
5: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4: 嗯，
5: 他这个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4: 啊，表示一下。
5: 又摆摆手。
4: 啊。
5: 啊
4: 嗯、
5: 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4: 嗯、
5: 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
4: 嗯嗯、
5: 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4: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5: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
4: 嗯、
5: 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4: 嗯
5: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都蹭。 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他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4: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5: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4: 嗯嗯。
5: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
4: 啊！
5: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4: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5: 是，而且吧，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4: 啊，
5: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4: 嗯嗯，
5: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4: 嗯，你看看，
5: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4: 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5: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4: 啊啊啊！
5: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4: 嗯嗯嗯。
5: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4: 啊，
5: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4: 嗯嗯嗯，
5: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4: 嗯嗯嗯，
5: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4: 啊。
5: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4: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5: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4: 嗯嗯嗯，太好了。
5: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4: 啊。
5: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4: 嗯嗯嗯。
5: 嗯，
4: 改变多大？
5: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嗯。
5: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4: 啊。
5: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4: 哦。
5: 全腹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4: 嗯嗯嗯。
5: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4: 正常了，
5: 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4: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5: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4: 哈哈，没错啊。
5: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儿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4: 哈哈，你看多好
5: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说要锻炼锻炼，
4: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5: 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4: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椒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5: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4: 啊。
5: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4: 嗯。
5: 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4: 嗯，没错。血糖
5: 这
4: 么低，
5: 我能松口气了。
4: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5: 对，
4: 太好了。
5: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4: 啊，
5: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椒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4: 没错，
5: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4: 嗯嗯嗯
5: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4: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椒老膏啊，是不是？
5: 对。
4: 哎，
5: 这胡椒老膏真是太好了。
4: 嗯嗯
5: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4: 哎，好。
5: 啊。就是这个胡椒老膏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4: 哎呦，现在胡椒老膏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椒老膏来生产。

0: 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1: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
0: 嗯，
1: 每回呀、啊、就是胡小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的上火呀，着急呀、啊
0: 哎、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
1: 哎、
0: 确实
1: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
0: 嗯、
1: 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
0: 哎、
1: 有点备用的、
0: 哎、
1: 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0: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1: 嗯
0: 啊，胡家老高这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1: 嗯、
0: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坚持用
1: 是
0: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1: 哎谢谢您，谢谢。
0: 哎
1: 太高兴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0: 哎
1: 谢谢，
0: 好别客气。
1: 好嘞、
0: 啊、好再会。哎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啊别客气啊。
3: 我是秦皇岛的人、
0: 哦
3: 我呀主要都是腰椎病。
0: 嗯
3: 十了多年了。俩腿呀立不了走不了。
0: 嗯
3: 啥药都吃过来了也一直也没啥效果、
0: 啊。
3: 还上北京去了两趟也还是没治好。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惦着北京大夫惦着给我做手术，我惦着保守治疗不惦着做。
0: 嗯
3: 这又总吃这个药那个药的一直没断，这吃了多年。
0: 啊啊
3: 我呀我在天天听半导体嘛，我就突然听到您老人家哎呀讲这胡家老高，哎呀、
0: 嗯、
3: 听着这个挺好挺对我的路子。
0: 啊啊
3: 我听到您的这个人品也特别好特别正直、
0: 啊、
3: 我都是买了我都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
0: 哦
3: 吃两个多月了，我这还有别的小毛病呢，我都主要的都是这个腰椎病、
0: 嗯、
3: 啊
0: 哦
3: 俩坐骨特别怕凉。
0: 嗯
3: 我得坐着做口饭吃，剩下都成天得躺着呀，都该做饭喽、
0: 嗯嗯、
3: 在厨房坐着包个饺子啊切个菜的呀，剩下总在床上躺着呀、
0: 嗯、
3: 啊一点精神没有啊。
0: 嗯
3: 完了自从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呢
0: 啊
3: 哎呀都觉着疼的劲儿啊比先强忒多了，不是那么疼了、
0: 嗯、
3: 原来一疼起来都直不起腰来，现在不是那样的疼法了。
0: 嗯效果非常突出、
3: 啊、
0: 是吧啊
3: 啊原来呀都是我这个手啊还呆着呆着都麻上来，我有颈椎还有点毛病，现在都是
0: 啊啊啊
3: 的我在客厅推着轮椅啊花叉着走走，一扶轮椅没有一分钟手都麻上来，现在呀、
0: 哦、
3: 都是走个一二十分钟也不推麻了这手。
0: 嗯嗯嗯
3: 啊推手着也不推麻了。哎呀
0: 看起来效果是相当明显是吧、啊、
3: 效果挺明显的。
0: 嗯嗯
3: 啊的现在可以在客厅推着轮椅走那二三十分钟了。
0: 嗯
3: 啊原来一步也走不了啊、
0: 嗯、
3: 我们老伴儿也跟着吃上了现在。

0: 我们老伴儿是冠心病
1: 啊，
0: 还总失眠，挺厉害。
1: 嗯，
0: 嘴唇呢特别的紫，我这
1: 啊
0: 也现在也开始吃上来跟我的。另外呢，这个还有别的肺结节，我都挑主要的说吧，不挑那个，那还别的那个小毛病还多着呢。他这个睡眠，现在他吃了10多天了吧，他这个睡眠说有点改善了，自个儿说。我呀，原来那个我特别怕凉啊，一躺那儿白，不论白天和黑的，一躺那电褥子，第一得先把电褥子开开。现在呀，我这个电褥子我都不开了，也没事
1: 了，
0: 也不凉了。我的身上呢还特别热乎，我说跟我们老伴儿说，我说你那个摸摸我身底下咋会坐在热炕头上待着似的躺着呀？
1: 说明这个
0: 哎呀，浑身都热乎
1: 了，血脉
0: 都
1: 开了，是吧？
0: 对。
1: 您用了这么长时间，效果这么好，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呼叫老高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难得的，也是您的福分啊！您用上呼叫老高以后啊，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我也为您高兴。
0: 对，是。
1: 我对您呢，就是有一个一个建议啊，就是既然效果咱这么好，咱就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咱这些疾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很高兴啊，这跟你通上话。
1: 哦，我也高兴啊，是吧？
3: 哎，我今天这打电话，想替我老伴这反馈的。我家是山东菏泽的，我今年70了。
1: 哦。
3: 我老伴今年66岁啊。
1: 啊。
3: 他从这个20多岁吧，你看身体都不太好，他一直啊，就是吃这样那样的药。病啊，也就是啊，好那么几天，也不去这几个月啊。就这么几年，就是这么维持的。你看这一岁数大了，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我也是这个无意当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你的讲座了。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还有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特别的吸引住了我。我就这个跟这老伴商量啊，决定用上。说实话，胡老啊，我们啊，你过去这个弯路啊，那真的是没少走。钱呢，你看也没少花，他都没解决了问题啊。但是啊，你看在他这个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就像这个换了一个人似的。原来啊，从脑袋到这个脚底下吧，全是病。特别是困扰他的就是他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和这个心脏啊两大病。用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就有了这个大改善了。这些病啊，几乎都好的差不多了。我都非常感谢胡家老高对我老伴的帮助。下面我就跟你说说我老伴这个病情啊。
1: 好的。
3: 还没用这个药之前呢，我带着老伴啊，你看都是常去这个我们的市里大医院啊，那全都看过。这个钱啊，那还真是没少花，但是啊，他不解决问题啊。

0: 过去啊，你看他那个手吧，就像那个小馒头似的，那个手关节也肿大、僵硬，你打外头都费劲。
1: 嗯。
0: 拿东西他握不住，你吃饭就是拿个筷子也拿不住，这经常都掉地下了。就是这拿不着东西，这倒还没法，但是啊，他疼啊，那有时候啊，那半夜疼的就睡不着觉了。
1: 嗯嗯，
0: 你说那敲啊、揉啊、这搓啊，那都不解决问题啊。
1: 太痛苦了，过去。嗯。
0: 哎呀是，这一般的家务活啊，都干着费劲，这手他都不敢用劲啊，一用劲啊，他说那可疼了。你连凉水他都不敢碰，一碰啊，他说就像那个针扎似的。
1: 是的，是的。
0: 如今呢，你看用上咱这个护驾老高啊，哎呀。这我们全家真都替他高兴。你看现在
1: 啊，
0: 这手啊，这好到你什么程度了？他手啊，他不疼了。你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安稳了。这手这一不肿了吧？你看他也能那个做点针线活了。你看那么细的那个小针啊，他也能拿住了。现在啊，他不愿意干那些这个缝缝补补的活了。你就像前两天吧，把那个家里的被子啊都拆下来洗了。洗完了，哎，又给缝上了，那做的绿绿整整的。
1: 啊，
0: 你看这一个就是他这个心脏病呢，那时候啊，他就是心慌啊、心忙、心跳。再有就是啊，你像这个打个雷啥的，特别的怕声音。
1: 嗯。
0: 就这个胸闷气短的，这惊慌不安呀、啊、的，大汗淋漓呀、啊。
1: 嗯。
0: 你看最近呢，用了咱这个护驾老高。他这原来这个最明显的这几大项这个疾病啊，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没有这心慌气短，你过去打雷啊，也给他冷不丁吓一大跳。你来个这电话啊，也能给他吓得心啊突突了半天。哎呀，就因为他这样吧，我们全家啊，你做点啥都可这个小心了。哎呀，就怕这个捅出个什么大动静给他吓一跳。他心脏难受啊，你现在呢他这个胆子也大点了，心脏啊也比以前的有劲了，一件事的什么那个着急的事啊也不像那么心以前那么心慌了。
1: 嗯嗯。
0: 通过用咱这个护驾老高啊，那些现象现在都没有了。你说啊，这我感到啊这可高兴了。这心脏的基本上是全好了。这个你传承的这个护驾老高啊那真是太好了。护老啊，再一个呢，就是在过去呢，他总这个在出汗，尤其是脑门啊和这个脖子啊，就是睡着那个脖颈子啊，他往下淌汗。
1: 啊。
0: 以前啊，他也不知道不是怎么这个喝水啊，咱也不知道是哪来那么多汗。这回用上他那个护驾老高啊，这个汗呢、啊，还出的也比以前要少多了。
1: 嗯，这个气虚的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
0: 哎、
1: 太好了，这个转变 是吧？
0: 对对，哎呀，我这非常的感谢护驾老高。
1: 嗯。
0: 我这老伴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啊啊啊！
0: 哎呀，这就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这个钱
1: 啊，
0: 这我们没有白花，全都是花在这刀刃上了。
1: 没错，嗯。
0: 你看他现在已经用了这个半年多了，你看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哎，全都好了。
1: 你看这多好啊！
0: 对对，还有那一些那个小毛病啊，像睡眠呐、啊，这个。肠胃啊，现在也都好了。
1: 嗯，
0: 你看刘大这个一回啊，就一个多小时。
1: 嗯。
0: 一天两遍，这个早一遍，这晚一遍。现在他这个身体啊啥的，哎，都赶上我了。
1: 哈哈哈！啊，这个改变太大了啊！这个变化，主要是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关键是把咱整体的这种内在的这个生理功能得到很好的变化，很好的治疗，才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太好了啊！
0: 也是，你看有时候啊，你看他走到啊，也那屁股都快，哎呀，在前面那嗖嗖的，我说你得等我一会儿，忙啥？哎呀，他就笑话
1: 啊。
0: 现在你看这都好多了。病啊，都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看我老伴啊，看着啊，可比之前的健康多了。这脸上那个笑容啊，那也多了。我就跟他说啊，这胡家老高啊，咱就得继续用下去，跟着这胡老啊一直走下去。
1: 好，
0: 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

0: 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0: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9: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您是国内用态第一人哈，不仅结合患者的身体需求，研发出专品专制的五虎上将心脑态、用糖多态、降压态，而且呢还研究出来一个态中之王，仅需要吃一种就可以解决患者全身问题的肾腺复合态。这个很多患者听了之后啊都坐不住了哈。想问问梁教授，这么好的东西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呢？
9: 这个肯定是能有机会用得上的啊。
8: 我
9: 们说呢，只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呢都可以，而且当然有机会呢肯定是必须用上更好。当然如何我们说让大家伙能够尽快的用上，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解决的这个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吧，我们研发出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时候呢，这个在医学界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么很多的医疗领域的专家

0: 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呢称为一体多病里程碑的跨越。
1: 嗯
0: 啊，就这个是医学史上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嗯，
0: 当时你像美国新泽西州啊，一所全球非常知名的医药公司，再有呢德国北部吕贝克市呢著名的生物科技公司，你像这些医药顶尖的巨头公司呢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我，希望呢就是我把这项科研成果能够转让给他们。
1: 哦，
0: 那么说实话啊，这么多年来就是我把我们接诊所有的患者，包括呢现在听我们节目所有的听众朋友，我把大家伙呢是当做我的亲属家人一样。
1: 嗯，
0: 啊，就是跟大伙呢实实在在的说清楚，不想隐瞒大家。嗯，因为当时他们开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真的是非常诱人的。啊，这么说吧，就单单报酬这一块呢就够我几辈子都花不完的。
1: 嗯。
0: 但即便是这样呢，我也拒绝了他们的糖衣炮弹。为什么呢？因为这项科研成果我们一旦转让出去的话，可以这么说，至少在20年之内，我们普通的患者朋友是不可能接触到深陷复合态的。
1: 哦，
0: 那大伙儿想想，我当初的这个科研不就失去了意义了吗？
1: 是的。
0: 而且这也违背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一切呢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的初衷了。
1: 嗯。
0: 啊，不过呢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世界顶尖的医学公司就是不惜任何条件他都想拿到深陷复合态这个科研成果呢？因为深陷复合态呀，对于我们现代一体多病的治疗它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它治得全。大家可能会问说，梁教授，这个什么叫治的全啊？那么它的治疗的意义是在哪儿呢？这个我给大伙说一说。你看我们相关数据的调查呀，全球65岁以上的人群呢有 60% 左右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个数据在咱们国家65岁以上人群呢它可以高达 87%。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国家一体多病的患者其实是更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患者可能他有糖尿病的时候同时有老慢支啊，同时合并有骨关节疾病。比如说有的患者脾胃不好，那么同时呢他可能有高血压，可能有颈腰椎疾病等等等等。
1: 嗯，
0: 就是大家吧，他不是说单一的一种疾病，而是三种四种五种甚至更多的疾病他同时有。那么这就需要咱们大家伙每天大把大把的吃不同的药。就我们说的治疗老慢支的，治疗心脑血管的，治疗关节的，治疗肠胃的等等等等吧，一大把一大把的吃药。
1: 嗯，
0: 就是实际上现在听我们节目很多朋友可能大伙儿想，哎呦梁教授你说的就是我。哎，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你看家里抽屉里边桌子上边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兜里边都是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而且有很多患者朋友那都是什么呢？省吃俭用的攒这点钱全都是为了吃药。
1: 嗯，
0: 这是大部分一体多病患者最大的苦恼。哎呦，这个药呢是越吃越多，开销越来越大。那么大家还有第二大苦恼是什么呢？就是大把吃药以后啊，用药的效果不太理想。就是每天吃了一大堆的药，就咱们说正常来讲应该是效果还不错的。但是大伙儿却发现呢自己的病呢一点都没怎么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种方法呢它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疗方法。就是和我们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它需要整体治疗，这个是相违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讲，你比如说一个人啊，他要正常的工作生活啊，包括我们身体机能正常的发挥，其实这个它都是需要我们各个脏腑它共同配合才可以完成的。
1: 嗯，
0: 那你一个脏腑出了问题，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实它会波及到其他的脏腑功能也会失调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中医讲到的说，脏病起腑，腑病起脏，脏病起脏，腑病起腑。就是说实际上你一个地方有了病，其实其他的脏腑它也会功能失常的。
1: 嗯，
0: 这个就告诉我们，比如说你想治疗心脏病，或者说你想治疗脑血管方面的病，那么如果说你的高血压跟

0: 源这个问题你不解决，那么你心脑的损伤它能好利索吗？不会的，它就会反反复复出现。
1: 嗯，
0: 那这个就我们说的好比什么呢，你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样，你就永远治不好，永远治不完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肾腺复合肽呢，它的一大治疗优势啊，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它治的全啊，它区别于这个心脑肽。你比如说这个心脑肽好不好？比较好，它专门针对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那么它也区别于我们之前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用糖多肽。
1: 嗯
0: 啊，用糖多肽的优势是什么？它只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而这个肾腺复合肽呢，是所有肽类活性物质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同时修复我们全身细胞损伤的肽。
1: 嗯
0: 啊，你像我们过去大家用药呢，经常打比方说，相当于钥匙跟锁的关系啊，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其实这个肾腺复合肽呀，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像万能钥匙一样，就是你一把钥匙，它可以打开所有的锁，它可以治疗多种疾病。
1: 是这样的，梁教授，您这么一说啊，我好像明白了。
0: 嗯，
1: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哈，您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和您之前跟我们讲的心脑同治的理念是一样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和脑必须同时治，才能彻底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这个意思吗？
0: 嗯，对，没错啊，加油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0: 那么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在治疗一体多病的时候呢，为什么自己用了那么多的药都不见到好的一个效果？甚至就像大伙说的，哎呀，我这个病患呢越来越重了。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没有同时全面来修复受损的脏腑细胞了。那么在这儿啊，我给大伙儿重点强调一下，同时全面修复，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修复，这个我希望大伙儿要理解清楚。因为如果说你只是修复其中的一个，那我比如说我修复完这个，我再去修复另外一个，这个我跟大伙儿讲，即便你其中的一个说我修复好了，那么很快呢，可能你第二个也会被扯下水。
1: 嗯
0: 啊，它会好不了，就像我们说的，你按下葫芦可能你就起了瓢了。那就像过去，你像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我们有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这些患者，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啊说常年锻炼，但是后来发现呢就一年不如一年，说为什么呀？因为你锻炼的只是肌肉的功能，而控制肌肉的神经纤维你接不上，你不同时去修复这个神经纤维，就是你肌肉再发达，神经纤维的功能不恢复，它可不可以？它的效果还是不可以的，功能活动还是恢复不了的。包括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对我们血糖控制的好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但是说你光把血糖控制好了，如果说你并发症没有解决，大伙儿想想你这个病它能好吗？它也好不了。
1: 好不了。
0: 哎，就是我们说的全身上下细胞的损伤呢，它没有得到同时的修复，所以说你好不了。那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既要找到病根儿，也要找对方法。我们从整体治疗呢，这样就不会落下任何一个环节。就说白了，你想不健康都难。
1: 是。
0: 其实整体治疗的这个思想呢，是几千年中医药治疗的一个精髓。当初呢，我在研发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激活我们身体上的某一种功能，然后我们就达到同时来修复身体所有细胞损伤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么后来啊，我们就反反复复的不断做这样的一个临床实验，我们最终呢发现，只有通过补充肾肽，这个就像按下咱们身体细胞修复的一个总开关一样，那么在肾肽修复肾脏细胞，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同时呢，哎，身体其他脏腑组织的细胞呢，那么它的修复速度呢也在提升了。
1: 嗯，
0: 其实这项研究的成功呢，它是基于我们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的。那么中医讲肾为百病之根，你看西医他认为呢，细胞的病变是百病之根，而这个肽能干什么？它可以修复细胞，它是恢复我们细胞功能唯一的一个物质。所以我们肾腺复合肽研发的成功呢，实际上呢就是中西医这两大医学领域的一个完美融合。
1: 嗯，梁教授。

0: 所以有了肾腺复合肽一体多病的治疗就不再难了，不用再吃七八种药哈，只需要龙方为基础，配合这么一个虎方就可以了，既能够让大家在经济上哈节省大笔的开销，最主要的还是让治疗提速，让疗程大大的缩短。
1: 嗯，对，没错。你像大部分老慢病的患者其实都是一体多病，那就是我们说的不仅病多而且病还比较重。那么在治疗上啊，你不用最好的最全的最快速的方法，那么你就没有十足的把握把这个病情快速的解决逆转，把这个疾病的风险呢给它彻底的解除。我记得之前吧，你像我治疗过一个患者，他是黑龙江的，我记得应该是道里区的一位患者，就是他什么情况啊，很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他高血压十多年，然后便秘的问题呢也有八九年了。他先是突发了急性的脑梗塞，就是当时他脑动脉血管呢发生两处的淤堵，一处是 85%， 另外一处呢是 47%。然后堵塞 85% 的这个血管就下了支架了。当然同时呢也要每天吃溶栓的药物呢来治疗。
0: 嗯
1: 啊，他就想我支架也下了，这个药我也吃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啊，因为他常年严重的便秘，那么不到两年的时间呢，他就又诱发了脑出血了。
0: 哦，
1: 好在呀，当时的出血量呢不是特别的大，没有危及到生命，抢救的也是比较及时，但是留下了后遗症了，那就是说话不太利索了啊，舌头发硬，包括吃东西呢呛食呛水，然后半侧肢体呢有一些偏瘫。左边这一块发麻发木啊，手动作也慢了，抬腿也特别慢啊，反正就得拄拐杖，简单的能够自理。那迈步呢也迈不开这种大步。那么等留下这个后遗症以后啊，这个患者呢每天着急上火发愁。这个我特别理解，像中风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没发病之前你想好好的啊，忽然之间发病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他肯定是着急上火发愁，
0: 嗯，
1: 你想再加上这个活动受限，那本身这个活动这一块呢又受影响，活动量少了以后啊，然后他这个便秘的问题就更为严重了，
0: 嗯，
1: 那么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得八九天左右上一次厕所，
0: 哎呦，
1: 而且每次都排不干净，那么这个大伙儿想一想，你大便这么长时间不排。啊，全部淤到什么？淤到咱们这个腹部这一块儿了。那么他的血压呀、血糖呀，就会容易来回波动的。
0: 嗯，
1: 这个就增加了二次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了。当时家里人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事儿，也知道这个便秘的问题影响太大了。哎呦，到处的求医问药，什么中医啊、西医呀、偏方呀，啊，就想的只要是把这个大便给他畅通了。啊，起码这个风险能够小了一些，
0: 嗯，
1: 但是呢用了很多药这个效果不好。那么我们讲说便秘它单纯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吗？我告诉大伙儿不是的，就是老人大伙儿想想，他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你比如说你心脑血管不太好，你全身供血不好，你肠道的供血能好吗？肯定也不好，对不对？你肠道供血不好的话，你肠道蠕动它能好吗？它不会好。所以导致他便秘加重的不光是说他着急上火发愁，不光是说他活动受限了，我活动量少了，肠蠕动慢了，那么另外跟什么有关系？咱们说呢，跟心脑血管、跟糖尿病、跟方方面面他都有关系的。
0: 嗯，
1: 那所以便秘啊，有的人把它看成是小问题，我告诉大伙儿，它不是一个小问题，尤其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在临床当中有太多的患者突发急性的心猝死，包括突发严重的大脑脑出血，都是因为严重的便秘，就是排便的时候太费力了，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导致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发生的。
0: 嗯，
1: 那么我反复给大家讲过，人他是一个整体，就是你一个脏腑出了问题，其他的脏腑也会受牵连的。
0: 嗯
1: 啊，你像他的便秘，包括脑出血，包括心脏病，包括高血压的问题。如果说你各治各的啊，我血压的我降压，我心脏的我扩血管，我便秘的我想办法，我用这个治疗腹泻的这方面的药，这么治的话，我跟大伙儿讲，永远治不好，只能是越治。

0: 越重。而当时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基本上你向西医就是一个对症处理，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西医的这个治疗手段呢，它是没有办法说同步的来解决一体多病的。那后来怎么办啊？患者没办法，家属没办法啊，尤其患者自己，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活一天算一天，身体这个情况呢越来越差了。后来吧，是他们家里边的一个亲属，啊，因为曾经呢是我的一个患者，哎，治疗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就把他领到我这儿来了。
1: 嗯，
0: 那么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排便了。他之前排便怎么排啊？就是家属啊，给他上了开塞露以后啊，他们家老伴呢戴一次性的手套给他往出抠，就基本上就抠了这么好几年了，因为不敢让他用力啊，一用力怕血压高了，怕出危险。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只有老伴能给你做。
1: 嗯。
0: 换作是别人，真的不一定能给你做到这一点。
1: 是，
0: 当时我接到这个患者来讲，哎呦，家属也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最担忧这个问题，首先就跟我说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不用害怕啊，这个吧，不出一个礼拜，基本上也就三两天左右的时间吧，我说我就可以让他顺利的把大便排出来。
1: 嗯，
0: 那么结果呢，我们的龙虎方他一起联合使用，第二天他就有感觉了。啊，他说这个肚子吧，胀的就是来回翻腾，就他感觉肠蠕动特别快了。他说好像我想有大便的这种感觉了，啊，但是呢就是害怕。他说我不敢使劲排便，而且这么多年了，就感觉好像自己也不会使劲排便了。
1: 嗯，
0: 啊，他就想喊他老伴儿，他就想的，哎呦不行，还是让老伴儿给我抠吧。结果呢，就是没有怎么太费力，然后他这个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很快他最担忧的这个排便的问题，我们通过龙虎方很快就解决了。
1: 嗯嗯，
0: 哎呦，这个当时家里人就觉得很不可思议，都不敢相信啊，说这么长时间这么严重的一个毛病，哎呦，梁教授这个龙虎方这么一用，怎么一下就给好了呢？
1: 这么神奇哈。
0: 是，实际上这个就是强肾固肾的好处，因为你的肾精肾气足了，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蠕动就快了，而且肾精足了以后，我们肠道里边的这些肠液，就是我们说的润滑液，它就多了。
1: 嗯，
0: 你想想，你一个蠕动快了，一个它润滑液多了，你大便不就畅通了，大便不就不会干不会硬了吗？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大便一通了吧，患者很快，哎，思想负担也没有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全身也轻松了，上下也通了。然后一个礼拜吧，他血压就下来了，从最开始他用完降压药怎么也得160，低压100，然后就直接降到了130，低压在90到85左右。那这血压一下来，头也不晕了。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呢，他左边的这个身子就不怎么麻木了，他自己就感觉好像我这个手抓东西比原来要有劲儿了，他的手，哎，他可以紧紧的抓住你，包括这个抬腿比原来要轻快多了。那么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哎，我听他讲话吧，慢是有点慢，但是咬字很清楚，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句话他可以说得很清楚的。
1: 嗯，
0: 哎，这个说话也流利了，你想这个吃饭呀，包括喝水呀，这个呛食呛水这个问题他自然而然他就没有了。这个走路这一块他说只要慢一点，反正不用拄拐也完全可以走路。那么对于龙虎方的这个效果呀，老两口特别满意。但是呢还有一个不满意的，不满意在哪儿呢？就是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这个数量太少了。
1: 嗯，
0: 他说梁教授，我们每次吧多了多了也就三盒左右，拿回去以后有的时候都不舍得用。然后他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就问说肾腺复合肽什么时候能有啊，哎，我能不能多给他买一点儿。
1: 实际上不仅是虎方肾腺复合肽的数量少哈，就连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大家也总是拿不够啊。
0: 是，
1: 每次到货呢，多说能拿到5盒8盒了哈，少的时候呢，最多也就能够分到个3-5盒哈。
0: 嗯，
1: 这对于一体多病用药需求量大的患者来说，确实是有些捉襟见肘哈。梁教授，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个用药难的问题啊？
0: 嗯，因为说到这个问题吧。佳瑶，其实我也确实是对不住大家，

0: 希望大家呢能多理解吧。
1: 嗯，
0: 具体情况它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的龙方呢，我给大伙儿讲过为什么它可以称之为龙方。那有句话叫无龙药不龙方，就是说如果没有龙药，那这个方子它就不可能称之为龙方。
1: 嗯，
0: 而这个龙药是什么，就是我们给大伙儿经常谈到的千年龙药熊蚕蛾。熊蚕蛾呢是我们龙方当中的君药，也是强肾固肾最好的药材。说它有多好啊，就连梅花鹿的鹿药都不及它效果的十分之一。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啊，因为它独特的生理特点，它生来肾脏的功能就是顶峰，就是一身它没有肾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还具备了虫药的特点，药力走窜的速度非常快，渗透性强，药效俊猛。所以呢，它不管是从药力也好，药效方面也好，那么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无微不至，无坚不破的。
1: 嗯，
0: 那么这么好的龙药，大伙知道为什么当年说只给皇上来用吗？
1: 嗯，
0: 实际上啊，除了它效果强，不可替代，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古以来它的数量就非常的少。
1: 是。
0: 因为最好的熊蚕蛾呢，它一定是选自东北长白山的。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么这个熊蚕蛾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雄性激素呢，它的含量是最高的。你像我们大量的研究，雄性激素含量越高，那么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就越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千年以前还是说我们千年以后的现在，熊蚕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以及它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啊，它就是最好的，就是第一的。正因为如此，你想它每年这个产量极为的稀少，为什么过去皇帝把它封为龙药呢？因为它少，不允许别人吃，因为它好啊，所以皇上也不想让别人吃，所以呢才有了当年乾隆啊为了独享熊蚕蛾这味神药，那么还命人呢封闭长白山200年，不让任何人踏进长白山半步的历史啊。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如今啊，你像即便科技这么发达，熊蚕蛾它每年的产量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不像大米呀、黄豆啊，我们可以靠一些人工技术手段呢增加产量。现如今啊，即便是科技这么发达，那么这个熊蚕蛾它每年的产量呢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不像说大米、黄豆啊，说我们靠一些人工技术的手段可以增加产量。那么我们为了保证龙方的药效，它不采用任何的技术手段助力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每年采收啊都要等，那我们每一次龙方的生产实际上也是只能等了，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但是说实话，每次吧，我看到大家用药难啊，你像有治疗疾病的这个心，但是呢却用不上治病的药，大家伙着急，其实我也很着急。
1: 是。
0: 尤其呢是最近啊，我总是梦到我母亲当年是如何带着我在街上支个棚子熬药舍药的这个场景。
1: 嗯，
0: 哎呦，我这个心里啊跟大伙儿怎么说呢，五味杂陈。因为过去母亲治病呢，龙方都是给病重的最需要的人来用的，即便是少也从不因为它少就抬高价格。
1: 嗯，
0: 甚至就是偏偏就要给穷人来用，那因为他经常说穷人生不起病，如果不快点让他们好了病，那一个人倒了可能一个家也就完了。而这个富人呢，他们有钱，选择的这个余地比较多。那我行医这么多年啊，受我母亲的影响，其实我母亲啊，她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领路人。你像我之所以学中医，热爱中医，其实这个都离不开我母亲的言传身教。但是呢，对于我母亲的这份爱，哎呀，我也有遗憾。因为母亲生前呢，你像我更多的研究虎方，四处科研，其实很少回家。对于她来讲，我可以

0: 那么说，没有进到孝道。而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所以说呢，佳瑶啊，就是我想把这份遗憾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表达。就是说，我想帮助那些年纪大的、有慢病一体多病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以及用药困难的这些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实际的这个困难。如果说呢，大家有困难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电话，那么我会想办法帮助大家。
1: 嗯，养肾就是养命，肾脏根基强大，你才有强化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能力，才能做到小病不犯、大病不倒的程度。即便出现了大病重病，也不会出现无法挽回的窘境。所以呢，龙方强肾是根基。那么如何才能帮助解决龙方的用药难的问题呢？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栏目，等待好消息。那如果节目前的您在用药健康方面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困难，都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求助。咨询热线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在用药健康方面有什么困惑，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求助了。咨询热线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
0: 嗯，
5: 我听您这广播好长时间了。哎，您这档节目呢，说实话真的好。啊，梁教授，您这人也挺好的，尤其是听到梁氏中医的传承，包括你母亲的言传身教
0: 啊，
5: 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0: 谢谢
5: 梁教授啊，您可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大夫啊，最美的医生。
0: 哎呦，太过奖了，应该的。
5: 真的，我这一点都不夸张，啊，尤其是您这次的慈善之举，免费送那个复方120降压肽，这个举动啊，真的是送到我心窝里去了。
0: 哦，
5: 免费，说实话，免费送，这货抢到了一盒，
0: 哎呀，
5: 真的太幸运了。
0: 抢到了就好，
5: 嗯，
0: 有好的机会，大伙儿都别错过。像虎方120降压肽呢，咱们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你用一盒有一盒的价值。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呢，我更多的是想让咱们高下的患者朋友大伙儿尝试一下，就是我们现在高科技肽对于治疗高下独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说了，今年呢对于我来讲是不一样的一年啊，因为今年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那我母亲呢，可以说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领路人，没有她可以说就没有我的今天。当然受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也希望呢，我能把母亲的这些处处为患者着想的这个大爱呢，我希望能传递下去。就是说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可以尽管的找我，肯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伙儿啊。那这个120加压肽已经拿到了，已经用上了是不是？
5: 是用上了。啊，这复方120降压肽呀，我用上以后，说实话，真的是特别有效，
0: 有效果
5: 啊！我就用了一天，
0: 啊，
5: 我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啊。

0: 原来我这个高压都160，低压都100了。
1: 嗯，
0: 我这今天才去又量了一下
1: 啊，
0: 高压是125，低压80，
1: 不错，达标了。
0: 嗯，现在这个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哎，感觉浑身上下都轻松。
1: 肯定会这样。
0: 说实话，真的太好了。
1: 啊，
0: 这药啊太灵了啊，一用上就好。
1: 啊，
0: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杨教授。
1: 嗯，太客气了啊，不好的不给大伙儿用。啊，因为今天我们治疗的用的是什么高科技的肽，跟你原来完全不一样。当初我们做120加肽研发的时候，就针对这些顽固的高血压，针对这些高血压病史时间比较长的，怎么都下不来的，避免大家伙发生心脑意外的这个问题，我们研发的啊。你想呢，现在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不光像你一样高血压啊，甚至有些朋友呢，他是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很多的并发症，
0: 嗯，
1: 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患者。你看我们现在不光有120加压肽，另外咱们还有针对于全身更全面的，尤其是这种一体多病的，有什么呢？有肾腺复合肽，这就更好了啊。一般像高血压，比如说我们合并心脑血管病的，那咱们龙虎结合，哎，我们用这个加压肽。如果说你想合并的一体多病的，那我们龙方可以联合肾腺复合肽，这样更快更好的。
0: 对对对，哎呀，梁教授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渴求啥呢？就渴求这个迷阳龙虎方
1: 啊，
0: 因为这个方子我还没用上
1: 了。还没用上咱们迷阳龙虎方，那你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啊？
0: 我现在啊，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耳鸣，右边的这个脑袋啊，就这一块整天它就昏昏沉沉的
1: 啊，
0: 耳朵里面的嗡嗡作响，响得特别厉害啊，
1: 嗯。
0: 哎呀，我这毛病说实话前后都有上10年了。
1: 哦，
0: 一开始得的时候吧，我是东一趟西一趟的，哎呀，治了好多回，吃了好多药也没见好，还感觉随着时间的增长啊，越来越严重了，一直到现在。
1: 哦，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0: 我前年的时候啊，就有一次，就犯迷糊了，吐的也挺厉害，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我这个右边的这个颈动脉呀、有斑块。去年也是这个状况，这会患的比以前就重一些，
1: 就更严重了，
0: 堵得特别难受，就那种跳楼的那个心啊都有了，
1: 太痛苦了，
0: 我现在大声说话吧，我这个右边它就不行，它那个堵的那个耳朵里面呢，它就嗡嗡的，眼睛开始花花了，看东西也模糊，人呢也感觉这个精气神都不足了，这个心脏这方面呢也不太好。一开始得病的那一会啊，就觉得这个胸闷，有时候呢就像偷停一下子，非常难受，这个小腿都是浮肿的，吃点利尿的药呢也不见效，反正我这个身体吧，基本上就这个情况，然后就是你看我这个家庭条件也不太好，能不能照顾照顾啊？我
1: 这个肯定
0: 要求有点高啊。
1: 刚才我也讲了，肯定会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在我这儿呢，不存在说大家有了病了啊，我因为没钱我不给你看啊，我肯定不会这样的，不忍心看到大伙儿说病情加重了。但凡说我接诊的，肯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伙儿。然后你这个问题总体来讲是高血压引发的一体多病，心脏问题有，就像你说的好像有偷停，其实这个是心律不齐的问题啊，包括你小腿已经有浮肿，说明什么？心肾的功能不太好了。这个耳朵也响，这个叫耳鸣，再严重了它是脑鸣。其实你是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肾的这个问题，咱们迷阳龙虎方完全可以。至于效果这块呢，你100个放心。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节目当中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咱们有承诺不让你花一分的冤枉钱，那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啊？反过来，为什么我们敢于有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一定是我们对迷阳龙虎方疗效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了，所以我们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啊！但是你这个怎么用呢？你最好就是说龙方联合120加肽，快速先把血压下来，最好联合肾腺复合肽，因为它是针对全身全方位的这个细胞进行一个修复，这样这个效果就会更快更好。基本上你想用下来大约1-2周左右的时间吧，你血压的稳定这个已经看到了，包括像脑鸣耳鸣，像浮肿啊，包括像胸闷呀，心律不齐啊，这方面你都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恢复和好转的啊。
0: 那个两个就是我听说这个农方里面的农药就是熊昌格啊，它这个产量非常低啊。
1: 对，这个倒确实是因为熊昌格

0: 喝呢，我们只用长白山的，别的地方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它强肾固肾的效果是最好的，就是比梅花鹿鹿药的这个强肾补肾效果都要好。为什么我敢说你一两个礼拜就能看到效果？就是因为这个熊蚕蛾药性强，药效好，所以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效果。但是你想一想啊，它这个产量太少了。所以我们龙方的这个陈皮量也是比较小的，一般像小问题我们都不给大伙儿用，这个就是非大病重病给大伙儿才来用的，只能是你们这个多理解吧。啊，我也只能是给你们协调上，尽可能让大家伙儿呢能早一天用上。
1: 好的，
0: 好的。
1: 哎，真的是您这都已经不容易了，真的太谢谢您了啊！一定要给我调点药，我这都等了6-7天了，拜托您啊。
0: 这个你这样。一会儿跟场外先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病肯定等不起，肯定不敢拖。这个我肯定会尽力的给你去协调，让你尽快的给他用上，好吧？
1: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1: 好，那我就等你消息了，谢谢梁教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名扬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之前也说过啊，有些患者朋友啊。可能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您往前一步的话就是健康大道，但是往后退一步的话，那可能就是深渊，就是悔恨了，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尤其是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名扬方。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那咱就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我今天太高兴了
0: 啊，
4: 能足不出户的跟您请教病情，真是我的荣幸啊。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其实咱们说啊，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你像过去呢。我和我母亲给患者看病，那个时候都是坐马车呀牛车呀到患者家里给患者来看病的。现在呢确实咱们医疗科技发达了，但是反过来大家伙呢是排着队到医院里求着看病。那咱们说了，你说这个病情不严重可以，那病情严重呢出不了门呢，难道说这些患者就看不了病了吗？
4: 就是啊，
0: 肯定咱们说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开办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呢，咱们说呢，在家里不用出去，咱们同样可以把这个病看了，同样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样的情况你先说一说
4: 啊。啊，我呢是从去年4月份吧就听到您的广播了啊。
0: 啊，
4: 我很振奋
0: 啊。
4: 你呀，也不为名利，也一心为了我们老百姓啊，尤其是为了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呢、啊、晚年生活啊，你真是付出了太多，也操了太多的心啊。我感觉吧，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哎呀，我真的是深信不疑呀。
0: 啊，起码这一点很放心。
4: 名扬龙虎方啊。
0: 哦，用上了。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恢复，说一说。
4: 第一个呢，就是我睡眠特别好
0: 啊，
4: 一觉啊能睡到天亮了。
0: 好，
4: 以前呢就是一觉就睡2个小时，
0: 嗯，
4: 这回吧它就完全反过来了，现在呢就是睡醒了上个厕所了，就是还能睡，睡到天亮了一觉
0: 啊，
4: 有时候呢是5点醒，有时候是6点多。
0: 那不错啊，因为睡好了，你全身的精神状态都好，而且包括睡好了，其实对我们的血压呀方方面面，脑供血压、心脏啊，这个都有好处的。
4: 就是啊，
0: 啊，
4: 我呢还有什么呢，我就是用了名扬龙虎方的时间呢也不算长啊，就1个多月
0: 啊，
4: 身上呢就不怕凉了
0: 啊，
4: 就感觉浑身有劲了
0: 啊，
4: 而且那个骨关节的疼痛啊，那个减轻了
0: 啊，关节这块也有效果啊。
4: 还有个好现象啊，就是胃口好了
0: 啊，
4: 不打嗝不反酸血了
0: 啊，
4: 另外那个心脏啊也更强了，还有呢就是排尿也顺畅了
0: 啊。短短1个月的这个时间，总体来讲收获比较大啊。用咱们名扬龙虎方之前想过没想过说，哎，我用上名扬龙虎方效果这么快，效果这么好，想过吗？
4: 没有想象到那时候。
0: 没想象到。但是我们真正用完了以后，你看全面看到了好的恢复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龙方为基础，干什么强肾固肾强五脏，给你的身体底子给它打好了， 让他的抗病能

0: 你修复能力恢复了，虎方干什么？修复细胞，点对点的靶向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正常的功能啊。这个其他方面还有恢复吗？
1: 其他还有啊，你看那个血糖啊、血压啦，也都挺好了啊。
0: 哦，血压血糖好了。
1: 梁教授啊，你给我看看其他的病啊，
0: 啊，
1: 接下来呢该怎么治疗
0: 啊？你具体说一说。
1: 我呢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人呐，那个心脏查出来是杜心心律，ST 带的改变啊，严重的心肌缺血，
0: 对，
1: 头部做了第一 CT 呢是多发性腔性脑梗塞，
0: 腔梗，
1: 脑萎缩，还有那个脱髓鞘改变
0: 啊，那个是脑细胞的一个病变啊，老化，
1: 对呀、还有那个颈椎、腰椎、双膝都骨质增生了，不敢打弯，现在不那么疼了，就是走路不行，打弯了，他打弯不方便嘛，是吧？还有那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还有啊，就是我还做了一次乳房摘除啊，
0: 全切了是吗？
1: 切了，就是因为这个手术啊，我的那个氧气就下降了，肾阳不足，
0: 大伤元气嘛，
1: 我原来就是120多斤，现在就是100斤左右。
0: 啊，
1: 然后呢，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哎，总之是一身的病呐、全身问题，
0: 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其实你是高血压、糖尿病继发的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另外呢，脑血管不太好，有脑梗、脑萎缩，还有全身退行性的骨性关节病。当然呢，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你乳房全切了。因为这个不是小事儿，这一定是恶性病，它才会全切的。
1: 对对对，
0: 你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纤维瘤啊、增生啊，或者说是一个囊肿啊，它只是做局部的一个摘除，不可能说给它全切了。
1: 是的。
0: 那我们手术完了以后怕什么？一个就是你说的，我身子弱了，元气不足了；另外一个其实是怕复发和转移的，这是主要的一个大问题啊。然后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咱们名扬龙虎方啊，你这个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啊，你这个应该怎么用呢？龙方为基础，然后针对于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你可以联合咱们虎方的心脑肽；针对于你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呢，可以联合咱们的用糖多肽。但是考虑到你乳房全切啊，后期复发呀、转移这个问题，最好把肾腺复合肽、肽中之王给它联合起来，这样来联合治疗是更好的。你是这样用
1: 的
0: 吗？是这样的，是不是？
1: 哎，是的，那个龙方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然后搭配的那个虎方，肾腺复合肽、用糖多肽、心脑肽，一样一天一次。
0: 龙方的这个量早晚各一次可以，你把肾腺复合肽也调整成早晚各一次，也用成两次。用糖多肽和心脑肽呢，这个是一天一次就可以你放心吧，好好配合，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能解决呀、这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你按疗程来用就可以了啊。所以说现在呢，咱不需要考虑别的，就是好好配合咱们，高高兴兴咱们把这个问题都能解决了。
1: 谢谢杨老师。
0: 然后有问题随时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好，那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啊，梁教授。
0: 你好。
4: 和您通上话呀，我真的太荣幸了，真是盼望已久了。
0: 欢迎你。
4: 我姓高，今年都65了
0: 啊。
4: 我听咱节目吧也挺长时间了，您讲的内容啊真的都是非常符合咱老百姓的心愿呐，我可爱听了
0: 啊。
4: 就咱那些宝贝啥的我都得着了。
0: 哎呦，太好了。
4: 就包括这次免费送的那个虎方降压肽
0: 啊，
4: 我也拿到手了，可高兴了，可感谢你呀、梁教授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拿到了就好啊。其实说心里话，我们也非常高兴。就是我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让大家呢，我们用上目前

0: 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先进的用药，把这个病给他治好了。因为通过肽来解决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大伙儿肯定之前是从来没有用过的。
1: 是。
0: 那因为别的方法都是传统的一些西药，而咱们这个方法是属于目前国际上前沿的治疗高血压有效的方法。啊，拿到了就好，你高兴我也高兴啊。具体把情况说一说。
1: 可以这么说吧，梁教授。
0: 啊。
1: 我和老伴儿通过咱这个泥阳龙虎方
0: 啊，
1: 真的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身体呀、啊。
0: 那是我们老朋友受益者了，是吧？
1: 当然呢，先说我的情况。
0: 啊，先说你的情况。
1: 嗯，我这是糖尿病二型的，这有22年了
0: 啊。
1: 开始用这个降糖药啊，也控制不住啊，你说。
0: 嗯。
1: 后期呀、啊，就打胰岛素，刚开始吧，打30个单位哈。
0: 嗯。
1: 慢慢的也不管用了。
0: 是。
1: 哎呀，左一次加，右一次加呀，
0: 加
1: 最后加到40个单位。
0: 嗯，加量到40个单位，血糖怎么样？
1: 不行，空腹还是9左右啊。
0: 嗯。
1: 饭后12、13，甚至到15、16啊。
0: 其实你已经胰岛素抵抗了啊，这个并发症肯定有啊，什么样的并发症？
1: 这眼睛就看不清了，说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了。
0: 嗯。
1: 这眼前吧就有一层蒙子
0: 啊，
1: 眼底还出过血
0: 哦，糖尿病也有了、啊
1: 对，
0: 嗯，
1: 最近这3年吧，这个血压，以前我血压一点也不高哈，
0: 嗯，
1: 这3年就不行了，血压就不稳了，都达到啥程度呢？最高时候155，这是高压，低压都90、100那样啊。
0: 哦，这是你糖尿病继发高血压的问题了啊。
1: 是，反正这降压药吧，我没始终没用
0: 啊。
1: 等到跟您结缘以后，我就买咱这个泥阳龙虎方了嘛。
0: 哦，
1: 完了和老伴儿，我们俩就开始用咱这个泥阳龙虎方。
0: 嗯嗯，具体用完以后，就是哪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恢复，说一说。
1: 哎呀，变化可大了，梁教授。
0: 嗯。
1: 以前我不是身体总发凉嘛，手脚更是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哈。
0: 嗯。
1: 你说这咋吃咱这泥阳龙虎方以后太神奇了、嗯？哎，慢慢手脚就热乎了，软乎了。
0: 嗯，
1: 不麻了，不硬了。
0: 嗯，
1: 从刚开始用这个泥阳龙虎方之后吧，哈，
0: 嗯，
1: 以前的麻木再也没有了。
0: 啊，这个就是什么呢？随着你血压、血糖的一个稳定，血液的一个干净，经脉、血脉通开了，所以说什么发凉呀、麻呀、木呀等等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都用一个疗程了哈，
0: 啊，
1: 就连那胰岛素都停了。
0: 血糖是多少？
1: 正常啦，血糖餐前5.0左右，
0: 啊、
1: 餐后才9点多。
0: 那不错，这个空腹跟餐后很达标的，不错啊。血压怎么样？
1: 可好了，我可满意了。
0: 嗯嗯，
1: 我这血压也行了，现在
0: 啊，
1: 用咱那个降压肽，低压西药不吃的，高压是始终稳定在130左右，低压在90以下吧、
0: 啊。不错，这个也完全达标了。总体来讲、
1: 啊、
0: 你这个恢复的还比较满意吧，是不是？
1: 满意呀、
0: 啊、
1: 我都觉得神奇呀、
0: 啊、
1: 超乎我的想象
0: 啊。超乎想象啊，意料之中的效果。因为这个本身是主治强项，只要用上没有不好的，无非有的人就是很快几天就恢复得很不错，有的人可能稍微慢一点啊，需要2个疗程，只是一个时间长短不一样而已。不错，这是你的情况，那你老伴的情况说一说。
1: 行行。他以前是有眩晕症，完了、
0: 啊、
1: 还有那耳朵老响、耳鸣那个毛病。
0: 哦，
1: 哎呀，就耳鸣这毛病时间长，20多年呢。
0: 那比较痛苦了。
1: 啊，睡也睡不好啊，一天哪也感觉六神无主的，坐不宁那种感觉。
0: 嗯，对，很多患者就是心烦意乱啊，有的时候想发火那种感觉，很痛苦。
1: 对对，
0: 嗯。
1: 可是他通过吃咱那泥阳龙虎方
0: 啊，
1: 哎，现在改善的也挺好啊。
0: 哦。
1: 哎，可高兴了，他现在呀、
0: 嗯、
1: 特别开心。
0: 就是说现在眩晕这块没有了，耳鸣这块也没有了，是吗？
1: 对，就是你看以前他耳朵一响吧，他心脏就觉得难受慌、
0: 啊、
1: 完了就睡不着觉、
0: 啊、
1: 现在耳朵里清静了，声音没有了，哎呀、
0: 啊、
1: 他感觉睡得好，吃得响，哎呀一天可得劲儿。他说
0: 哦，不错不错，嗯、
1: 可得感谢你呀，梁教授啊，你说呀、
0: 啊，
1: 给我们俩解决大问题了，你就连真的就他现在脾气都可好了
0: 啊。他病情好了吗？不遭罪了吗？啊，就咱们说的不烦躁了啊，自然而然，哎呦，就像你说的，这个脾气就见好了啊。所以说这个泥阳龙虎方啊，到底好不好？可能一个人说好这个不算好， 如果大家用完以后都说好，那一定。

0: 定说明这个方法是好的。
1: 对，
0: 其实说为什么你看你跟你老伴儿不一样的病，但是我们同样用明阳龙虎方看到了好的效果，为什么呀？一个我给大伙儿讲，是我们给所有的患者严格把关的，就是你不适合用的，不在我们主管范围，压根儿他不可能让你用。
1: 嗯，
0: 这样就保证了什么？大家只要用上就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另外一个，我们不同的病，其实给大伙儿龙方是基础，虎方我们用到的是不同的肽，中西结合，但是我们有针对性。龙方强肾固肾是基础，虎方干什么？虎方我们针对的是细胞的修复。你想想，细胞健康了，脏腑好了，这个病它不就自然而然就好了吗？对不对？
1: 是
0: 啊，这个按疗程来用啊，没有症状了，症状消除了，不难受了，这个只能说呢，我们得到一定的恢复，但是跟健康这个是两码事儿。后期呢，还要按疗程来用，达到什么我们说的临床康复。
1: 好的，好的，梁教授，我们一定坚持用下去
0: 啊。
1: 嗯，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今天想问问你
0: 啊、哦，还有什么问题？你说。
1: 就我有个亲戚吧，
0: 啊，
1: 想让我问问他的病吧，能不能用咱这个阴阳龙虎方、
0: 嗯？他什么问题？
1: 他啊，也挺大岁数了，70多了，
0: 啊，
1: 得脑梗了，耳朵吧也老叫唤，完了迷糊，走道吧走不了，就感觉头重脚轻那种感觉，是身边离不开人儿、
0: 嗯、啊。
1: 完了医院吧说给下支架，下三个，
0: 嗯，
1: 然后吧等到实际下支架的时候吧，就下两个。
0: 嗯，
1: 说他那有个什么那个血管扁咋的、
0: 嗯、
1: 就是反正我也不懂、
0: 啊、
1: 反正就没下仨、
0: 嗯、
1: 下俩。
0: 下两个，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可能不适合下、
1: 啊、
0: 有的是血管太窄不太适合下、
1: 哦、
0: 有的是什么局部的斑块已经钙化了就非常硬、
1: 哦、
0: 就没有办法通过支架解决、
1: 嗯、
0: 如果下了支架可能它是有风险的，所以它没有下、
1: 哦、
0: 啊，这个我清楚了、
1: 哦、
0: 嗯
1: 啊，是完这不做手术完了之后不就回家了吗？寻思就好了呗、
0: 嗯、
1: 哈、
0: 啊。
1: 哎，反确实到家头一阵吧，感觉症状减轻了一点哈。
0: 嗯。
1: 可是也就是减轻了有半个月，
0: 嗯、
1: 又完了，就觉得这个支架好像是白做了一样，钱白花了。
0: 啊。
1: 这不是寻让我给问问您哈。
0: 嗯。
1: 怎么办？这他的情况能不能用咱们那个阴阳龙虎方？
0: 啊。嗯，患者肯定很痛苦。
1: 是，真是痛苦死了、
0: 嗯、
1: 现在根本坐都坐不起来了、
0: 嗯、
1: 只能躺着天天的、
0: 嗯、因为本身啊下两个支架便宜了可能也得20000多了啊，
1: 是，
0: 你想没多长时间又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他从心理上肯定也接受不了，就像你说的可能感觉是白做了。首先一点我跟你讲，这个支架是没有白做的、
1: 哦、
0: 因为当时不做他有可能急性的心梗了，命都没有了。说为什么他这个症状又有了？你想他别的地方他也有堵塞呀，那他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症状的啊。他这个用咱们明阳龙虎方完全可以，他用咱们龙方和咱们的虎方心脑肽就可以了。你直接告诉他一个月没有效果，一分钱不让他白花，不会让他花这个冤枉钱的。而且我跟你讲，他效果很快，基本上吧也就7-8天。他能感觉到，哎呦，这个头晕呐、啊，包括这个头重脚轻呀，包括像心慌胸憋等等这些症状会明显的一个好转减轻的啊。而且你跟他讲，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经济方面的困难，别的方面这个困难呢，我肯定会尽全力去帮助他。
1: 啊，行行行，那太好了，梁教授、
0: 啊，
1: 那我这就打电话让他赶紧用上吧、
0: 嗯。好，再见。
1: 哎，谢谢谢谢梁教授，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自己用的好，同时呢也要让家人跟着一起用，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口碑相传，这就是健康的传递。佳瑶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

0: 回馈惊喜不断，
1: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0: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冀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月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1: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冀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0: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前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1: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0: 好礼不断。冀民可信玉一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冀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接近尾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要说最近大家最关心的事儿，那一定是冀民可信的膏方节了。因为自从宣布这个消息之后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在积极的申请。而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杨老您说到的货源的问题，因为这么省钱治病的机会，因为货源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了。
3: 没错，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膏方节的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虽然我们依然在加班加点的生产，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大家这个申请的速度啊。所以说呢，我们昨天也开始呢限制了名额，但是哪怕是限制名额，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啊，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太大，申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也不可能一直按照这个活动政策呢做下去了。我能跟大家说的就是，不管我还是集团上下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所以说呢，最后剩下这点名额呀，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你也是今年的最大的一次回馈了。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呢，究竟这个力度有多大了。名额依然是每个地区呢只有50个名额，而且呢只剩下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如果大家不想错过，今天能申请的一定不要等到明天啊，因为越到最后申请的人越多，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抢不着了。我能提示大家的也就这么多了。
2: 对，这样的机会对于我们患者来说真的太难得了，省的钱呢不是一星半点，而且还给了我们更好的治疗结果。所以说啊，最后的名额希望帮助我们的患者早日收获健康。在这我们还是把这次膏方节的指定申请专线跟大家多强调几遍，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
3: 对，最后虽然是名额有限了，但是我希望呢还是尽可能的多帮助一些患者，因为这一个名额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意味着很多呀。
2: 对，
3: 有的因为这一个名额可能就改变你整个家庭的生活了。有的人要抢到这一个名额以后呢，让疾病快速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通过这一个名额呢让整个家庭啊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季节里面你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还有这一个名额呢还会给很多家庭呢极大的减轻呢治病的负担。 所以说呢，虽然说剩的名额不多了，但是我

0: 我希望呢，仅剩的这点名额呀，能够切实的给大家呢带去帮助了。
1: 对，杨老师说到帮助患者哈，我想起个事儿，就昨天我下节目之后，导播间接了个电话，哎呀，老大娘急得不要不要的，她是一直在打电话，但是没有抢进我们节目时间的电话。他要干嘛？他就是要感谢您。哎呀，后来一聊我才知道，杨老您又花自己的钱帮助我们的患者来参与活动了。你说要不是他说，咱还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是力所能及而已，也没什么需要说的。啊，这次高芳姐，我确实是帮助了一位患者，因为了解完她的情况以后啊，这个老人实在是太难了。他是一位空巢老人，而且呢，双目基本失明了，只是靠邻居呀，平时呢帮助他一些，每个月呢能领的低保呢也不多，可以说是他的生活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对。
0: 而且他还有不少的慢性病，去医院肯定是不方便的。他也不愿意总是麻烦别人。之前用了黄氏膏方，用了2个月的时间，用的效果很好啊。这次膏方结啊，就跟我的学生啊申请名额，可以说是辛辛苦苦的攒的这些钱。后来我的学生呢跟我说了他的情况，名额申请到了，不过这个钱呢，我告诉我的学生就不要收老人家的了。啊，我从我的工资里给他出了，没想到呢，他还特意打电话呢，打到这儿了。
1: 是，杨老，您总是这样，总是自掏腰包帮助我们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啊。老人家就是这样，他本来是想在节目当中去当面跟您说感谢，但是打电话真的太费劲儿了，没有在节目期间抢进来。后来这不电话就打到导播间，我就接了，一个劲儿的跟我说呀，说杨老绝对是大好人，是他的恩人，一定要感谢您。
0: 这个其实不算什么，可能现在他还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也想
1: 天
0: 对
1: 都
0: 他
1: 在
0: 呢
1: 听，
0: 说几句，啊，说这个事儿呀，这个老大姐你不用放在心上，那你按时把药用上了，好好的照顾自己，有什么困难呢，尽管跟我的学生讲，我已经告诉我的学生了，对你要特别的关照，踏踏实实的把病治好了是最重要的。
1: 对，杨老，您总是默默地去帮助患者。之前我跟您学生聊天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讲，说杨老每年都会帮助很多的患者，而且您还资助了几位大学生，包括员工，要是谁家里面有困难了，你肯定是第一时间就去帮助。大家对您的人品真的赞不绝口。我知道虽然您现在挣得挺多的，但是这么个帮法也剩不下多少钱啊。
0: 其实呀，我说这个，我这个年纪呀，要那么多的钱呢，有什么用啊？够花就可以了。能够帮助一些患者呢，也算是一种缘分。包括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咱们患者中间呢，还有很多人拿出自己的药免费给身边的人用的。那这也，人家也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药，给别人，这不等于给别人送钱，帮助别人一个道理吗？其实呢，他们也在把爱心呢向周围的人传递，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现在我虽然不是什么富豪，起码我吃穿不愁啊，而且呢，孩子们也都争气，不用我操心。我也是希望呢，我能再为大家呢多做一些。那现在我最快乐的就是因为我能让身边的人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也算是我的价值所在。我身边的很多国家级的专家、院士，很多人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可以说是奉献了他们的一生。我们更应该的为他们致敬。我做的这些算不了什么，包括这次高方姐，很多朋友说感谢我，我觉得大家呢，不需要特意的感谢我。如果感谢，那就感谢现在这个好的时代吧。国家好的政策，包括既民可信这个有责任局、有担当的企业。那也包括李一海董事长，没有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药，也不可能有这么大力度的回馈。可以说，我们每一位患者能够有机会来申请这次活动呢，确实是都是非常幸运的。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省钱治病的机会。那杨老，您和济民可信一直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的患者朋友解决实际问题，确实是让每一位走进黄氏养生院的朋友心里面都特别的温暖，特别踏实，治疗上我们更是有了很大的信心。
0: 对，大家得了病。

0: 头本来就很不容易了，治疗上很多的也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懂啊。那我们就要设身处地的为这些患者着想，不光是要帮着大家呢更好的科学的治疗疾病，还要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呢给予大家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膏方解，我们首先就是要考虑的，就是要帮助大家呢更好的治疗疾病。这次也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传承了400多年的经典一个膏方，叫龟鹿二仙膏。它独有的这个龟甲胶、鹿角胶、肉药啊，也让这款膏方呢变得尤为珍贵。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鹿和龟呢都是长寿的象征啊，更是中医药当中呢非常少见的这种呢动物性的药材。龟能够滋阴，鹿呢可以生阳，并且呢它们是中药当中呢滋阴和扶阳的药品当中的极品，所以说对我们健康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在膏方节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龟鹿二仙膏呢，这样大家就有机会把皇室膏方和龟鹿二仙膏配合着一起来用了，一个调脏腑，一个调阴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呀。那马上就是寒冬季节就近在眼前了，大家也应该了解秋冬季节是进补的最佳的季节了。那而这个时候进补的时候，无论是治病防病还是对身体的调补呢，那么最好的剂型它一定是膏方。那这种口服的药膏，所以说现在这个机会大家如果能够申请到了，我相信无论是对于治疗自己的疾病还是调理身体，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对，
0: 那因为你寒冬季节近在眼前了，我们家里有粮才过冬不慌啊，我们提前的把身体呢调理到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才能够抵御住呢到了寒冬季节外界这种阴邪寒邪胜利以后呢，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那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不管它啊，那很多老同志，我说你凡是到了冬天突然一场大病把你撂倒的这些老同志，你一定是在夏天该冬病夏治的时候呢该治你没治，到了秋天该防你没防，到了冬天该病你自然就病了。
1: 对
0: 啊，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往后了想，就是今天我舒服我就认为说以后我也舒服，那不是那么回事呀。啊，尤其你老慢病缠身的患者，随着天地之间这种阴寒之气越来越盛了，你自身本来你阳阴阳就失衡，你阳气就非常的衰败了，那么阴气越盛你病越重，一到了冬天就成了一道坎儿了。你到了冬天你想起来我说的话了，那不就全晚了吗？
1: 对。
0: 那因此呢这一次呢膏方节的活动，我说三节同庆，我们在这个深秋季节给大家呢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实惠，其实就是为大家呢和深秋寒冬季节做准备的。那你经济条件即使再差的，你赶上这个活动的机会了，本年度的最大的一次活动了，你用点皇室膏方，你再把龟鹿二仙膏配合上，你尝试一下。这点开销没多少的，它不至于你卖房子卖地的，就这点开销你上了医院的话呢，你可能连一次住院的开销你都不够。
1: 对，
0: 你连交住院押金你都不够。
1: 对
0: 啊，但是你一下子能拿到呢能用半年的这个皇室膏方以及龟鹿二仙膏，那你想一想你省下多少钱呢？那你对于每一个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新患者这是你亲身体验的一个机会，老患者咱们只是治病的后续治病省钱的机会。
1: 对，
0: 其次呢我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用药的负担，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来省钱。那这次我们不但呢赠送大家呢皇室膏方，还赠送呢龟鹿二仙膏，特别是一些家庭用药式的这种患者，我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珍贵的、非常稀有的各大医院里面用到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S4。
1: 对，
0: 这个也是不需要你额外花钱的。
1: 对，而且你能得到足足500克一斤的。
0: 对，这个5000来块钱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额外的送给你了。你想一想，这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同时对于会员呢我们也尽可能的多给大家呢实惠，总之呢这样的机会你能赶上一次都是非常难得的。光是算下来的最多能够省14932块钱。那我也了解到了很多不富裕的家庭啊，一年的生活费可能也就这些。我想呢通过这次帮助大家在减轻药费的同时上也能

0: 让你的生活改善一些。
1: 对，
0: 因为我听一些困难的家庭的一些患者跟我讲啊，大家呢因为治病花的钱多，平常啊吃喝这个方面就非常的节省了啊，恨不能自己现在吃一顿肉都感觉呢舍不得。那你想一想，人这一辈子吃不上喝不上，有点钱全买了药了，病还治不好，我们这个身体你营养跟不上，你病也好得慢呢。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不但说能够帮助大家治病，还能够切实的给家庭的减轻负担，也就是国庆节、中秋节、高方节三节同庆，三次活动的力度放在一起，才可能有这么大的惊喜了。那但是需要提示大家的是，这个活动呢马上就结束，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1: 对，所以说大家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你需要做的事儿是赶快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杨老，你们一直在为患者切身的考虑，也难怪会有那么多的患者愿意跟着你们走下去。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黄氏膏方只要是用上之后，慢慢的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开始用，这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黄氏膏方的认可。因为不好的话，你说谁能给自己最亲最近的人来用呢？
0: 哎，自己用的不好就不能给老伴用啊，不能一家子吃啊。
1: 对，
0: 所以说呀，就拿这次膏方节来讲，我们的政策是每个人最高只能申请20盒，但是很多家庭一定就是60盒、80盒的这么往下定，
1: 嗯，
0: 甚至于还有更多的，这是不符合规则的。最后详细一了解，家里面5口人用，8口人用，还有10多口人同时在用膏方的，那家里其他人也跟着来申请名额，所以说申请就多了，就很正常了。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呢我们货源的压力就更大了。那这也是我们不得已限制名额的原因。有很多的新朋友可能还不了解，是为什么你这个黄氏膏方现在市场上的药那么多，你这个黄氏膏方那么受欢迎啊。啊，一到活动你还抢，这次活动呢抢成这样的。那我告诉大家，黄氏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第一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那你想想，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原来是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你花钱买不着的。那么这种药方的治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首先，作为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它每一味入药的药材的选择极其讲究，讲究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人参，我们要求呢，全部是吉林长白山的野山参才能入药。你那个人工种植那种人参不能入药的。你再比如说阿胶，我们用的是山东东阿县的贡胶才能入药的。你这所有的药材，包括每一味药材采摘的时间、入药的部位，都是有讲究的。好比说这味药材呀，你一年当中的哪几个月采是最好的？哪几个月的哪几天采是最好的？哪几天是采当中它哪几个时辰药性是最足的？我们要求到这么严格。你如果说作为民间的药方呢，你能够这么严格的要求吗？你做不到的。只有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可能呢达到这么严格的要求。所以说这就限制了它的产能了。它为什么现在呢，到现在只有全国9个省有供应呢？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还有就是你药物入药这些药材呢非常的好，那么炮制过程当中那就更，这是市场上其他的药物没有的了。因为到今天为止，黄氏膏方这个药膏炮制呢还是古法来炮制。什么叫古法呢？需要一炉一炉的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的养这个药膏。把10多斤的药材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啊。炮制成了药膏以后呢，要装在木桶，橡木做成的木桶当中用这个深埋在黄土药窖里面，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咱们各有一个药窖嘛，在这个药窖里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才能给患者用药。你民间的药方的任何一个包括龟鹿二仙膏也不是这么炮制的呀，它达不到这种要求啊。但是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必须这么炮制，而且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发现，确实这么炮制过了以后，它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它这种独有的叫什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效果。
1: 对，
0: 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大家现在有了病以后，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以后，你就针对这个脏。

0: 上的治疗啊，心脏有了病你是不是吃专治心脏病的药，肠胃有了病你是不是专治那肠胃的药，眼睛不好了是不是专治眼睛的药，睡不着觉是不是专治睡觉的药。
1: 对，
0: 但是你看你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是叫什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只要你的症候适合用这一种药同时治疗你身体上的多个脏腑，代替你身体上现在吃那一把药。
1: 对，
0: 这是其他的药物所不具备的。所以说呀，这样的这药方呢，那市场上有了供应以后，为什么老百姓呢趋之若鹜，老是抢，一有个活动就抢呢？它确实自打这个方子市场上有了供应以后呢，帮助很多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呢重新恢复了健康了。
1: 所以说疗效就是让我们的患者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个原因，杨老我来说啊，就是黄氏膏方平时供不应求，很少有优惠活动，能赶上那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你能买得到就很难得了。你像膏方节这样的力度，好多朋友都讲说可能等几年都不一定能够等来的机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明天活动就要落下帷幕了。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拨打。
0: 对，确实是这样，我也希望能多给大家呢争取这样的机会，但是我的能力也有限，能替大家争取的我肯定会义不容辞。我既然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做这个位置应该做的。从黄氏养生院开播的第一天算，我就思考这个问题，三个责任是我必须要肩负的。一个就是对于寓意文化传播的一个责任，这是几千年中医文化当中的最顶尖的部分了。我有幸参与了他的研究，我了解了寓意文化对于疾病治疗的优势所在，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保护它，发扬它。这是对中医文化传承发扬的一个责任。国家现在也在大力提倡中医药文化，所以说呢，我们就更有义务来把它做得更好，造福更多的老百姓。
1: 对，
0: 第二个，对于济民可信这个企业的责任呢，这个企业呢自成立之初呢，就是以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企业宗旨呢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一直呢专注于科研，专注于呢中药的现代化，同时呢一直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所以说我不能辜负了这样的一个良心企业。那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所有老百姓的责任。现在黄氏大家庭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了，而且终身荣誉会员呢越来越多了，那么多的朋友信任我，我就不能辜负大家，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呢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而且要切实的为大家的治疗呢减轻负担。这就是我坐在这儿呢应该做的三点，因为所有这一切的初心呢就是以服务老百姓的健康而出发的。
1: 对，
0: 现在很多朋友得了病以后呢不知道该怎么治，不知道选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自己，很多人都在盲目的摸索过程当中。那当我详细的了解到具体情况呢，我发现很多患者多年的治疗相当于你没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病一直就没治到真正那个疾病的根源上。有些好一点的能控制控制，有些干脆治了还不如不治，反而呢增加了这个身体的负担。那甚至于呢治这个病引起了别的病症，延误了治疗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是说这个疾病有多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健康对这个医药知识的匮乏。我们对健康知识的匮乏，你的无知，最后呢选择错了，就导致了你把最好的治病的时间延误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说我们就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改变这种现状，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能够明白科学治病的重要性。千万不能因为对于疾病知识的匮乏而耽误了治疗，就像大家呢常听说的那句话，很多患者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要让听我们节目这些听众朋友避免出现这些情况，有了疾病要积极科学的治疗，选择呢正确的方法，这样呢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才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
1: 对，确实杨老您也是一直在用行动去做，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走进黄氏

0: 康大家庭，我们也一定会帮到更多的朋友收获健康。那现在我们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大家，还剩最后明天一天的机会啊，只有明天最后一天申请机会，每天依然是只有50个名额，可以享受今年以来最大的回馈力度。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寓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医文化。济民可信寓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0: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济民可信寓医文化高方节还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每天依然是只有50个名额。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皇室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张老师您好。
1: 哎，
5: 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用着皇室膏方的老朋友。
5: 嗯，我有嘛呢，脑梗、帕金森，这出院的报告啊，那个肾病，糖尿病慢肾病，还有扩大性心肌病，还有牛皮癣。
1: 嗯，
5: 牛皮癣呢，我这是第3次跟您联系了。
1: 嗯，
5: 您指导过我。
1: 对，
5: 而且我那您得办，现在我到哪种情况呢？这个说话各方面脑子比原先清楚了。
1: 嗯，
5: 那个肾呢，原先发赤啊发嘛，现在那个尿特别便宜，现在晚上也就是1次2次。
1: 嗯
5: 嗯，也好多次。
1: 嗯，
5: 另外呢，血糖呢，现在昨天跟量7.4，产后。
1: 嗯，餐后7.4呢，这基本上是正常了。
5: 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血压原来160啊180呀，现在基本上是140几。
1: 嗯，
5: 心跳呢，原先是50多下、
1: 嗯、
5: 啊，那个现在心跳基本上在80下左右吧。
1: 嗯，
5: 而且我感到心忙，跳的、
1: 嗯、
5: 原先慢的时候，现在、
1: 嗯、
5: 现在跳的快了。
1: 嗯，
5: 再就是我把原先那个那些药西药。我原先一天喝3遍，
1: 嗯，
5: 我现在就逐步的，现在我一天喝就是晚上喝1遍，
1: 嗯，
5: 喝一次了，药咸了，
1: 嗯
5: 啊，而且现在感觉呢，身上也舒服，而且精神也不一样了，想法也不一样了，原先光想病，嗯，现在光想是不是唱唱歌啊。要不出去哪溜溜啊，不一样了，现在心态也不一样
1: 了。原来身体不做主，所以说精神上就萎靡不振，而且呢干什么也没有精神，没有心情。我们希望传播的是寓意文化，把这种文化传播大家呢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多一个治病的思路。病症适合的用黄氏膏方的咱们就用，而且我们还在不断的给大家呢找新的药新的方法配合它，让大家的病呢好得更快。你就比如说这次这个三节同庆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赠膏方啊，同时还有归路二仙膏，因为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呀，它调五脏的，那个归路二仙膏它侧重于平衡营养的。
5: 我这膏再给我送来，
1: 而已经申请到了，
5: 顺丰
1: 啊，那太好了。那
5: 我这怎么吃呢？那个杨老，
1: 黄氏膏方还是按原来的量早晚用。归路二仙膏怎么用呢？像你这种情况呢，阴阳失衡是肯定的了。糖尿病多年呐，包括呢肾出问题呀、啊、脑梗啊、帕金森呐、啊，把这个归路二仙膏怎么用呢？中午单用一次，就用10克。
5: 哎，我现在准备参加那嘛了，那个退休的唱歌比赛去了。
1: 太好了，
5: 啊
1: 那现在这个状态，那这就是恢复的非常理想了。像这种
5: 现在，我前段我的腿呀、啊，它伸不直，这个得物理治疗吧。我一看按摩按摩吧，哎，刚一去不行，现在恢复的也挺快的，因为这膏方也起作用，对吧？
1: 嗯，
5: 我加点力，好那帮那个。住院的或者在那治疗那帮人，又一看这人没来几天，那现在都快跑起来了，那劲头来，很羡慕。
1: 非常好，
5: 咱们说过，
1: 单用黄氏膏方就这样。然后呢，这个这次把归路二仙膏配合上以后，你再体会一下，你用上个一个月左右，你这病比较复杂，你用上一个月左右啊，你配合下来，你给我来电话。我估计你这
5: 个
1: 身体啊，一点点能恢复起来。
5: 那个、我岁数大，可能不瘦了。我是不是考您的研究生去，行吗？
1: 啊，用不着相互学习就行了，相互学习、
5: 哎，
1: 学习点健康的知识，各有所长的事情。这个岁数了以后，就学习点健康知识，于自己与家人都是有帮助的，对吧？
5: 对，对、
1: 嗯。那你多保重，有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也祝你健康吧。
5: 谢谢杨先生。
1: 好，
5: 祝您平安快乐。
1: 好，感谢，咱老哥俩下次再聊。
5: 好，
1: 好，回见，回见，
5: 回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举办大型的膏方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活动还有最后明天一天的机会，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那个老师，你好。
1: 哎，我是杨浩啊。
6: 啊，杨浩老师。
1: 嗯。
6: 我祝福你，这回刚刚接办的红红火火，办得特别好。
1: 哎呦，好，感谢感谢，确实红红火火。这次呢，你看也恰逢国庆和中秋两大节日，老百姓啊这么多的患者来参与这个活动啊，我说这是给大家送来一份健康的大礼厚礼了，希望能够大家呢能够热热闹闹的过这个节呀。

0: 是啊，
1: 嗯，
0: 你看多好过这个节日，还那么大的优惠量，还，哎，
1: 嗯嗯，
0: 我们感谢您了啊。
1: 别客气，自己申请到这个高方节的实惠了没有？
0: 申请到了。
1: 嗯嗯。
0: 买了两份。
1: 买了两个周期的。
0: 啊，两个周期的。
1: 嗯。
0: 我喝了一个来月了吧，这个王氏膏方。
1: 嗯。
0: 喝了一个月了。
1: 嗯。
0: 喝的挺好的。
1: 嗯。
0: 原来腰疼。
1: 嗯。
0: 原来腰疼，腰椎管狭窄。
1: 嗯。
0: 治也没法治，人家上医院，岁数大了也，人家不给治了，做手术，那个就那么疼的贴膏药啊，也是疼的，躺也费劲，起也费劲，喝了这一个来月吧，哎，叫的腰变好，躺也随便了，起也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嗯，
0: 哎，我身体还挺好的，还。
1: 腰椎病的患者，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啊这类病症的患者，我们用黄石膏方能够治好了，恢复过来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1: 嗯，
0: 反正现在不怎么疼了。
1: 嗯。
0: 那可疼得厉害。
1: 嗯。
0: 去年疼得连走路都走不了。
1: 嗯。
0: 今年这还哎，这些日子喝了一个来月就觉得好了，原来。便秘，原来好几天解一回啊，也费劲解不下来，还得吃药。现在喝这一个来月吧，不便秘了。隔个一天两天，他就解一回，还挺好。
1: 那腰也好，便秘也好了。
0: 哎，对。我是岁数吧也不小了，85了。就是腰腿疼得厉害。这喝了一个多月，这个腰腿见好。这腰腿见好，身上也有力有劲了，觉得。那前没喝这个时候，我就老想躺着睡觉，老想躺着。现在了嘛，不躺了。有精神了，好像。挺好喝的。
1: 你看，这就是很多老同志呀、通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因为毕竟这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预方御药啊。
0: 啊。
1: 通过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治的不是一个病，他治的是人你整个身体，
0: 哎、
1: 把老化的五脏六腑的功能提高了，让80岁的老同志有70岁的五脏的功能，你发现你身体上的三个病、五个病呢，同时就好了。
0: 哎，反正现在觉得有劲，孩子们也是有精神了，看的。现在，不那么难受了。那前老是难受。现在不难受了。有精神了。
1: 那有精神，浑身舒服了。
0: 哎，浑身舒服了，挺好，挺好，喝的挺好的。
1: 对。
0: 哎呀，感谢那个，杨老师啊。给大伙儿这么好的优惠啊！哎呀，为这个老百姓们减轻多大那个负担！
1: 不用客气，尽我个人最大的能力，包括李一海董事长也帮助我们，我们尽量的帮助大家。如果说是能帮助大家的，我们尽全力的让老百姓啊都通过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让大家呢。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病呢治好了，把生活呀过得一天幸福美满了。
0: 哎，省钱了，省钱了，喝这个。
1: 对。
0: 那前吃的药太多也不管用。
1: 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病症了，省事了，省心了，也省钱了。
0: 哎，省钱了。也好受了也。
1: 对。
0: 那太好了。太好。
1: 那这次高方节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 素自己也申请到了吧？
0: 申请到了
1: 啊！申请到把这个冬虫夏草菌粉 CH4 配合上以后呢，这个能够起到一个提升免疫功能啊、养肾精啊、养元气呀、补肺气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把它跟黄氏膏方配合上，无论是养身体还是治病的呢，那一定是好上加好。
0: 啊，你看多好啊！
1: 嗯，
0: 那个原来我就是亏气，气不足，血也不足，气血不足啊。现在觉得好多了，喝这一个来月，
1: 感觉气力一个来月，这气力也上来了吧？
0: 哎，气力也上来了。

0: 原来说话没劲儿，现在说话声音也有听着有劲儿了，好像。
1: 嗯，对，
0: 好多了。
1: 哎，
0: 谢谢您吧。
1: 多保重，
0: 谢谢
1: 你老人家，你配合，你这病啊，身体调得更快，你放心吧。
0: 哎，好了，好，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1: 哎好、
0: 啊、感谢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啊，
1: 别客气，多保重，祝你健康吧，
0: 万事如意，
1: 好，
0: 哎，好好
1: 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记名可信玉一文化高方节还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每天依然是只有50个名额，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高方10盒，赠送皇室高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浩老师。
1: 哎。
3: 哎呀，我这昨天收到了，收到了，这挺好啊，我就一吃，味道也挺好。
1: 嗯。
3: 这都很全热乎，心口也热乎，挺好受。
1: 啊，高方节这个高方的高方节活动参加上，等于龟鹿二仙膏订到了是吧？
3: 订到了，我老会员了。
1: 老会员已经开始吃了一天了。
3: 哎，我吃了一天了，昨天开始吃，挺好，是吧？哎，
1: 好。
3: 哎呦，你给大伙办这个事太好了，
1: 别客气。
3: 哎、
1: 我们希望啊、哎，能够真正的从方方面面帮助老百姓了。原来大概是什么毛病啊？
3: 原来腰间盘。
1: 嗯。
3: 腰间盘、痔疮、静脉曲张。
1: 嗯。
3: 哎，这好几个病了，这好几个病全现在都没有了，血压、血脂、血糖、
1: 嗯、
3: 血糖都高，空腹6.3，
1: 嗯，
3: 这主要是糖尿病了，
1: 对，
3: 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5.8、5.6，和我老年体检，现在5.6、哦、都挺好的了，现在，
1: 对，
3: 现在哪方面都挺合适，这个蹲不下就来接手，现在都没问题了，
1: 啊、
3: 嗯哦，挺好的、嗯。
1: 那昨天拿到的这个龟鹿二仙膏就配合用了是吧？
3: 对，我都听你说，跟他们那个小倩他们都告诉我了，告诉我挺好的。
1: 嗯，
3: 哎，我这姑爷这还也中，姑爷跟姑爷这老折腾，老打架。我说别打架，我找小倩吧，就给我订了一套。
1: 啊，
3: 今天他又订一套，不订
1: 啊，
3: 订分不过来呀。
1: 啊，分不
3: 过来
1: 又订了一套，觉得订少了还又订了一份是吧？
3: 啊，让小倩给我费点心，又给我订了一套。你是表扬不表扬小倩啊？她挺关心我的，是不是？
1: 别客气，别客气，
3: 啊、
1: 这是应该她做的。
3: 嗯。哦，他给我订一套，那我说给姑爷，给姑爷这办，都没有什么大病，但是你别得病啊，你得病就麻烦了，这。
1: 哎，老爷，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3: 你
1: 这个时候身体上不要让他们得病，你总比说是他家里有了事儿了，你帮他个10万20万，那钱是有数的，健康是无价的。
3: 这钱是没用的，进了医院都麻烦了，几十万跟死人烧纸一样，那钱就不是钱了。
1: 哎，那就是一把烂纸了。
3: 对，你没病是多好啊，现在。吃妈妈想上班，年轻人他吃点药没事，是最好的人了。你要一耽误不上班，钱也挣不了，给人又添麻烦了。
1: 对，这就是做老人的应该，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孩子们他人到中年有很多的还不懂得珍惜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上点心了，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儿媳妇的喝，闺女喝，姑爷这不又折腾又给我说，我现在是别折腾，就马上就办。我没那样也折，我没有60多了，60多岁。啥的检查的不严重，不严重是赶紧吃吧，你不一天离开就麻烦了，你动不了了，你还赶点吃嘛，是不是？
1: 哎，那这就是皇室健康大家庭，光是这一家子数出5-6口人在用药啊。
3: 啊，你要不说不够呢，你这一分你赶分不开了，他们说给我老姑那么些个，我这给2片，我说你这不要紧，先吃着，有嘛事我再给你再找找找找找师傅再找小倩了，小倩说行了，我再给你放一个吧，老会员了。
1: 家庭是用药的患者的话呢，该多订点是对的，因为这是本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了，非常好。
3: 我是没不够容的啊，你姑爷这又出来了找我，反正他说你全吃给我老姑爷给了，你我这给我2片哪行啊？不够喝，我找小倩吧，我找小倩，这又给我分点事，又给我订一套。
1: 啊，多人用药可不就是吗？这次呀都是这么订，因为你订少了以后，你吃上俩月就没了，你还得买，你哪能赶上这么大的活动呢？
3: 对，这多。

0: 挣钱的这个，是不是？
1: 对，
0: 你要不我跟他一说，我说不要紧，我找吧，我搞上了，我说等着吧，这准备好。
1: 啊，已经给定上了是吧？
0: 啊，顶上了，又顶了一个。
1: 啊，又给追加上了，那就好。
0: 你表扬天一下啊！
1: 好，我表扬天老师，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0: 哎，好好，祝您健康啊！
1: 好好，再见。
0: 节日快乐啊！
1: 好，感谢感谢。
0: 哎
1: 。
0: 嗯，有时间咱再说，好不
1: 好？
0: 好，
1: 再下次再聊。
0: 哎，下次再聊。
2: 在惠州朋友，传世名方龟鹿二仙膏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辅以党参、枸杞，能够快速的调补阴阳，增强免疫，和黄氏膏方强强联合，能够快速的调养五脏，让疾病见效更迅速，让治病变得更简单。活动还有最后明天一天的机会，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好，杨老。
1: 哎。
3: 您好。
1: 您好。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是老朋友，我从那个2019年开始用的。
1: 嗯。
3: 我呀，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吧？
1: 嗯。
3: 我头一开始我先住院，咱得三节同庆。
1: 好。
3: 是吧？
1: 嗯。
3: 住院咱圆满成功。
1: 好。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3: 也杨老。
1: 嗯，
3: 那个我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您，给麻烦您一下。
1: 嗯，
3: 那个咱这回那回馈活动给咱这个药这个
1: 桂鹿二仙膏。
3: 哎，对，这个我已经收到了。
1: 嗯，
3: 我已经收到了呢。我现在呀，我问孔老师，我就说我们闺女。
1: 嗯，
3: 50多岁了，他呢能吃不能吃，这是一个问题。吃嘛呢，他就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就耐那个犯鼻炎，打嚏喷没完。
1: 嗯，
3: 我就想问问您能吃不能吃？
1: 能吃桂鹿二仙膏吗？
3: 哎，
1: 啊，可以。他这种情况呢，把桂鹿二仙膏配合上更好。
3: 行哈，没事哈。
1: 没事。
3: 啊，还有一个就我们儿子，他今年60岁了，他呀前上个月吧，等于他做了一个胃肠镜，他跟您通过一次电话，完了他胃肠镜啊做完以后呢，后来又做个手术，我叫他一会儿跟您呢仔细的说说，问问您这个桂鹿二仙膏能吃不能吃？我们这一家子四口都吃的黄氏了。
1: 啊，黄氏健康大家庭了，
3: 都吃的黄氏。我叫他跟您说啊。
1: 好，
3: 杨老，您麻烦您啊。
1: 别客气。
3: 哎。
1: 嗯。
4: 哎，杨老。
1: 您好。
4: 哎，您好，您好。
1: 嗯。
4: 那个我是嘛呢？慢性萎缩性胃炎。
1: 嗯。
4: 就是轻度的。
1: 嗯。
4: 啊。轻度的，我是问您，慢性萎缩性胃炎，我前日做个嘛，就是直肠有个那嘛病，有个小瘤子切下去了，良性的瘤。
1: 嗯。
4: 开始说是多发性，说息肉。
1: 嗯。
4: 息肉结果一拔开，说是瘤，冠状瘤。
1: 嗯。
4: 嗯，我就问问您啊，我这种情况下喝那个桂鹿是嘛的，喝那个膏能不能喝？
1: 嗯，也可以，
4: 可以哈，
1: 可以，而且对你这种情况不是不光不影响，对这种体质是大有好处的，
4: 是吧？我现在呢还喝着这个胃药了，
1: 嗯，
4: 就是曲霉布丁什么的，
1: 嗯，
4: 我喝的那个，我喝那也快喝完了，
1: 喝完就不用再喝它了，那些东西，
4: 那些东西不用再喝它了哈，
1: 对。因为像爱长结节呀、爱长息肉啊这种体质的话呢，那么本身用黄氏膏方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再加上它桂鹿二仙膏里面这个龟甲胶啊，它对这种防止长结节呀、长息肉啊这种体质的改善呢是大有好处的。
4: 哦，
1: 它这个专门有报告的，有药理报告的，所以说呢，配上桂鹿二仙膏这种情况呢更好。
4: 哦，这个对，再有我。血压，
1: 嗯，
4: 也是常年吃的。

0: 要，我这个，
1: 嗯，
0: 血压还有那个血脂也略微高，反正不是特别高，也略微高，血脂血粘度也略微高。
1: 嗯，血压能控制在多少现在？
0: 这个
1: 我说血压能控制在多少现在？
0: 血压我现在就一天一粒那个洛河喜，基本控制在80多，最高到90低压，高压130，最高到140。
1: 很好，没问题，那可以把龟鹿二仙膏呢，就中午一天就吃一次，中午吃一次就可以10克。
0: 哦，就中午吃一次就可以哈。
1: 对。
0: 哦。
1: 你配合着体会一下，比单用黄石膏方还要好。
0: 好好好，
1: 别的问题还有没有？
0: 别的问题你等一下啊，
1: 哎，
0: 我老娘跟你说一下。哎，
1: 好，
2: 娘老，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
2: 我们家这几号人呢
1: 多好，黄石健康
2: 大家庭，没少麻烦您呐。哈，那孔丽孔老师特别好，
1: 不麻烦，
2: 就拿我们就当自己家里的人一样。
1: 对，
2: 特别好，有点嘛事儿我就问。
1: 啊，
2: 真好！我看您得表扬表扬他呀。
1: 我表扬他，放心。
2: 哎，您表扬他啊！我看你也够辛苦的，说实在的，这次的大型的回馈活动，这个活动
1: 三节同庆确实呢，患者比较多，但是大家能得到实惠，这么多的老百姓能得到实惠，再辛苦点也值当的了。
2: 太实惠了，我跟你说，就这个，就咱这个龟鹿二仙膏，说实在，我们都拿当宝贝上的。为嘛那么麻烦呢？就得问能喝，
1: 啊，
2: 是吧？
1: 能喝再用，这是对的。
2: 哎，
1: 多保重，
2: 哎，
1: 一家子多好，你看这节日期间都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
2: 是，杨老，我们儿子那个也喝5-6克嘛。
1: 可以。
2: 啊，就喝5-6克啊。
1: 对。
2: 嗯，一天一次5-6克。跟饭一块喝吃是吧？
1: 跟饭一块吃。
2: 啊，知道了，
1: 嗯，
2: 麻烦您，太麻烦您了。
1: 祝你们身体健康，节日快乐吧。
2: 哎呀，祝您快乐，祝您快乐。
1: 好，
2: 您快忙吧。啊，
1: 好，多保重，回见，回见。
2: 哎，回见，谢谢。
1: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优惠层层叠加，实惠不断升级，这是一个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最多可以节省14932元，这更是同时得到黄石膏方、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的唯一机会。活动还有最后一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电话非常的多，我们迎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浩老师，你好。
1: 哎，
4: 这回那啥，我买了2组。
1: 啊，是这次三节同庆的申请黄石膏方，你申请了2套是吧？
4: 啊，对对对。
1: 哎，
4: 完事那个那啥，我上回申请了，我觉得还行，孩子吃完以后吧，效果挺好。完他那我挺能睡觉，爱睡觉。
1: 给孩子治，孩子是多大岁数？怎么不好呢？患者比较多。
4: 他是气啊，他不精神不好吗？
1: 嗯。
4: 有前列腺，
1: 嗯，
4: 前列腺炎症。
1: 嗯。
4: 啊，完事那个，我问一下杨浩老师，那个那什么，他这个药啊，
1: 嗯，
4: 那个以后就这个黄石膏方不用配别的药呗，就光喝这个就行呗。
1: 孩子前列腺有炎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什么精神不好？
4: 啊，他精神不好。
1: 那用黄石膏方这一段时间给他用下来感觉不错
4: 啊。啊，感觉还行，他我觉得他倒下一会儿就睡着了，10点多钟就睡着了，挺爱睡觉。
1: 那这种情况呢，给孩子这次申请到呢2套的话，那就更合适了。2套等于申请了20盒的黄石膏方，额外就赠了4盒的黄石膏方吧。
4: 啊啊。
1: 花20盒的钱得24盒药，
4: 啊啊，
1: 又得了二，
4: 啊，就是，
1: 等于又，
4: 啊，
1: 对，
4: 啊，
1: 又额外多得了20盒的这个龟鹿二仙膏。
4: 对。
1: 啊，20盒要会员的话呢，额外还再得2盒。
4: 啊啊。
1: 啊，那这就合适，再合适了。你这么买下来，尤其孩子这个情况呢，年纪轻轻，精神状态不好呀，再加上前列腺的问题呢，这个从阴阳的角度来讲，跟他阴阳失衡是有关系的。
4: 啊，就想说我说要光喝，以后就光喝这个黄石膏方就行呗。
1: 用黄石膏方再给他跟龟鹿二仙膏搭着就行了。那把黄石膏方早晚。

0: 鹿二仙膏中午给孩子单吃一次，吃十克，加上这个他好的更快。
1: 啊，也就不用配别的药呗。
0: 别的药银子暂时不用配，把龟鹿二仙膏先给他配合上，用上一个月，什么情况给我来个电话。
1: 啊，完那个那什么呢？冬虫夏草呢？
0: 冬虫对，哎呦，这个对，这真是，那还有呢，你这等于太合适了。这次呢，申请20盒的 啊，额外还有1斤的500克的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
1: 啊，对对对。
0: 你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你，给他晚上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
1: 啊，兑多少啊？
0: 兑大概3克左右，就是你那个做饭那个款盐那个小勺，大概有那么一勺就差不多了。
1: 啊，那么都给他吃呗。
0: 对。
1: 啊，完那个中午给他吃那个多少克来着？
0: 中午10克的二仙膏啊。
1: 啊，10克哈，记不住，有时候记不住，十克。
0: 对。
1: 完，另外我还有个事儿。
0: 嗯。
1: 我老伴儿吧，现在他70多，他有糖尿病，还有心梗。完，我先让他喝点。他现在糖尿病，他不爱往下走，一会儿在十晃悠产前。
0: 空腹血糖10个左右。
1: 啊，对。
0: 那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啊。
1: 他得喝多少？
0: 先做黄氏膏方，他这种情况早晚各5克。
1: 早晚先搁5克。
0: 你先早晚
1: 5克。喝一天也像他似的，完再喝10克呗。
0: 对，先5克喝一个星期。
1: 啊。
0: 5克一个星期下来以后什么情况呢，也给我们来个电话。5克只喝完一个星期呢，测一个血糖，测一个血压，然后给我们来电话。
1: 啊，对，血压也高。
0: 对。
1: 你生病了。
0: 对。那老伴儿更适合用了，这一次尤其像这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这个跟老伴儿都能，老伴儿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就早晚都给他用。
1: 啊，那个就挂着给孩子用啊，他只能。这两个病哈，我家庭困难，只能给他喝个黄氏膏方
0: 啊。先紧着孩子，等于是这个老爷子就是稍微这个单用一种，孩子就3种都给用上，是吧？
1: 啊啊，是啊。
0: 啊，理解理解。
1: 啊，先可孩子用吧。
0: 对，那这个给爷俩用上就行了。老爷子也一样啊，他家里的顶梁柱子，不说别的，他万一有个好歹的，你怎么能辅导人家呢？
1: 哎呀。这两个病号够我呛啊，
0: 不够呛。这一次参加上一下子，你像申请20盒的话，省了10000多块钱、
1: 啊、
0: 这个三种药咱们都得到了、
1: 啊、
0: 你这个给老爷子也有了，你平常的话这省下钱不就2个人都能用了吗？
1: 啊，是。
0: 嗯。
1: 啊，那行。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我就这些问题完事儿、那个
0: 啊、你随时你忘了你记不清楚怎么用啊，你随时跟朝外老师联系，让他们给指导，这上岁数了、
1: 啊、
0: 怕你技术忘了。
1: 嗯。好，
0: 祝你健康吧、
1: 啊，
0: 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谢谢啊，谢谢杨浩老师，哎，好，
0: 哎，嗯。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济民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膏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00。
3: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

0: 认识，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准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三点，提供情感支持。与患者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耐心，避免争论或者纠正他们的错误，要给予他们安慰和支持，鼓励患者而不是批评患者，而且要常常鼓励患者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参与社交活动，这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并且保持患者的社交技能。
7: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

0: 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集市，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

0: 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绝

定的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

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

0: 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一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
1: 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
0: 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
1: 为什么片仔癀
0: 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

0: 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子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定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啊，
4: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畅，
0: 嗯，
4: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4: 啊，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4: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4: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4: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奥美沙肽啊、加倍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环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0: 嗯，
4: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180，嗯，始终降不下来。低压呢就将近100了，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受那个地方就很蔫。

0: 不愿意说话，
1: 嗯。
0: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1: 就是心律不齐这个事儿，
0: 嗯，对对对，像这个心律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康啊，哦，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呀、啊。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1个礼拜都便不下来。你说我这个本身就也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1: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心脏病猛如虎，要命的是悄无声息。晚上睡着觉，突然之间犯心脏病了啊！身旁有人睡觉的时候，你叫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
0: 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一下心梗，你看多可惜啊！
1: 确实如此啊。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0: 哦。
1: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0: 对呀、啊，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1: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0: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

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

0: 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凉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啊85这样。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1: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儿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李老师，我就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啊，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1: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儿，你给我讲一下。
4: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1: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4: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1: 啊，出血。
4: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能救过来呀，就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

0: 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的搁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1: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那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0: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这一切呀，都得多亏您呐，李老师啊，要不然呐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1: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渡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就是慢点儿，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一天呐可乐呵了。所以呀，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1块钱一片儿，我俩哈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1: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着也寂寞，
0: 是，

0: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儿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哎，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儿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1块钱一片儿，它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说3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益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是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0: 啊。
3: 我这个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哎，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事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哎，我就问他，哎，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一样了？
0: 嗯。
3: 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强势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0: 对，
3: 我听了。

0: 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1: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0: 对，
1: 所以说呢，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忍，也能忍。但是呢，现在我这个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够血似的。
1: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0: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都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换做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 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0: 啊，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1: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
3: 啊，
1: 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 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
3: 啊，
1: 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1: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1: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1: 嗯
3: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1: 嗯，
3: 1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嗯，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1: 啊，
3: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1: 啊。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他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3: 嗯。
1: 你说你现在用咱们3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3: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1: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1: 糖尿病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1: 嗯嗯。
3: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1: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嗯，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1: 嗯。
3: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1: 嗯嗯。
3: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咱们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投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1: 嗯嗯，
3: 这样啊。
1: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3: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1: 嗯嗯。
3: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3: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3: 就给我愁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嘛，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1: 嗯，
3: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1: 嗯嗯，
3: 啊，然后这不她就给我拿了2盒嘛，她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1: 嗯。
3: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1: 啊，
3: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1: 这非常好了，
3: 啊
1: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0: 是吧？
1: 嘿嘿，
0: 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0: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1: 嗯
0: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啊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了它。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0: 行，
1: 嗯。
0: 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点半，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

0: 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四，管理行为和心理症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可能会

0: 历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困惑等等的情绪波动。尝试识别和消除可能引发这些情绪的因素，比如说环境当中的噪音或者光线过强等等。为患者提供适度的身体活动和认知刺激，比如散步、听轻音乐、绘画或者简单的手工艺，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云南。

0: 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

0: 每一天，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

0: 没错，其实静石你知道吗，这个 IPE 当初的研发的主要的人群针对的对象，就是给一些血压血脂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或者说啊，因为这个血压血脂问题比较严重的，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的，还有什么呢，心脑肝肾由于血压血脂的波动已经造成了不断的损伤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所使用所准备的。
1: 哎，这个我知道啊。
0: 嗯，
1: 您说的呢，这些都是顽固性人群，
0: 哎，
1: 血压血脂高，常年吃药不稳定的患者。
0: 对，
1: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他不知道自己血压血脂高。
0: 哎，对，太多了，这部分人
1: 是吧？
0: 嗯，
1: 或是知道，但是呢，平常没有什么症状，所以说干脆也就不管了。
0: 嗯，
1: 也不吃药，
0: 对，
1: 也不接受任何的治疗。那您看这部分的人群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说也想用点 IPE。
0: 嗯，
1: 您不讲吗，说点点滴滴啊都是治疗，我们都得重视。
0: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疾病真是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1: 对呢，
0: 其实我跟你讲，静石，就是咱们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宗旨就是想把国内啊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接触不到的啊，那些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带给大家伙，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而且我一直强调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叫点点滴滴皆治疗，是吧，把这个疾病的这个苗头啊扼杀在摇篮当中，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新的命题，新的一个理念，是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没问题提早的做好预防，保养好我们的身体，我告诉你，那可比你咱们临时抱佛脚或者是有病了你再想着去调理，那要强得多得多。
1: 那是一定的呀，肯定是这样啊。
0: 对，其实你看，我说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尤其是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你发现没有，静石，就任何这个病啊，一旦跟顽固这两个字儿挂上钩了，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病基本上哎就已经形成了。
1: 对呀，它不容易好啊，
0: 坐实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病坐实了之后，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这些组织器官都会有很大的程度的一些损伤，
1: 肯定。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用这个 IPE 行不行，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主要的是维持我们这个损伤不继续加重。
1: 嗯，
0: 这是对于顽固性的血压和血脂问题的患者。但是刚才你说的，像我们平时只是偶尔的有一些血压血脂波动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很多人觉得哎，偶尔高那么一下，平时还挺正常的，甚至都没有常规用药的这些朋友，那好了，如果咱们真能够及时的把 IPE 用上的话，那它起到的作用要远比你已经形成顽固性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人群，它的作用大得多得多。因为它可能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一些疾病的形成了。那你疾病都形成不了的话，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避免了我们心脑肝肾的损伤？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从疾病的这个早期调理来讲的话，早用上要比你晚用要强得多得多。
1: 对，
0: 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动脉硬化，那很多人用的晚了，动脉硬化已经形成了，用上的这个调理的程度，我告诉你，我们要是说早期用的话，可能效果更好。同样是血压血脂导致的，比如说急性的一些事件，比如说脑梗，
1: 脑出血，
0: 脑出血，心梗，
1: 对，
0: 早期的把 IP 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种发生的几率会小得很多很多，而且就算你一旦发生了，后遗症的风险也要小得多得多。它就是这么一个天差地别的这么一个差距。
1: 对呀，其实您说的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认同。
0: 对，
1: 用就比不用强。
0: 对呀。而且呢，我觉得有几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确。就是第一个，我之前也和大家伙讲过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性吧。
1: 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啊。
0: 对，但是爱斯基摩人，人家虽然说生活在冰天雪地当中，但是人家生活的是纯净的这种极寒之地。
1: 对，
0: 而这个 IPE 最早的发现，就是从这片纯净之地生长出来的海藻。从这个海藻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全程是零污染，

0: 零添加，纯天然的，这种物质对咱们人体的肝肾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损伤的。
1: 对，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0: 对呀，它纯净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老生常谈了。
1: 嗯
0: ，IPE 是哈佛医学院牵头的，历时了七年，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以及8179名临床患者共同参与研发出来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哇，这很严谨啊。
0: 对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有目共睹的，
1: 嗯，
0: 毋庸置疑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世界医学领域当中，已经有超过50部指南、50部共识、50部科学声明，把这个 IPE 都已经列入到当中去了。
1: 嗯，
0: 就是专门调理治疗血压、血脂，包括眼病、肾病以及动脉硬化，预防和降低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官方的推荐的产品。
1: 嗯，
0: 你看看，就竟是包括咱们国家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1: 啊，
0: 复旦大学附属的华山医院，
1: 哦，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几十所，咱们这个中国排名最前面的这些医院，包括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使用 IPE。
1: 嗯，
0: 其实 IPE 呢，我告诉你，静石，它不仅对于我们说有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没有用过常规用药的这些患者，能让大家伙早期的进行干预，平稳我们血压血脂。你甚至包括，我告诉你，静石，在我们临床上，你比如说就拿这个华西医院举例子啊，他们是怎么用的呢？我和大家伙讲啊，就是在临床上血压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些患者，就是常规用药他的这个血压血脂都降不下来的，甚至有的人都联合用药了，比如说3种4种的这种降脂药降压药联合用药都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华西医院就给这样的患者一定要配合上 IPE 的使用。
1: 哦，
0: 啊，甚至常规药物都控制不了的一些指标，甚至都引发了心脑问题的这样的患者，他们明令要求要给这样的患者配合用上 IPE 的使用。
1: 那这不就说明 IPE 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确切吗？
0: 对呀、啊，
1: 对于全球的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那它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0: 意义非常大。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长期使用常规用药指标控制不好的一些患者朋友，是吧？你凡是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你看吧，用的这个药啊，年头越长，这指标控制的越不好，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点，点火就着。我告诉你，我们小区就有，
1: 嗯，
0: 我们小区好几个老头脾气特别
1: 火
0: 爆，
1: 脾气。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有个老王大哥，
1: 嗯，
0: 我和我爱人吃完饭之后都喜欢在我们家小区里溜达溜达，
1: 嗯，
0: 消消神儿，
1: 嗯。
0: 我记得半年多前吧，有一次正溜达呢，就看旁边呜嗷喊叫的。明显的是几个人在那吵吵起来了，我这转过头一看，老王大哥和人家吵吵起来了。
1: 那遇到什么矛盾了吗？
0: 当时我不知道啊，
1: 啊，
0: 一看这邻居都认识啊，是吧？平时我们两家关系还挺好呢，我就赶紧过去了，看看怎么回事。那走近了之后才了解到，你猜怎么着？这老王大哥呀，就跟别人下棋呢，下棋下得好好的，旁边啊也有个人就挺讨厌的，一直在旁边指手画脚。
1: 哎，这太不应该了，
0: 是吧？特别讨厌吧。
1: 是的，
0: 一会儿一句哎呀你怎么走这儿呢，啊，一会儿哎呀这你走的不对，你得走那儿。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老王大哥这盘棋还输了，然后这人呢还跟这老王大哥说，你就是个臭棋篓子。
1: 嗯，
0: 呵，这一句话就给老王大哥给惹毛了，这无嘛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俩人就吵吵起来了。你看，
1: 你说这人真是啊，二人下棋多嘴是驴，这真不应该多说话。
0: 这样人特别多，你发现没有？
1: 你看啊，就像有的时候我开车
0: 啊，
1: 然后呢，我爱人在我旁边，要是跟我说怎么开，我说行了，我不开了，你开吧。
0: 啊，你们女同志开车也怕这个副驾驶的人烦，是吧？
1: 对呀，他告诉我怎么开干嘛呀？我想怎么开怎么开呗。
0: 越说越不会开了，
1: 是呢。
0: 哎呦，所以说，你看这俩人当时啊，就越说越激动。
1: 嗯。
0: 啊，老王大哥这脸涨得通红啊，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到脑袋啊一阵迷糊，这身子啊就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那个座上了。
1: 这是被气出毛病了？
0: 我告诉你咋回事啊，老王大哥，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1: 嗯，
0: 他高血压很多年了，
1: 嗯，
0: 一直都靠这个吃降压药维持这个血压的水平呢。那当时这么一激动，这血压蹭一下就窜上来了。
1: 平时不都吃着降压药呢吗？
0: 嗯，
1: 激动血压蹭就上来。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降压药啊，它是靠外界的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水平的。
1: 嗯，
0: 但是和我们自身的分泌的激素来讲，那它的这个劲儿是远远小于我们自身的一些分泌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劲儿是不够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俩人下棋，它本身就是个脑力劳动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啊，你看吧啊，就是爱下棋的人，他心里这个神经啊是紧绷的，特别紧张的，然后再加上和人吵了一架，情绪这么一激动，多巴胺这么一分泌，激素这么一分泌，植物神经这么一紊乱，一紧张，这血压瞬间就会飙升上来。
1: 嗯，
0: 当然了，就像你说的，老王大哥当时一直每天都在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
1: 嗯，
0: 我告诉你，要不吃降压药的话，那就危险了。
1: 嗯。
0: 尽管如此，按时按点的吃降压药，但是精神因素、内分泌激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药物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1: 那后来怎么回事了？
0: 那和这个王大哥吵架的这人，因为也都住在我们院里嘛，
1: 嗯，
0: 也平时也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看这种情况，哎呦，也
1: 害
0: 怕
1: 了。
0: 那能不害怕吗？因为没多大点事儿嘛。
1: 对，
0: 赶紧给这王大哥赔不是。然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呢，一看就是大家伙散伙了，我得陪在这个王大哥身边啊，我陪他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得让他缓一缓呢。然后看他缓的差不多了，我就把他送回家了。
1: 这多危险呀！
0: 可不嘛。
1: 老师，您讲过，血压突然升高，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猝死的。
0: 啊，对，真是这样。所以说，你看王大哥，一是岁数不太大，是吧？再加上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你知道吗？静时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多少不幸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吗？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平时也能看到一些新闻。
1: 嗯，
0: 人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因为平时有点这个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然后有的就是辅导孩子做作业，
1: 啊，
0: 引发心梗的有吧？
1: 是的，
0: 引发脑梗的有吧？
1: 嗯，
0: 然后送到医院，人就没了。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1: 这样的新闻真不少。
0: 嗯，
1: 还有像工作压力大，
0: 嗯，
1: 熬夜。不良饮食
0: 对
1: 导致血压血脂升高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闻也太多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 嗯，
0: 以前是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上这样的人见到的太多
1: 了。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它最终的罪魁祸首不就是血栓吗？
1: 嗯，
0: 有栓子吗？把血管堵死了吗？
1: 嗯，
0: 而血栓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非常可怕，就是我们倒杯水的这个功夫，它可能瞬间就形成。
1: 嗯，
0: 它堵在我们心脏上就心梗了，堵在脑袋上那就脑梗。那你说这俩病哪个不要人命？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重视我们血压血脂的指标的问题。人上岁数了，岁数大了，我告诉你我们都很不容易。
1: 嗯，
0: 血压血脂我告诉你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那即使我们平时用着这降压药呢，但这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定不能马虎啊。
1: 对呀，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0: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这个老王大哥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是吧，你别看你一直吃降压药，
1: 嗯，
0: 但是你控制的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1: 对，
0: 你一直靠降压药用下去的话，你早晚要出事儿。
1: 嗯，
0: 那你这次是比较幸运，没发生什么危险，但是我说了，你能保证下次每次都这么幸运吗？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来说前沿的世界上科研的产品，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很多大医院现在都已经开始用了的，对于常规药物调控都不好的一些血压血脂的问题，它都能够辅助调理我们的这个血压血脂，而且效果还非常显著。
1: 嗯，
0: 是咱们目前针对顽固性血压血脂问题高端前沿的一款非常有效的产品。
1: 嗯，那您肯定是想让叔叔用 IPE 呀？
0: 没错，就是 IPE。你看，
1: 那王叔咋说呢？他是不是挺愿意用的？
0: 他肯定相信我呀，
1: 是不是？
0: 因为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了，是吧？我干什么他都清楚。就这么的，当时咱们健康全球工还没有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引入到咱们国内来呢。
1: 嗯，
0: 当时我是托朋友就弄几盒这个 IPE， 用了半年之后，我告诉你，就这半年里，他的血压一直都非常平稳，即便是有的时候跟孩子啊、跟老伴啊就生气啊，甚至熬夜，是吧？累着了，血压也没有突然间飙升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啥呢？他的降压药到今天为止，由原来的每天的三种，已经减到了每天一种就可以了。嗯，而且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用满一年之后，你的降压药都有机会完全的停掉，都不用吃了。
1: 你看，即使降压药减量，它依然能够保持血压平稳不动。
0: 对，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超长效的保护作用吗？
0: 没错，你像那些常规用药，一天你是不是得吃两遍三遍？
1: 是的，
0: 就算你按时吃了，你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都顺心的事儿？
1: 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随时发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我们情绪的事儿，它就马上就引起我们血压的波动了。
1: 嗯，
0: 只要你不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高的患者，一天吃一粒，它就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守护我们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儿，生气了，或者熬夜了，是吧？导致血压波动了，但是每天不吃一粒 IPE 吗？
1: 嗯，
0: 那你血压波动的瞬间 ，IPE 马上它就智能的检测到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要出现波动了。
1: 嗯，
0: 马上精准的作用在我们血压的源头靶点，把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坚持好，比如说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和含量能够达到400%左右。
1: 嗯，
0: 那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你看，那就是说，常规药物你用5年都比不上 IPE 用1年啊。
0: 可不吗？3到5年的用药不一定比得上咱们 IPE 1年的使用的效果。哦，而且 IPE 它不仅能够，比如说像王大哥这种精神紧张导致的血压的飙升，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不良的习气，
1: 嗯，
0: 抽烟喝酒。我们知道抽烟喝酒是最容易硬化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飙升和血脂的形成的。
1: 是的，
0: 但是就这样的人群，你生活习惯改不了，好了，我给你加一样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就把这 IPE 日常给我用好。
1: 嗯，
0: 你看它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血压血脂波动的问题，而且它会一天24小时全天的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24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第二天再来一粒，是不是？那不就能保障了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血压血脂指标的波动，常规药物都管不了的，好了，你尝试着把 IPE 用一下，它就能管。
1: 这不就是 IPE 它的前沿之处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血压的问题大家伙害怕了，血脂的问题更可怕。
1: 是，
0: 我们一提到血脂高的患者，他汀类的药物都熟悉吧？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他汀类的药物只能降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我告诉你，静石，能够快速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有一种物质，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这个脂蛋白阿尔法要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形成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要快得多得多，可怕得多得多。那这个脂蛋白阿尔法，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物它就降不了
1: 啊，它就没有这个功能。
0: 你看看，所以说脂蛋白阿尔法降不下来的话，会持续加重我们全身血管的动脉硬化。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就哎天天都吃他汀类的药物，怎么这个动脉硬化该硬化还硬化了呢？因为它降不了脂蛋白阿尔法。
1: 嗯，
0: 但是 IPE 你看看，甘油三酯能降，低密度脂蛋白也能降，哎，脂蛋白阿尔法它同样能降下来。你看看，所以说当我们这个 IPE 用好了之后，血脂稳定了，血管内环境会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
1: 嗯，
0: 啊，脂质垃圾就不会轻易的聚集了，啊，形成什么斑块啊、血栓了，就不会有了。而且同样是坚持使用 IPE 一年多的话，你已经形成的斑块在稳定的血脂环境下它还会逐渐的缩小。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最少啊可以逆转17%，
1: 哇，
0: 最高能逆转20%以上。
1: 嗯，
0: 那你说斑块小了，我们这个血管的腔隙是不是就大了？
1: 嗯，
0: 供血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嗯，
0: 你原来啊有什么缺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像什么头晕啊、心慌啊，是吧？脑袋像戴个紧箍咒似的，总犯困呢、啊，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1: 对，这个变化也太惊人了。
0: 对，所以说不管是之前你比如说指标的不稳， 或者是之前的指标降不下来，
1: 嗯
0: ，IP 用好了都能够辅助我们指标平稳的下降，
1: 嗯，
0: 最大降幅能够达到65%，
1: 嗯，
0: 同时血管的钙化的进程能够有效的遏制，
1: 明白。
0: 然后血管壁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断的沉积钙质啊，或者是变脆变硬了，而是逐渐的恢复到一种慢慢的柔软和弹性当中来了，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血管壁破裂和堵塞的这个风险了。
1: 那这个 IP 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1: 降压药管不了的血压的问题 ，IP 能管。
0: 对，
1: 他听类降不下来的脂蛋白阿尔法 ，IP 呢，它也能降。
0: 对，他听类药物降不下来，他能干。
1: 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超长效的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呀。
0: 对呀、啊，没错呀，这也就是为啥我说 IP 它是目前世界上前沿划时代的产物呢、
1: 嗯。是呢。
0: 而且不仅如此啊，还有，你比如说因为长期的血压血脂高。造成的一些肝肾损伤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谁都避免不了吧，
1: 嗯，
0: 啊，或者是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
1: 嗯，
0: 常规的药物只能控制指标，
1: 是的，
0: 但是后遗症它管不了了，那你怎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呢？
1: 嗯
0: ，IPE 同样有这个很明确的效果，
1: 嗯，
0: 它等于说从源头上控制住了我们的血压和血脂，
1: 嗯，
0: 它就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或者是进一步的加重，
1: 嗯，
0: 啊，我告诉你，之前有一个患者。70多岁，
1: 嗯，
0: 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叫老小孩，听过没？
1: 老小孩
0: 啊，
1: 老小孩，老小孩，越大岁数越像小孩。
0: 哎，他就这样。
1: 那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0: 什么地方？
1: 嗯，
0: 静叔，我问你，你比如说小孩哈、啊，他要想引起父母的注意的话，他会做什么？怎么做？
1: 他会闹，会哭，会作妖，
0: 作妖，
1: 会故意犯错误，
0: 哎，
1: 表现自己嘛。
0: 对。让大人好关注他是吧？
1: 是呢，
0: 老小孩老小孩也这样。
1: 嗯，
0: 就这个老人，他就爱作妖。
1: 嗯，
0: 他选择这个作妖的路啊，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当时这个70多岁的老人啊，就是老伴走得早，儿女们呢又都在外地工作，就平时啊，这个子女啊就给他雇了个保姆在家照顾他。嗯、这老人呢，就多少年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就控制不住。
1: 嗯。
0: 然后呢，心脏慢慢的也出现问题了，到医院检查是1级的心衰。但是他呢，我告诉你怎么作妖啊，总是假装忘记吃药。
1: 那忘记吃药还得假装，这为什么呢？
0: 哎、就是为了引起这个子女的注意嘛。
1: 啊、
0: 哦，就是你想呗，他本身就血压血脂控制就不好。
1: 嗯。
0: 你再一不吃药，
1: 嗯，
0: 是不是肯定犯病？
1: 那肯定犯病啊！
0: 犯病是不是得住院？
1: 对呀。
0: 这住院可是大事儿吧？
1: 嗯。
0: 那保姆肯定得告诉子女啊。
1: 嗯。
0: 这孩子不管多忙，是不是大老远都得往回跑啊？
1: 嗯，
0: 你看看，就是引起这个孩子的重视，这是作妖。
1: 哎呦，
0: 而且这个事儿干多了啊，子女们慢慢也品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但凡老父亲一住院，那准是老父亲想他们了。
1: 哦，这心里都知道了。
0: 你看看，
1: 其实老人也不容易。
0: 对，
1: 想儿女了，还得用这样的方法。
0: 嗯，
1: 我们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0: 对呀，
1: 还是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关心不够。
0: 没错，
1: 嗯，
0: 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1: 嗯，
0: 子欲养而亲不待”，有这句话吧？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中年人啊，一定要趁着咱们父母都还健在，对他们多关心一点，
1: 嗯，
0: 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还说这个老人就这个病的事儿，当他再一次故伎重演的时候，他的子女嘛也决定好好跟老父亲谈一谈，
1: 嗯。
0: 就谈话也挺顺利的，就老人家也理解这个子女在外面工作不容易，
1: 嗯，
0: 孩子们呢也答应争取每个月啊轮流回来看他一次，
1: 那这结局不是很圆满吗？
0: 对呀、啊，但是关键是啥呢？老人的大儿子给他带回来一个产品，
1: 嗯，
0: 就和老人说了，说爸你就用这个吧，其他的药啊你老忘吃嘛不是，
1: 嗯，
0: 但是我给你带这个，你必须给我坚持吃，而且不麻烦。
1: 啊
0: 是吧、嗯？你可不能忘，一天一粒就行。那你现在能猜到吧？老人的大儿子给他拿啥
1: ？IPE，IPE，
0: 对、嗯、啊，
1: 给老人用上了。
0: 对，老头不是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血脂吗？
1: 嗯，
0: 连带心脏也不好吗？一级心衰吗？
1: 嗯，
0: 平时总是头晕迷糊的，是吧？一天老像是睡不醒似的，是吧？心脏也总不舒服。
1: 嗯，
0: 那老头就发现了，用完 IPE 之后，他的这些症状啊，明显的开始缓解
1: 啊。
0: 从第3个月开始， 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消失了。

0: 就发作的次数几乎是偶尔发作了，就算有时候这回是真忘啊，有的时候真忘了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
1: 没啥大事儿了。
0: 对呀、啊，一看这么好的效果想起来了，那一定是 IPE 在他体内的长效的留存，24小时的守护，这个起到的作用，就像咱们大家伙说的叫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一个道理。
1: 那这 IPE 也太厉害了。
0: 对呀、啊，你可别忘了 IPE， 我说过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都在这么使用啊，
1: 对，重点医院都在用啊，
0: 甚至有些这个血压血脂控制特别好的这个患者，就为了减这常规药都把这 IPE 配合用上了。
1: 嗯，
0: 你就刚刚我说的这老人想知道自己到底恢复成什么样了，他就让谁呢，让他保姆陪他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这一检查可把老人高兴坏了，
1: 嗯，
0: 血压血脂完全在正常值范围内了。关键是啥呢，老人70多岁了吧，
1: 嗯，
0: 他的血压血脂这指标比50多岁的这个还好。
1: 嗯
0: 啊，之前心脏不是一级心衰了吗，
1: 嗯，
0: 完全没有发展，反而还有变好的趋势。
1: 哇，
0: 啊，老人家把这消息赶快告诉这个儿子和姑娘了，这一下子是不是子女也跟着高兴起来了，
1: 那肯定啊，确实非常高兴啊。
0: 然后老头呢身体好了就敢出屋了，
1: 嗯，
0: 没事下了溜溜弯什么的，和人下下棋什么的，甚至还参加了社区举办的什么老年合唱团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了，你看他就没功夫想子女了，
1: 对、
0: 啊，是吧？就不像以前的老小孩老小孩那种状态了。
1: 对，这才是老年人该有的健康生活。
0: 对，
1: 健康且充实，而不是说一味的围着儿女转。
0: 对，
1: 那这不也是 IPE 的功劳吗？
0: 没错呀、啊。所以说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 IPE 这个前沿科技产品的出现它是划时代的，
1: 是的，
0: 而且它是目前来讲调理血压血脂的方法当中金字塔尖上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1: 嗯，
0: 它的出现对咱们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我告诉你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打击。
1: 嗯，
0: 每天一粒，这一粒我告诉你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IPE 不是原装进口的吗，
1: 嗯，
0: 里面的 IPE 啊，它含量特别足，每粒儿500毫克呀，
1: 嗯，
0: 是目前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这500毫克的 IPE 能够起到24小时保护我们的血管，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一天一粒，你用过1年左右的时间，你体内的 IPE 的含量甚至能提升到400%。
1: 哇，
0: 在未来的3到5年当中，它持续的能够保持一个高含量的水平，
1: 嗯，
0: 这意味着什么？静时你知道吗？意味着什么？
1: 那意味着 IPE 只要服用1年，
0: 哎，
1: 降压药、降脂药就能够减量，甚至是停药啊！
0: 有这个非常大的可能，
1: 嗯，
0: 就是减量，甚至是停药。很多人说血压血脂药都得终身服药，
1: 嗯，
0: 对吧？确实是，你要说是没有好的方法，你就得一辈子用，
1: 嗯。
0: 而且这些药物它只是控制指标，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血压血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 IPE。是从咱们血压血脂的源头靶点入手，精准调理，精准治疗，而不是单纯的控制指标。
1: 嗯，
0: 我们才敢说它是目前前沿的世界上高科技的这么一个产品嘛。
1: 对的，
0: 要不然你说哈佛医学院为啥花了7年的时间研究的？
1: 嗯，
0: 包括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都参与其中了，就是因为 IPE 的它的科技含量在那儿呢，因为 IPE 能够为人类创造健康的价值。
1: 嗯，
0: 在血压血脂调控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我告诉你，甚至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血压血脂这个指标真能够完美的理想化的话，控制好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人这个寿命很可能活到我们的天年，
1: 天年120岁。
0: 对啊，
1: 嗯，
0: 你看看，只要把这 IP 用好了，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长效智能的达到脂压双控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 IPE 才被世界医学界以为是叫口服的超长效降脂降压的调节泵。
1: 是的，
0: 听过胰岛素泵吧？
1: 嗯，
0: 但是胰岛素泵你得埋在身体当中啊，
1: 嗯，
0: IPE 不用啊，它不用埋针呢，不用充电呢，不用担心局部感染呢，只需要24小时，咱们吃上一粒就，哎，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血脂。所以说 IPE 是非常前沿的，解决了咱们大家伙血压血脂的问题。那血压血脂问题解决了，那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和突发的一些风险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不管你是顽固性的还是不是顽固性的，

0: IP 有条件的，咱们都可以尝试用用。
1: 嗯，而且呢，梁老师也说到了，这次呢 IP 的份数非常少，只有4万份，
0: 对，
1: 数量是不多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是覆盖了全国50多个城市，
0: 嗯，
1: 那平均分配的话，可能每个城市只能分到几百份哦。
0: 但这个事儿我们也没办法，说实话，
1: 嗯，
0: 这已经是能为大家伙争取来的
1: 最
0: 大的量了。我也知道大家伙啊需要，而且都急着想用，是吧？
1: 是，
0: 那想用的，咱们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1: 嗯，
0: 别看份额少，你先下手了，可能你就能先得着。
1: 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血压血脂常年用药依然波动不稳，如果说呢您因为血压血脂的波动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那不妨试试这款新的前沿的高科技产品 IPE， 它的数量不多，全国只有4万份，提前打电话先报先得，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现在是不是能报名了？我想给我老伴订了1年的。
0: 呵，就上来就报名，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你这啊。
5: 哎呀，您不是说吗，一共就4万份，我也是咱们节目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
5: 哎，这么多城市都能听到咱们这全球购物节目，
0: 嗯，
5: 那一个城市啊就能分到几百份儿，
0: 对，
5: 我还想那个多给那个老伴儿订点儿呢。
0: 哦，
5: 那以前呢好几次啊，那好东西我都没抢到。
0: 呵，
5: 你说这次我能不着急吗？
0: 行，这样不着急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具体跟
5: 我
0: 说一说。
5: 我老伴儿他呢有高血压，
0: 嗯，
5: 这高血压老顽固了，这药可没少吃，吃3种降压药吧。
0: 啊，
5: 这血压呀控制的也不太好
0: 哦，
5: 这一犯病起来那脑袋疼的受不了
0: 啊。
5: 这不昨天那个和儿媳妇因为一点那个小矛盾，气得他血压就高了，
0: 又高了。哎呀，
5: 也这血压一高他就开始

0: 头疼啊，心里头还那个憋气，头啊就更疼了。
1: 嗯，
0: 疼的呀，他直撞墙啊。
1: 呵，
0: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你说。
1: 哦，其实你这样啊，首先呢，你得真得劝劝老伴儿，什么事儿啊，咱得想开点儿，是吧？有的时候啊，跟孩子呀、啊，你还真生气呀、啊，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对吧？你
0: 是
1: 不然说你跟别人生气了，你伤害的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吗？他犯病的时候，就除了头疼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没有？
0: 也他头疼的时候吧，眼眶也跟着疼。
1: 嗯，
0: 他说感觉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1: 哦，
0: 脑袋就像这个有水一晃就晃的。
1: 哦，
0: 也整个头发都要裂开一样。之前疼啊，就吃点止疼片子啥的。
1: 嗯，
0: 现在吃止疼片子也不管用了。
1: 哦，
0: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还发现这小便有泡沫。
1: 小便有泡沫。
0: 医院检查，
1: 嗯，
0: 大夫说他这个肾呢、啊、被这个高血压带的也出现问题了，说是。
1: 哦，都检查出来了是吧？嗯，
0: 对。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咱们借着你这个问题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两句啊。如果说咱们的小便出现了泡沫，我们首先想一想、
0: 嗯、
1: 是不是最近水喝少了啊，因为这个水要是喝少了的话，它会使得我们的尿液浓缩。
0: 嗯，
1: 浓缩之后呢，表面张力就变大了，从而呢这个尿液呢会有泡沫的现象出现。
0: 嗯，
1: 所以说小便要是有泡沫的话啊，我们可以自己啊这个尝试一下，先多喝点水，多喝水之后呢、
0: 嗯、
1: 这个小便当中泡沫消失了，那证明什么呢？不是病理性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喝水了，这个泡沫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很长时间这个泡沫还不散，这个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所导致的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就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啊，有没有加号这种情况、
0: 哦、
1: 啊。
0: 我老伴儿检查完说那个有这个两个加号。
1: 哎呦，
0: 我也没敢告诉他呀，他这人呢、
1: 嗯、
0: 就是爱合计事儿，有点事儿啊，就吃不进饭睡不着觉的。
1: 哎，
0: 本身他这个吃药就费劲，这要是让他知道这个高血压把肾都给带坏了，
1: 嗯，
0: 哎呀，我怕他连那个降压药都不吃了。
1: 哎呦，
0: 所以梁老师，我最近呢听您讲那个 IPE 啊，纯天然的，
1: 嗯，
0: 又能降脂又能降压的，我和老伴儿啊都觉得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就想早点啊让他用上。
1: 想用是吧？嗯，
0: 对。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问题呢，真的啊，如果早一点使用这个 IPE 啊，这个效果会非常不错的、
0: 啊、
1: 为啥我敢这么说呢啊、
0: 嗯、
1: 首先咱们得知道这个 IPE 啊，它是哈佛医学院经历了7年的研发成功的一款高科技的产品。
0: 嗯，
1: 它属于是目前咱们世界上前沿的高端的这样的科研产品了，能用得上我告诉你啊，那是非常幸运的。
0: 嗯，
1: 包括你看咱们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 嗯、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等排名靠前的这几十所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
0: 嗯，
1: 里面的很多的专家教授都在给患者推荐 IPE 的使用、
0: 嗯、
1: 甚至呢这个 IPE 啊还被列入了全球超过50部血压血脂的这个治疗指南当中，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世界级别的明星的产品。
0: 嗯
1: 啊，你看在国外，我告诉你，在国外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用得上的，
0: 对，
1: 是吧？都是一些什么政客呀、富豪啊，是吧？明星啊，有这样社会地位的人来用这个 IP。
0: 是，就是啊，要咋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上，真的是感谢梁老师您呢，争取的。
1: 感谢倒用不上啊，咱不用那么客气。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啊，就对于你老伴儿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IPE 被译为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血压和血脂的源头智能的调控。什么叫智能调控？就高了给你往上降，低了给你往上升，始终让你的血压和血脂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上。
0: 嗯，
1: 就这样的话让人就不会因为血压血脂的问题产生任何的身体不适了，这个就是它智能调控的最牛的地方啊。
0: 哦，那这也太智能了。
1: 对呀、啊、它就高低它能给你调节。而且不仅如此，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全身血管的硬化，
0: 嗯，
1: 狭窄、斑块、钙化等问题、
0: 嗯、
1: 你看临床有数据表明啊，就 IPE、
0: 嗯、
1: 用上1年左右能够让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的体积至少缩小17%。 所以说它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我跟你说，尤其血管的问题，实打实的作用，这是是吧？
0: 是是是是。
1: 包括很多患者在使用 IPE 一年以后，很多人就把这个 IPE 停了，连续3到5年的时间内，他这个血压血脂仍然保持非常的稳定。
0: 哦。
1: 而且在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血液当中 IPE 的含量，这仍然能够维持在400%左右这个高浓度。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它超长效，这个效果特别突出的这个体现就在这儿呢。你看
0: 是啊，那 IPE 这么好，那我得赶紧给老伴用上。那梁老师那很多药吧都不能一起吃，
1: 嗯，
0: 那用 IPE 那其他的药用不停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产品完全可以跟我们常规的药物一起使用，没有任何的冲突。而且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你指标的情况，我们传统的像降脂药啊、降压药啊，可以适当的去减量了，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在服用 IPE 一年以后，降压药、降脂药都减量了，甚至有的人都停了，血压、血脂仍然非常的稳定，这指标。但是每个人这个个体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而且不光是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因为比如说指标波动啊，造成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反应的这些问题，用上 IPE。我告诉你都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啊。
0: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呢帮我报上名吧。
1: 报名是吧？没问题啊，完全可以。咱们全国一共就是40000份啊，想报名的话咱们现在完全可以报名。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节目涵盖了全国50多家城市媒体，啊，如果要是平均分配的话，每个城市可能真就是几百份，
0: 对，
1: 是吧？早报名咱不早得着吗？是不？
0: 是啊，那我就算是报上名了呗。
1: 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了，报上了，放心吧，好不？
0: 哎，太好了，那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好，不客气，咱们时间有限，咱就聊到这儿了啊。
0: 哎，
1: 好，再见啊，
0: 再见，梁老师。
4: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
1: 哎，
5: 我那个啥，听你节目听了半年多了。
1: 半年多了啊。
5: 啊。
1: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我是长春的。
1: 啊，长春的哦。
5: 嗯。
1: 多大年岁了？
5: 76了。
1: 76岁，好啊。
5: 对。我有什么事呢？我觉得您的医术挺高明的，我想。
1: 好。
5: 这是真心的，因为我有。美格综合症。
1: 什么病？
5: 美格综合症。
1: 美格综合症啊。
5: 啊。
1: 你这在医院确诊的呀？
5: 嗯，医院也都没确诊，医院说都不知什么病，我用10来年了看。
1: 那谁给你确诊的美格综合症啊？
5: 那没有啊，在网上查的，实际上医院都确定不了，医生说是没见过，有的说是老年综合症，有的说啥都有。
1: 我告诉你，美格综合症这个病可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病啊。
5: 说是吗？王华说的是这样，这是说的。
1: 那你怎么的？眼睛睁不开了现在啊？
5: 嗯，对呀。
1: 然后嘴现在能张开不？
5: 这一开始，哎呀，也张不开。现在吧，能张开点了，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压中间的地方，感觉是像上螺丝似的样
1: 子。啊，哎呦。那你这个还真有可能是美格综合症，我告诉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就太难遇了，我告诉你，这可真是一个疑难杂症啊！
5: 我说整个这个病这么难治的病，因为我得了10多年了，
1: 快10多年了，哎呦，你说说，
5: 开始的时候就是眼睛眨了，
1: 嗯，
5: 眨眼，哎，眨眨的，不知道咋回事就去看，当时就是看眼睛，
1: 嗯，
5: 看眼睛也 医院的医生说你没啥毛病，眼睛
1: 那
5: 然后眼睛没毛病。我说不能啊，我眼睛这样老眨巴能没毛病吗？
1: 是
5: 啊，没毛病。
1: 嗯，
5: 然后现在去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毛病。
1: 嗯，
5: 但是就是。

0: 没毛病，就是就是托朋友啥的，就给上中医院吧，就针灸，
1: 针灸，
0: 针灸能好过，针灸完了以后也不见好，就吃中药，就说人家给我转的中药，
1: 嗯，
0: 中药吃，又吃针灸半年，吃中药吃了四个月，
1: 嗯，
0: 那我一个主任给我吃中药，他说你别吃了。没有作用，就是啊，
1: 啊，没效果哦，
0: 哎，没效果。他说你上北京去吧，我说好，
1: 嗯，
0: 我就上北京去了
1: 啊。
0: 嗯，也北京也没确定我什么病
1: 哦。
0: 我开两瓶小药，我说我这个病我是外地来的，我都那么两瓶药能好使吗？小伙子说在这协和，他说没有啥药，我不能给你开多的，还挺负责的。
1: 对对对，嗯
0: 嗯，没有药，我又看了别的几个医院。三零幺啊，什么宣武医院都看了
1: 啊，宣武也去了，嗯
0: 嗯，宣武去了。
1: 我告诉你啊，真要是每个综合症的话，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药可治。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你是信任我，我就有啥说啥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嗯。
1: 而且每个综合症啊，它虽然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植物神经慢慢麻痹和紊乱了所导致的。
0: 嗯，
1: 这个植物神经管着我们。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尤其是眨眼神经和我们的这个动眼神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面部的一些肌肉都归这个植物神经管。刚开始表现的就是这个眼皮睁不开，然后慢慢的嘴角的肌肉啊它这个活动不开，这都是早期的啊，当然它发展的比较慢啊。那如果到后期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也是靠植物神经支配的，明白吧？你现在心脏怎么样？
0: 我心脏就是前段时间有点不舒服，我买了咱们我一直吃的秋实
1: 啊，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
0: 辅酶 Q 十我是后吃的，因为这个因为我开始没有嘛，开始没听着
1: 啊，
0: 吃别的，后来你们这个一个就做活动的时候，我就全换了你们这个
1: 啊，原来的辅酶 Q 十都换了，换成咱们美国的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
0: 啊啊啊，连这个神经酸我都换成你们的了
1: 啊，
0: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寻你这个叫前沿科技有没有再更好的？这
1: 明白？你现在心脏换成咱们这个高浓度辅酶 Q 十之后，现在心脏怎么样了？
0: 心脏好点了。
1: 好，
0: 嗯嗯。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和你这个眼皮儿的情况来比的话，心脏呢是要命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它真要是连带我们的心脏问题的话，那是不好调理的，因为它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它是植物神经它支配的问题，是吧？那你用辅酶 Q 十，现在心脏能控制住了，这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你这个美格综合症，我跟你讲，哎呀，怎么办呢？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植物神经紊乱，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肝风内动啊。
0: 肝风
1: 内动，对，肝风内动啊。这个呢怎么调理呢啊？如果光是调理肝脏的话，它特别慢。我跟你说，美格综合症我还真以前遇见过啊，遇见过。我也想过很多的办法，包括从咱们中医的调肝平息我们的肝风这种角度来治，特别慢。特别慢，所以说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给你调理啊。
0: 嗯，好。
1: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姜黄素有没有？
0: 没有。
1: 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0: 好。
1: 问问有没有姜黄素。姜黄素呢是调你的肝的啊，平息你的肝风的。我刚才说了，中医的角度来讲，梅格尔综合症它就是肝风内动所导致的。那你姜黄素用，但是姜黄素光用姜黄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慢了。啊，他太慢了，就是这个病还没调理好了，我们人在不在了还不一定呢，对不对？所以说我既要调理你的病根，也要快速的从这个表症上我来给你控制住啊。所以说中医的方法把这个姜黄素给我用上，然后生命科学的方法，我告诉你，你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神经酸是不？
0: 对，
1: 神经酸坚持用，现在怎么用的？
0: 我两粒一天。
1: 可以加量了是不？
0: 哎，
1: 嗯，
0: 我一吃就加量了。
1: 加量行，因为你、
0: 嗯、
1: 你不加量，我也得让你加量啊。
0: 嗯。
1: 再有一个 ，BDNF 有没有？
0: 有，来了。
1: 好 ，BDNF 也给我加量。
0: 加量啊。
1: 对，因为 BDNF 它的学名叫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0: 嗯嗯嗯。
1: 就是我们的植物神经是在我们大脑当中的。你得靠这个神经酸和这个 BDNF 两个都加量了之后来养我们的脑神经，我们的脑神经恢复了，植物神经紊乱的问题才能够控制住啊。
0: 嗯嗯嗯，

0: 所以说神经酸和这个 BDNF 脑炎性生长因子这个必须给我用好，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合上，这样的话一个病根一个表症标本兼治啊。
1: 哦，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梅格尔综合症我告诉你它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难题，是吧？你怎么会得上这个病的？我说实话这个太少见了，
1: 不知道啊，
0: 太少见了。包括你也走了很多的医院，是吧？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你都去了，很多大夫都不知道什么问题，是不是？
1: 对呀，人家十年前都不知道感冒。
0: 对，因为这个病太少见了，我说实话。你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你说，我都觉得啊，这真的，这也就是我能接到这个电话，我知道梅格尔综合症是什么啊。很多这个大夫连听都没听过，是吧？
1: 啊，对呀，很多医生说是不知道啥病，你这是咋的呢？问我，我说告诉人家是什么病，
0: 对，
1: 听说过
0: 啊，
1: 都没听说过。
0: 很多人把你这个病当成脑血栓治去了，当成脑中风治了，
1: 哎，
0: 那都治错了啊。
1: 还有当那个什么的，那叫啥嘞？肌无力的，我说不是
0: 啊，对你这不是啊，两回事儿啊。你这个每根综合症，我跟你讲，能调到什么程度？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哇！因为什么呢？你看别的病，我敢说，你用我的方法，你来吧，是吧？但是梅格尔综合症我见的特别少，对这个病来讲，我经验也不足，我必须得实事求是。你看我有什么说什么，我经验也不足。但是从我的认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营养脑神经，一个是调理你的肝脏。
1: 啊，
0: 是
1: 肝脏，
0: 对，就是用姜黄素啊，别的这个调肝的产品吧，我还不建议你这个多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肝脏的作用的一些药物吧，我跟你讲，它用不好。比如说我以前在临床上对这个梅格尔综合症吧，我给一个患者，我记得开过什么呢？开过这个白姜散，啊，
1: 什么？
0: 白姜散，啊。
1: 白姜散，
0: 对，但是这个白姜散为什么我没给你开呢？因为白姜散里面有一味中药叫白果仁儿，就是银杏，它是有毒的，就是我告诉你了之后自己用不好吧，反而对你的肝脏有伤害，它反而还起副作用，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你就干脆用我们这个就健康全球购，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用姜黄素啊，对，姜黄素。啊，然后呢把 BDNF 脑炎生长因子还有神经酸两个都加倍了，把这几样给我配合好就行了啊。
1: 还那个什么人来了，就是你那个管心脏的那个哎什么GG那个用加量吗？
0: 那个不用，那个你只要你心脏，因为你心脏本身没问题，就是植物神经紊乱所造成的。你只要把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用好了，你现在心脏不舒服了吗？是吧？舒服了就不用了，因为它本身你心脏是没问题的啊。只要控制它别让它发展就行啊。然后你主要是把植物神经紊乱这个问题，这因为我们中医上叫肝风内动嘛，你把这个给我控制住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
1: 我现在真是影响到生活了，睁不开眼睛，啥也做不了。
0: 那可不，我告诉你，你这是眼皮耷了，睁不开，是吧？你这都是小事儿，影响到生活。你这将来下一步，因为植物神经，它会支配我们心脏的跳动，包括支配我们呼吸的这种自主呼吸。等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心脏的跳动它就影响了，包括我们人的呼吸它就影响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当然了，它发展的是特别慢的啊。发展特别慢，但是咱们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辅酶 Q 十现在把你的心脏啊控制住了，哎，舒服了，好了，它就可以了，因为它病根不在心脏上。现在主要是 BDNF 增长因子，还有这个神经酸给我加倍，然后把姜黄素给我配上啊。
1: 嗯，哦，好，我就吃个姜黄素了。
0: 对对对，啊。
1: 你不知道那个梁老师，那个一开始的时候还腰腮帮子呢。
0: 哦，呵，嗯。
1: 腰
0: 就
1: 烂乎乎的了。
0: 嗯。
1: 张不开嘴，后来哎呀，连按摩、针灸，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反正是。
0: 其实你这个情况吧，针灸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你这个针灸啊，真得找一些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可以做一做针灸啊。
1: 给他半年没管事儿。
0: 对呀、啊，你一定要找好的针灸大夫，而且你这个针灸不是说灸完一次就完事儿了。比如说，对，一般三个月到半年还得灸一个疗程，它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问题，是吧？对，你看你们当地有没有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他用电针和火针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1: 啊，有帮助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平时把这个姜黄素和这个 BDNF 生长因子和这个神经酸给我用好啊！然后呢，半年之后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看看你那当时的情况。

0: 啊，
1: 好不啊？
0: 嗯，好，
1: 好了啊，
0: 好，谢谢啊，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
3: 北京时间20:00。
4: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有效证明。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举办，本次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之后首个省级宣传周，活动设置文艺展演、法治长廊、主题市集、互动板块，全省各州市同步开展配套宣传。飞越高山峡谷的电力天眼项目22号对外介绍，云南山区输电线路跨度大，地形复杂，电力部门运用无人机巡检系统，搭载高精探测设备，对高山峡谷间高压线路常态化巡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应急常识365。
1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

0: 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

唱卷日常。在碎片化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暂时放下喧嚣，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地理奇幻冒险。各位好，我是娜娜。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收到一封信，信里只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和密码，你会怎么办？你的人生会因为这封信而改变吗？你不用着急回答，和我一起读完这本书，你或许就能够找到答案。今天分享的书就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1863年，法国地质学教授里登·布洛克收到了一封来自冰岛的古老羊皮纸信，他花了一整夜解开信中的密码，发现这是16世纪的炼金术士阿尔纳·萨克努逊留下的遗书，里面写着一句话，顺着斯奈夫尔半岛的缺口下去，就能抵达地心。接着，这个固执的德国教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决定，他要去冰岛，要去爬那座斯奈夫尔火山，亲自验证这个传说。和他同行的是他的侄子阿克塞尔，一个年轻的记者，原本只是来叔叔家度假，却被迫踏上了这场可能是单程票的旅程。《地心游记》是儒勒·凡尔纳早期科幻创作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上首部地质探险类科幻长篇小说。这本书100多年来，这个故事以无数种的语言被翻译出版，被改编成电影、动画、纪录片。我们先来认识本书的作者凡尔纳。说到凡尔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像一个预言家，因为他小说里写的很多东西，在他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一一变成了现实。凡尔纳1828年出生在法国南特，从小就喜欢科学和地理。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但是他对文学和科学更感兴趣。在巴黎，他结识了著名的出版商埃策尔·夏尔邦，鼓励他走上了科幻小说的创作道路。从1863年开始，凡尔纳发表在《已知到未知之间漫游》系列《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海底20000里，80天环游地球，这些作品一本比一本畅销，影响深远至今。有趣的是，凡尔纳本人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他对未来科技的预测准确率高得惊人。海底20000里里的潜水艇在出版30年后成为现实，给月球发射大炮的设想成了后来阿波罗登月的灵感来源。凡尔纳用想象力填补了科学与文学之间的鸿沟，被誉为预见未来的作家。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张羊皮纸，跟着里登·布洛克教授开始一个疯狂的计划。当教授解开那封古老羊皮纸上的密码，他发现这是一份完整的路线图。萨尔努逊曾经从斯奈弗尔火山的火山口下去，一路走到了地球深处，甚至声称在那里看到了早就灭绝的史前生物和一片地下海洋。教授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但是他的科学精神告诉他，没有亲眼见过就不能够轻易否定。于是他卖掉了自己的房产，订购了去冰岛的船票，准备了探险必须的仪器和物资。侄子阿克塞最终跟着去了，不是因为他相信会有结果，而是因为他不想让叔叔一个人冒险。到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教授找到了萨克努逊曾住过的房子，发现了更多的密码和线索。最终他们雇佣向导汉斯，在1863年的夏天从斯奈夫尔火山的火山口下降，踏上了通往地心的旅程。这趟旅程
从此改变了

0: 两个人的命运。从火山口下降到地心深处，这个过程在凡尔纳的笔下是一场对未知世界的逐步揭开。一开始他们还能看到阳光，还能感受到从火山口灌进来的凉风，但随着不断下降，光线很快消失，他们靠燃烧镁来照明。再往下，岩壁温度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周围的岩石从黑色变成红色，那是地底高温灼烧的结果。更致命的是，深入地底不久，队伍就遭遇了严重的缺水危机。地底没有溪流，没有降水，随身携带的淡水即将耗尽，干渴成了悬在三个人头上的利剑。绝境之中，人性的特点被无限放大。里登·布洛克教授依旧坚定执着，从未想过放弃，不断研究地形，寻找水源。阿克塞尔一度陷入绝望，内心充满后悔与恐惧，濒临崩溃。而汉斯始终沉稳冷静，默默探查岩壁，寻找水源，不抱怨，不退缩。最终凭借汉斯的细致探查，他们成功找到隐秘的地下溪流。当汉斯在岩壁上凿出一个泉眼，清澈的地下水涌出，他们终于解决了饮水问题。但危险也随之而来，他们在地下通道里遭遇过岩崩，在地底暗河中险些被洪水冲走，还曾经在高温中几乎被烤死。每一次危机都让里登·布洛克教授意识到这次探险的危险程度，但每一次他都没有回头，他只有一个信念，继续往下走，一定要到达地心。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他们终于抵达了一个让所有人屏住呼吸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穹顶悬挂着一团朦胧的光，照亮了一片地下海洋和四周如刀削般的悬崖。里登·布洛克教授激动地跪在了地上，萨格努逊说的不是梦，是真的，是地球深处真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有地下海洋，有含氧的空气，有光，有热，有生命的存在。让他们更震惊的是，阿克塞用望远镜看到地下海洋的岸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

0: 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各位好，我是娜娜，继续我们的地心冒险。里登布洛克教授和侄子在向导汉斯的带领下，从斯奈夫尔火山的火山口一路下降，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地心世界。一片巨大的地下海洋，四周悬崖高耸，天空悬挂着朦胧的光，树林里有史前巨型生物在漫步。你是否想知道他们在这片失落世界里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呢？好，继续来读《地心游记》。里登布洛克教授一行人在地心海洋岸边发现了探险家萨克努逊留下的刻字石柱，证实路线无误，他们真的深入地心了，开启了三个人类史上非凡的向下探险。岸边还有萨克努逊遗留下来的破旧木筏，三个人修好木筏，开启了他们的地心海洋漂流之旅。这片地下海面平静澄澈，穹顶奇异的光芒倒映水中。经教授测量，海水深达数百米，且水质与地表海水一样咸。由此他推测地球深处存在连通地表的水循环系统，地心远比人类想象的更加紧密的相连。漂流途中惊险接连不断，海底火山突然喷发，滚烫熔岩喷涌而出，险些掀翻了木筏。海中还出现凡尔纳构想的史前巨型海兽，形似海豚，身披甲壳，在隔绝的地下环境存活至今。向导汉斯始终沉稳冷静，里登布洛克教授满心沉浸在科学发现的狂喜里，比起平安返程，他更加看重探险收获的珍贵数据。比起自然险境，人心的考验更为致命。一次剧烈的地底震动中，阿克塞尔与叔叔汉斯失散，独自被困在漆黑幽深的地底迷宫，缺水断粮，孤身无援，极致的恐惧与孤独几乎将他击溃，这也是全书的情感高潮。但绝境之中，曾经怯懦的阿克塞尔彻底蜕变，他回忆过往经历，重拾勇气，靠智慧辨别方向，艰难前行。另一边，教授与汉斯从未放弃搜寻，凭借彼此的坚守与信任，三人终于重逢，生死羁绊越发深厚。就在他们即将离开地心海洋时， 真正的中

级危机来临，前方地下河疑似通往地表，身后海底火山猛烈喷发，滚烫岩浆紧追不舍，木筏急速奔逃，前是未知前路，后是夺命岩浆，两侧皆是峭壁，几乎无路可逃。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冲入地下河口，身后岩浆瞬间涌入填满海域，可新的困境接踵而至，水位骤降，水流变缓，空气稀薄，随时面临搁浅窒息的危机，绝望再次笼罩众人。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向导汉斯一语点破生机：耐心点，水在涨。原来水位只是短暂回落，只需静待回升，历经一天一夜等待，水位缓缓上涨，木筏重新起航，顺着水流继续前行。最终他们被地底洪流裹挟，从一座喷发的火山口弹射而出，奇迹般的生还。有趣的是，他们最终是从地中海西西里岛的火山口出来，而非来时的冰岛斯奈弗尔火山。这场历时3个月、跨越4000英里的地底冒险，跌宕起伏，九死一生，虽没有抵达真正的地心，却借着地质运动的力量重返地表，以一场惊险奇遇成就了最完美的冒险。读完整本《地心冒险》，我想我们收获的绝不只是一场刺激的冒险故事，更有直击人心的阅读感悟。整部作品最动人的内核是永不落幕的科学探索精神。19世纪的人类对地球的认知尚且浅薄，可凡尔纳勇于突破固有认知，用文字来开启人类对地底世界的探索想象。里登布洛克教授身上的执着坚定，敢于质疑，敢于探索，正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缩影。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源于不甘平庸，不惧未知的探索。从深海探测到升空航天，每一次突破都是一场当代的地心游记。当然，这本书也是让我们读懂了成长与坚守的意义。主角阿克塞尔的蜕变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伏笔。从最初胆小怯懦、畏惧未知、贪图安稳的少年，到后来直面绝境、勇敢坚韧、沉稳独立，每一步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地底的每一次危机都是他成长的勋章。其实细细想来，人生亦是如此，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安逸，而是在直面困境、突破自我当中蜕变重生。而汉斯的沉稳、坚守与担当，也让我们明白，伟大的冒险从来不是孤身前行，彼此扶持、彼此坚守，方能够跨越山海，战胜绝境。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

0: 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9月21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28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8 将同步开启预定。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 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300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捷途汽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7将于9月23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您知道吗？结直肠癌有比较长的筛查干预期，因此对于有消化道疾病的朋友来说，有很多机会可以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出现哪些消化道症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梳理一下。
3: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2: 谢谢谢玲医生。在大量消化道症状中，如果出现报警症状，可能提示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比如消化道肿瘤、严重溃疡、急性炎症等，出现这些情况就必须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单纯干净唯美，像一幅肖像的水彩画，读到最后心就像飘下了一片雪花，微微的凉，暖暖的融化。作者把那种一去不复返的早年往事写得深沉眷恋，字里行间的美丽和忧伤成为亿万人心目当中永远的珍藏。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

小说《情书》揭开了埋藏多年没有被揭穿的一段至死不渝的恋情。两个相貌一模一样的女子，在不一样的故事与回忆当中，都牵挂着一个相同的名字，藤井树。作品由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开始，通过两个女子书信的交流，以含情脉脉的笔触，舒缓地展现了两段可贵的爱情。作者把它改编成同名电影，在日本引起空前轰动，影响波及亚洲、欧美。岩井俊二以清丽隽永的文笔，成为当今亚洲青春唯美文学的代言人。

作者岩井俊二，作家、导演，1963年出生，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简单纯粹、深情唯美的情书于1995年公映以后，引起空前的轰动，成为日本电影界的首席代表。

此后他创作并指导的更具深度的《燕尾蝶》以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等等，进一步奠定了在世界文坛和影坛的地位。他的每部作品都成为无数人视听和精神的盛宴。

有个朋友很喜欢情书，一直念念不忘，问他最喜欢哪一处，他说是电影最后，藤井树看到书卡背后画像而感动落泪的时候，仿佛百转千回，豁然开朗。有些镜头是一直记得的，比如一开场的苍茫的大雪，感冒当中的短发女孩收到陌生人的问候信，女孩藤井树在自行车停车处等待男孩藤井树，男孩从山坡上跑下来，一脸的美丽容颜具有月光一样的明亮的光泽。他那样的人经常眺望远方，那双眼睛总是清澈的，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漂亮的。他喜欢登山和绘画，如果不是在画画，就是在登山。寥寥数语，深情的男子总是更像一棵沉默的树。我想那种樱花一样淡淡的清香，繁盛留恋，又可以寂静而坦然地走向离别的情感，应该是他所喜欢的吧，所以他写，他拍。一段少年往事的暗恋，随着脖子和藤井树之间的同行，逐渐的真相大白，而对几个当事人来说，就像是在挖掘宝藏一样，突然之间发现时间的深处居然有一段如此婉转曲折的心意。无论如何

它都像是轻轻流动的清凉的泉水一样，是能让人的心灵变得柔软以及澄澈。古典感的爱可以在静默当中没有任何声响的存在，只用来温暖自己的灵魂，照亮对方的眼睛。而洁净的爱，它也许会有盲目、犹豫、创伤，但一定不会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也没有私心，仿佛只是为了信仰而存在。故事当中的女孩们有着相似的面孔，却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而男孩和女孩有着一样的名字，有着共同相处的那段青春时光，却终究擦肩而过。男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就是一个结局。然而通过一个阴差阳错的地址，一切交错在一起，寄往天国的信件带来了时光的穿梭，他们还有我们一起听到了心碎的声音。百转千回之后得到的，却发现其实从没有得到，或者早就已经失去了。当脖子在雪地上醒过来，扬起脸看着雪花飘落的海报，本身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情感怨权的象征，生与死的对照，记忆与消逝的回响，以及对爱与时间的真挚的追问，一切都显得多么的珍贵。所以真实的感情最终是和一切盛大的事、坚不可摧的道德无关，和瞬息万变的世间万物无关。也许只是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一次泪流满面的问候。你好吗？我很好。寂寞的眷恋和想念着一个人，就像留恋我们无可言喻的生之欢喜和去之苍凉。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0: 是美的风景。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生活匆忙，不必独自逞强，不必硬扛所有疲惫。橘色夕阳，漫天星光，一路成长，总有温暖相伴。大胆向前走就好，爱你的人永远都在你身后。DL 晴天，一键放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0: 在那一幅幅唯美的画面当中，漫天飞舞的片片樱花，暗生情愫的少男少女，都唤起我们无限的遐想。那个美好的中学时代，可能也是岩井俊二和很多人最为温馨的回忆。含蓄优美，感而不伤地表达了故事的主题，珍惜有限的生命和宝贵的爱情。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这是日本经典的作品，女主角博子对藤井树的眷恋，两个藤井树之间朦胧的情感，都没有由于藤井树的意外死亡而枯萎，而是通过感人的影像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永远不变。在书里，岩井俊二还着意表现了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和追忆。情书正像普鲁斯特那本小说的名字，追忆着似水的年华，过往的青春也正是在主人公的回忆当中才逐渐清晰复活。记忆当中，电影里面的女子抬头仰望天空，雪静静地飘落在她的鼻子眉梢间，神情却又是那么的冷清和快乐。书讲述的是一名叫做藤井树的男子死后发生的故事。他的未婚妻博子为了纪念他，寄出了一封自己认为不会到达目的地藤井树老家的信，结果却寄到了藤井树的同名同学那里，一个同样叫做藤井树的女子阿树。在阿树和博子的通信过程当中，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地浮现出来，看着猛然之间就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往事。记得青涩的拉手，记得一起回家看的晚霞和永远的诀别，那时不过13、14岁吧，而今的我们天涯咫尺，都不再联络，但谁都不能忘怀曾经最最单纯又故作成熟的年代。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一刹那间完全的豁达，如同博子纪念阿树时说的那句话：
1: 你在那边好吗？我很好，你放心吧，你也要好好的，让我放心。
0: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藤井树过世2年之后，3月3日的2周年忌日，女儿节，神户下了一场罕见的雪，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脖子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天空飘落，美得没法言说。死于雪山的他，在最后那一刻看到的天空，恐怕也是这样的吧。这雪好像是那孩子让下的。阿树的母亲这样说，博子在墓前双手合十，出乎意料，再次和他面对面，自己竟然心如止水，这就是所谓的岁月吗？因为是女儿节，所以上香结束前还要招待大家喝热酒，吊唁的人们热闹起来，他们大多都是阿树的亲戚，也是一群已经对阿树印象不太深刻的家伙。阿树平时不爱说话，算得上是很难接近的人。就这样，宴会早早地在大雪之中拉开了序幕。脖子突然开口的是

阿树一起登山的师弟们。他们从一开始就窘迫地聚在一起，但是关键人物阿树却抛下了这些队友，再也不会出现了。秋叶是阿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后那一次登山的领队。阿树掉下悬崖以后，做出了弃他而去，决定的就是他。葬礼那天，阿树的亲戚们拒绝了秋叶和队员们前来吊唁，当时每个人都很感情用事。阿树原来在高中当绘画老师，脖子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画册，每页的画都觉得很眼熟，而且每幅画都散发着时光流逝的味道。从前脖子喜欢在一边看阿树画画，如今看到这些也已经成为遗物的画像，被忘却的点滴开始复苏。此刻他仿佛听见了铅笔游走在素描纸上的声音。阿树的妈妈安黛找到一本册子递给脖子，那是阿树中学时代的毕业相册。脖子翻着翻着就找到了中学时代的他。接下来两个人浏览着一个个中学生稚嫩的面孔。安黛指着一个女孩说，咦，这个女孩很像脖子，不是吗？照片下面还加上了注释，写着藤井树。安黛离开了，脖子还牢牢地盯着相册，一页一页认真地搜寻着不知会在何处出现的他，连名单都不放过，用手指寻找着他的名字。藤井树。就在指尖捕捉到那个名字的瞬间，脖子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奇妙的想法，找到了一支笔，开始给阿树写信。这应该是一封哪儿都寄不到的信，正因为哪儿都寄不到才有意义，因为这封信是写给已经不在人世的他。藤井树，你好吗？我很好。渡边脖子。信的内容不过如此，反复思量，最终写成的只有这几个字。脖子把这封信连夜投进了附近的邮筒，这是在藤井树的忌日里，雪依旧纷纷扬扬地飞舞在夜空之中。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

0: 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21:00
2: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7度。楚雄多云，16到27度；玉溪多云，14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理阴，16到2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7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阴，17到28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临沧多云，14到27度；芒市多云，22到32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泸水小雨，21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15到27摄氏度。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女人的衣橱里头永远少了一件衣裳，而这件衣裳是不是给你的寂寞腾了地方？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蓝心湄，少了一件衣裳。其实寂寞对很多人而言都变成了一种常态，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现在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片段化。也许你的通讯录当中有几千个人，真正想要喝杯酒想要说心事的时候却真的找不到人。我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是佳阳，你是谁？你听陈奕迅的寂寞来拜访了。
1: 谢他赐给我力量，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自驾出发前一定要给爱车做个体检，检查转向、制动、轮胎、灯光，重点排查轮胎胎压、轮胎磨损、冷却液、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随车带好警示牌、千斤顶等工具，车况好路上才不慌。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应急常识365。
11: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谨

0: 气。
1: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0: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如果你对古典音乐有所涉猎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曲调非常的熟悉，它是世界名曲《绿袖子》，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林志炫填了中文词，收录在《蒙娜丽莎眼泪》当中的这首《蜘蛛》。这首歌曲的编配其实非常的流行音乐化，三拍子的节奏也让这首歌曲的曲调觉得非常的朗朗上口。对于曾经学过古典吉他的我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不陌生。而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同样在古典吉他当中也是必学曲目的《爱的罗曼史》，由齐豫重新填词演唱，收录自我非常钟爱的一张唱片《藏爱的女人》。欢迎来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世界经典。

齐豫的这张名叫《藏爱的女人》的专辑当中，其实大多数的作品都是翻唱自世界名曲，所谓的古典音乐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那么遥远的感觉。而和俄罗斯爱乐乐团一起来完成的这样的一次气势磅礴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了我至今为止最爱的一张英文翻唱专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提到流行音乐，如果提到爵士乐，它会不会和古典音乐有完美的结合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作曲者是肖邦，你也应该非常熟悉这样的一段旋律，彭靖慧《玫瑰色的747》。

健康生活，

0: 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1: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2: 哎，快乐果说到流利，哎呦，大家第一反应嘛都是泰国、马来西亚在生产在种植，个对。我们好多人也会好奇，我们国内到底现在个在种的流利？
13: 小明明可以种啊，但是并不容易啊。榴莲被称为是热带果啊，怕冷怕风，对温度湿度要求相当的苛刻啊。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引种了，真正实现规模化试种，其实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12: 目前国内呢，主要是两大产区，一个是海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云南了。海南起步更早，像三亚、乐东、保亭这些地方，现在种植的面积已经有5万多亩了，每年6到9月份集中上市。
13: 我们云南这边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勐腊、红河、金平、德宏这些热带地区，这里啊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榴莲糖分积累很好。不过整体呢还处在试种示范阶段，种植规模比海南要小了很多。
12: 我听说过，我们云南有的果树8年树龄才开始挂果，一棵树最多能结10几颗的果子，算得上是121度的种植惊喜了。
13: 好呢，这个榴莲树啊，生长周期很长，一般要7-8年以上才稳定挂果，10年左右进入丰产期，前期投入大，风险也高啊。云南冬天会遇到低温寒潮，抗旱品种选育也是科研攻关的重点。
12: 哎，我们说这个国产榴莲，哎，进口榴莲的区别在哪点呢？
13: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树上来成熟，进口榴莲大多7-8成熟就要采摘了，海运、陆运之后再催熟，国产榴莲可以等到树上充分成熟再采摘，果肉啊更软糯香甜。
12: 那这个可是有意味的，马上我们就能实现榴莲自由了呢？
13: 这个还为时尚早啊！现在全国国产榴莲总产量很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消费的需求。现阶段更多走高端市场，价格并不便宜啊。
12: 也就是说，国产榴莲产业嘛刚刚起步，想要大规模普及，还需要5到10年的培育周期。
13: 好呢好呢，虽然距离全民榴莲自由还有距离，但也代表我们热带水果本土化又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啊！
1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俊伟《抢救爱情》。曾经一个帅气的单眼皮男生，作为范晓萱的前男友，参与制作了《绝世名伶》这张非常不错的专辑。所以他除了是一个偶像歌手之外，其实创作能力也非常不错。我是佳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几位歌手的声线都非常的像，而且他们都已经消失乐坛很多很多年。告别了周俊伟，我们聆听到巫琪犯错。巫琪这位歌手其实是巫启贤的弟弟，在滚石唱片发行过几张个人专辑，反响一般。声线当中你会不会听到巫启贤

作为新加坡的歌手，巫琪的声线其实真的只能算一般，唱的并不难听，不过却没有太大的特色。所以说在乐坛当中能够具有声音辨识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回顾到了在中国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位实力唱将，一直不温不火，他同样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和陈奕迅和杨千嬅是同门师兄弟。不过在他的唱片市场当中，我们却没有找到一两首属于他自己特别火爆的代表作品，他就是梁汉文。这首歌叫《你的存在》，你是不是还记得梁汉文的存在呢？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

0: 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

0: 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所有的爱恨情仇其实都围绕着自己的内心，无论你是获取还是付出，所有的这些纠葛都源自于你的紧抓不放。我是佳阳，爱真的不是这样。

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比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大概要幸福得多。不过换念一想，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又何来爱自己多一点的人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我们都害怕受伤，所以你就不去爱了吗？或者选另外一种方式，你有多敢爱，就要有多潇洒的离开。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车流大的时候更别跟太近，追尾碰撞事故风险较高，你让一步安全十分。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光。

时光往往是让人觉得最为疗愈的一件事情，所有的伤痛都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淡忘。时光也是让人觉得最为残忍的一件事情，所有的美好也会随着它的流逝而也变得记忆模糊。而就在某一瞬间，当你听到佳阳的节目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想起某个人？

0: 生的想念和女生的的确不太一样。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来自徐佳莹所翻唱的《突然好想你》，也许五月天的那种直接会让人觉得有一种震撼，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坚定，而女生的声音却有一种独特的柔情，在演绎一种过去的错过的或者是逝去的爱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满满的伤痕。谁不是带着遗憾生活呢？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9月21日，记者了解到，智界 RX 及鸿蒙智行新品发布会定于9月28日举行，同时鸿蒙智行 MPV 车型享界 V8 将同步开启预定。智界 RX 定位轿跑 SUV， 基于华为图灵平台打造，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布局，首发华为智擎新一代高性能电驱。日前，记者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坦克300虎克之路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款车型。外观方面，新车延续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加装专属越野套件，增加牵引装置和涉水喉，同时还提供被动夜视系统选装配置。近日，记者了解到，截图器。

0: 车旗下全新车型旅行者7将于9月23日开启预售。新车定位为中型 SUV， 采用经典的方盒子外观设计，内部智能配置丰富，并且提供燃油插混两种动力可供消费者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首歌曲如果由不同的人来演唱，会不会有不同的气质？黄龄恰好，这首歌曲非常明显出自于常石磊的手笔，而黄龄特色的转音也让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写给别人的歌不太一样的是，常石磊写给自己的歌却是那样的温婉，没有那么多的转音，不复杂，却是在他的歌声当中听到了一种深深的温情。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选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己》当中一首最为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哥哥》。从小

有的人很喜欢常石磊的声音，觉得很有个性，有的人却喜欢他制作的专辑。作为一个幕后制作人，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林忆莲在告别了香港的许愿时代、台湾的李宗盛时代，和常石磊的合作开启了他事业的又一个巅峰。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歌绝对是无人企及的难度，这样的歌曲在 KTV 当中是无人能够演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如果承认错了，就此分手是一种遗憾还是一种救赎？大概很多人在面对分别的时候都会充满着太多的自责或者是怨恨，所以当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情歌的时候，那些画面总是不那么美好。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换另外一个角度面对自己的爱情和人生的时候，也许你就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待。我是佳阳，你是谁？当你为爱纠结的时候，你要不要试着转身？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如何去爱，如何去表达爱。当我们渐渐长大，慢慢老去，生命当中开始无限的失去，你就开始要学会告别了。我知道你在说再见，这样的一句歌词让人觉得有多么的心疼。就像我们好像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当中一直都在流逝着，旁边的朋友亲人一直都在一一的告别着，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都会让人觉得有无限的感慨。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一天，可是还是禁不住希望它晚来一点，晚来一点。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FM 九七
7: ，FM 九七，
6: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

闭上眼睛，让意识如一片羽毛般轻盈地飘落，深深地吸气，感受清凉的空气如月光般流进鼻腔，温柔地填满你的胸腔，再缓缓下沉到腹部，仿佛一颗星辰坠入宁静的湖底，然后缓慢地呼气，让所有的疲惫杂念像退潮时

的浪花一样，一层一层地消散在无边的夜色里。每一次呼吸都像和大海交换秘密，吸气时海浪轻涌而来，呼气时潮水悄然退去，只留下细软的沙粒在月光下闪耀。将你的注意力完全交给呼吸的韵律，如果思绪偶尔飘远，不必苛责自己，只需像对待迷路的孩子一样，轻轻地牵起他的手，带他回到呼吸的港湾，感受你的身体越来越沉，仿佛被温暖的深海包裹，每一寸肌肤都沉浸在温柔的浮力中。在心中默念，此刻我放下一切，只属于宁静。渐渐的，呼吸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慢，直到你分不清是自己在呼吸，还是夜晚在替你呼吸。最后，让自己沉入那片无尽的深蓝，如同沉入最甜美的梦境。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4: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5: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3: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共听90000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疗，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2: 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

想象你的心灵是一张无限延展的纯白画布，完美无瑕，柔软如绢，所有思绪都像滴落的水彩，在接触画布的瞬间晕染开来，然后又慢慢褪去，不留痕迹。红色的焦虑，蓝色的忧郁，黑色的恐惧，它们出现、扩散，最终被画布吸收，还原成纯净的白。画布开始发出柔和的光芒，像被晨光照亮的雪景，明亮却不刺眼。这光芒渐渐充满你的整个意识世界，温暖而包容。偶尔有淡淡的色彩试图浮现，但都像晨雾遇见阳光般消散无踪。你在心中默念：我放空一切，回归本源。白色越来越明亮，越来越轻盈，最后连白的概念也消失了，只剩下无边无尽的纯净空间，而你就漂浮其中，像一颗微粒融入浩瀚宇宙，安然入眠。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你是一片金黄的秋叶，挂在枝头轻轻摇曳。终于，一阵温柔的秋风拂过，你松开最后的牵挂，开始缓缓飘落，在空中旋转飞舞，像一只金色的蝴蝶跳着生命中最后一支舞。阳光透过你半透明的叶脉，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你落在厚实的泥土上，周围是其他安睡的落叶，它们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是在欢迎你的到来。泥土的气息温暖而踏实，带着蘑菇和树根的芬芳，你能感觉到大地的心跳，缓慢而有力，像一首古老的催眠曲。小虫在你的身边稀疏爬过，为落叶编织的毯子增添最后几针。你在心中默念，我的旅程圆满，现在可以安息了。身体渐渐与大地融为一体，所有的思绪都化作养分，在黑暗中静静发酵，等待春天的召唤。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进行咨询。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梁教授，昨天啊，您跟大家伙讲了一体多病的治疗，重在全面。这个全面啊，既包括了治疗疾病要从整体入手，而且呢，还必须要同时进行，这样呢，才能避免疾病越治越重、药越吃越多的困境。而龙虎结合则是对抗所有疾病的必备武器啊， 尤其是虎方肾腺复合肽的出现，更是让那些用药无效、求医无门的患者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帮助他们解决了一大难题。所以呢，就引起了一体多病患者的重点关注啊。那有很多的患者纷纷打来电话，想要尽快的用上这个肽中之王。
10: 因为我们讲啊，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说呢，不仅需要治得全，同时呢也需要治得快。其实很多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是需要和时间赛跑，跟疾病来抢时间的。
9: 是的，
10: 就是尤其我们说到的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因为你身体当中任何一种疾病的加重或者说恶化，都有可能让一体多病的患者危及到生命的。咱们就说糖尿病，那么你血糖每升高一个单位，那都会影响糖友病情的控制，都有可能会加剧并发症的风险啊。包括你比如说血压，你每升高1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这个首先它会加重血管壁的损伤，同时它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风险。所以你像节目当中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说，你血压的控制、血糖的这些指标的控制，它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不仅说它有助于我们整个病情的控制，主要呢就是它可以更好的预防和延缓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啊、脑血管病、肾病、眼病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发生。那么这个指标控制住了，我们可以把并发症它致残致死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了。再有你像三高的啊，合并全身动脉硬化的已经出现心脑病的患者，那么动脉硬化它导致的血管的狭窄，包括血管的堵塞、血液循环差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患者就会随时随地的面临血栓呀、梗塞呀等等这些风险。大伙儿想想，你不去抢时间，你不去快速的修复血管内皮细胞，不去抓紧时间改善心脑的循环，那么有可能天热了、中暑了，或者说热感冒，或者说温度的变化，或者说情绪的这个波动，那么都有可能会加速疾病的发展，从而会增加致死致残的这个风险。那么针对于原本说这个患者病情就比较严重的呢，那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甚至说你连挽救的机会呢都没有。
9: 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就需要跟疾病抢时间，同时让所有的疾病得到治疗，一定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
10: 对，佳瑶说的没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我们讲，如果说在治疗上你多耽误上一段时间，当然这个风险啊就会翻倍的增加。因为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我们说抢时间实际上就等同于抢命。那我们这个治疗呢必须要治得快。治得快呢对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它到底有多重要啊？那咱们还是给大伙儿呢具体拿这些病患来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就说高血压的问题。那么同样是高血压的患者啊，你像李先生，因为他出差了一个礼拜呢没有吃降压药，结果就突发了大面积的脑梗塞，最后后遗症很严重，连下地走路、吃饭、喝水这些自己都做不了了，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只能需要靠别人的一个照顾了。但是如果你想我们再回想一下，如果说他当时出差了，忘记拿这个降压药了，但是呢及时到药房把这个药买上了，及时用上了，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了，那么大面积脑梗塞这个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不发生呢？所以我们讲啊，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呢，你治疗的越快，那么发生危重症的风险就会降到越低。尤其是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只有我们治得更快，那么你才能够成功的和疾病抢时间。说得更直白一点，你才可以成功的把你的生命保全下来。而我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它作为肽中之王，其实也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五虎之首，它尤其对一体多病的患者加速的康复提供了保障。为什么它可以有这样好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 它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咱们的器官组织细胞当中，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有100%被人体吸收的特点。就是不管是你血管的损伤、神经的损伤，还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所有的细胞的损伤，而肾腺肽呢，它都可以无差别的进行修复。
9: 嗯，
10: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咱们受损的病理改变的细胞当中，来激活细胞的自我修复功能，来恢复我们细胞正常的这个功能。那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像一体多病的患者，他是需要用多种药物的。那么这个药物的使用，它也是讲究先后的一个顺序的，包括药物的吸收，这个也需要时间。而咱们的肾腺复合肽呢，用上即刻见效，起效很快，而且你只需要吃这一种，就可以全方位的快速的修复受损的细胞，就是为我们一体多病的康复呢，它能够提速。
9: 嗯，也就是说，肾腺肽是一体多病患者对抗疾病的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有力的武器，是这样吗，梁教授？
10: 嗯，对，佳瑶说的非常对。一体多病的患者呢，不但需要用肾腺复合肽，而且是非用不可的。
9: 嗯，
10: 因为只有它能够快速的修复一切细胞的损伤，能够成功的和这个疾病抢时节。
9: 嗯，
10: 你像其他的这个方法就没有办法做到说同步能修复所有细胞的一个损伤，只有肾腺复合肽可以做得到。
9: 嗯，
10: 其实你像我们

0: 消化吸收功能也不太好，那就是吃也吃不多，消化吸收也不好。他1.8米的大个子吧，体重才120斤，
1: 嗯，
0: 就咱们说呢，瘦的已经皮包骨了。
1: 是。
0: 然后早年呢，他特别爱喝酒，就后期有这个酒精肝，肝功能也特别不好，包括他肾脏这块呢也不好，就是肾病已经发展到了2期了，就是下肢的浮肿也很典型了，一按一个坑。当然如果说再控制不住，发展到4期5期，一旦到了尿毒症的话，那只能是在痛苦的透析当中维持生命了。
1: 嗯，
0: 基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说这个就属于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其实从西医来讲，这个治疗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棘手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大把大把的用药。作为大夫来讲，为难不为难呢，也有一些为难，那就咱们说的无从下手，病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
1: 是，
0: 嗯，你想临床当中治疗甲亢方面的药，如果长期用，那这个会加重肝损伤，本身它肝就不好，你再加重了，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1: 嗯，
0: 如果说他甲状腺结节需要做这个手术治疗，但是他有严重的三高，如果你这个指标不达标的话，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想要把这个指标下来，如果说大量的用药，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就更为的严重了，对不对？
1: 是吧。
0: 所以像这种情况吧，患者呢就急需要一种药来同时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1: 嗯，
0: 那西医这块肯定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后来这个患者吧也是到处打听，求助于我了。那么我也是根据我大量的临床经验，把咱们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就是我们的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哎，给他用上了。因为他的情况，咱们说只有通过肾腺复合肽可以快速的全方位的同步的来修复他所有的细胞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当然他用上以后吧，也看到了非常快的一个效果，就是很快心慌呀大汗淋漓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哎，一个礼拜左右呢，他的血压血糖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那么随着肾腺复合肽呢在体内不断的发挥作用，我们损伤的细胞呢得到了一个修复恢复，细胞功能一恢复呢，他很多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得以恢复了。
1: 是的，
0: 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把他曾经治疗多年一直居高不下的各项指标呢下来了，哎，三高的这个问题就控制住了，而且他甲亢的问题也得到了逆转，不需要再用这个药物了，包括他结节这一块呢也明显的缩小了，就基本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了。那么肝肾的这个损伤呢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控制了，因为你肝细胞啊，包括我们的肾小球细胞，它得到修复了以后，肝肾功能就会恢复，那一恢复了肝区就不疼了，肾功能一恢复了，尿频尿急啊，包括水肿的问题它就跟着消失了。
1: 嗯，
0: 像他脾胃的功能呢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哎，吃饭也香了，饭量也比原来要增大了，主要是什么，吸收好了，然后身体慢慢慢慢就长肉了，哎，就咱们说呢，不像原来，哎呦，这个瘦的皮包骨。
1: 哎呀，不愧是太中之王哈，用上就能看到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0: 嗯，是，因为这是咱们五虎之首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
1: 嗯，
0: 这个肽对于我们身体的作用价值，其实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很多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对它呢也有了一些了解。那当然这是我们现代目前来讲属于最高端的最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因为肽它本身是我们身体就有的这样的一种物质，而且也是我们身体唯一可以修复细胞的活性物质，它是我们细胞的原材料，它可以100%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那么这个肽能干什么？让你的细胞呢得到修复，细胞的功能正常，从而达到一个发挥治疗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不光是吸收快见效好，那么我们的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我们经过多年临床实践而且是效果最好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咱们其他的肽好不好也好，但是说这个它是最好的，因为它汇聚了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于一身，就是在我们所有肽类的产品当中呢独占鳌头。你像国外的科学家，尤其是看到我们肾腺复合肽大量的临床数据， 很震惊的把它称之

0: 为什么呢？深雾导弹。
1: 哦，
0: 哎，就这么形容，就是你进入到人体以后，它可以迅速的到达细胞的靶点来发挥作用。而肾腺复合肽呢，也是我们所有肽产品当中呢见效最快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肽中之王。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咱们人体的肾上腺，提高咱们人体终极的代偿功能。那么这个肾上腺呢，实际上它是隶属于我们肾脏系统的，是咱们人体极为重要的腺体。这个肾上腺的这个活性呢，它决定了我们人体机能的一个强弱。啊，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个大伙儿就更清楚了。你比如说啊，在心梗手术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患者肾上腺的活性下降，那么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分泌足够量的肾上腺素的话，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患者在手术的过程当中，那么有很大的一个可能会发生意外，直接猝死。
1: 哦，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呢，他肾上腺的活性很高，哎，这个肾上腺素呢可以及时的足量的分泌出来，那这个肾上腺素它能干什么呢？可以让我们的心肌细胞耐受更长时间的缺氧，就是直白的说呢，你心肌细胞的耐缺氧能力会增强了，那么它维持了我们心脏的这个功能。而这一点呢，对于发生心梗的患者来讲，尤其是我们在争取抢救时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常情况下，那这个心梗抢救的黄金时间是多少？120分钟。那么如果说你肾上腺的活性很高，肾上腺激素它分泌的及时，而且这个量也够了，那么起码这个时间就可以延长个10分钟到20分钟。对于一个重症的患者来讲，哪怕说你晚个1-2分钟，有可能就丧命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出来的这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是不是就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生命，保全你的生命？对吧？这样我们抢救的成功率就更高了，你活下来的几率它就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呢，更多的时候啊，你像我们把它比喻成什么呀？急救按钮。就是它可以快速的拯救患者的生命于危难之中。很多患者在用上咱们肾腺复合肽以后吧，基本上当天心不慌了，啊，胸闷气短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哎，大伙儿的感觉就是，哎呦，我就用了一次，或者说我用了一天，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基本上吧，也就1周左右的时间，哎，血压、血糖这个指标就快速下降了。有的患者朋友可能会达到一个正常范围。那么随着受损的细胞逐步的被恢复，基本上半个月左右吧，就能够卸下心脏的千斤重担，哎，你心里就敞亮了。你像包括一体多病的患者，因为常年用药，它会造成脾胃的一个损伤，像肝肾功能的损伤，那么通过用肾腺复合肽呢，同步可以得到好转。很多患者朋友在用完以后，哎呦，脾胃消化功能比原来要好了，吃饭香了，饭量增加了，哎，吸收的也好了，这个脸色也好看了。包括你像肝肾功能恢复了以后呢，患者什么样的感觉？口干呀，口苦呀，尿频尿急呀，等等这些症状呢，逐步逐步就消失了。还有很多患者，你像有顽固性的睡眠问题，老是失眠，通过用肾腺复合肽呢，很明显，睡觉时间长了，有的患者特别高兴啊，说梁教授，哎呦，我现在特别高兴，因为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睡眠这一块改善也特别明显。用上虎方肾腺肽一段时间以后啊，很多患者到医院里去复查，哎，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虎方肾腺肽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1: 是的，所以虎方肾腺肽的出现真的算是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哈，不仅治得快，而且疗效好，让这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只吃一种药能够全方位修复所有细胞损伤，既省了心又省了钱。
0: 对，没错，又省心又省钱。那我们说呢，火车跑得快还需要有车头来带，对吧？ 那么这个龙方啊，实际上就相当于火车的火车头。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说你想大病化小，小病化了，那么除了我们用虎方肾腺复合肽来快速的修复这个损伤，当然还离不开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的这个基础。
1: 是的，
0: 它是为我们身体呢养出一个好底子来。因为你身体有了好底子了，那么你才会少得病，你才会不得病，就是你才有这个底气，我们说来对抗各种疾病的。而咱们这个好底子，其实就是咱们说的你好的这种免疫修复能力，取决于谁呀？取决于我们的肾功能。我们讲说为什么你看有些患者他会得重病，他会得大病，甚至就是他会得一体多病啊，其实就是因为你肾的这个根基太差了，你的自我的抗病能力修复能力太差了，所以才会从无病到有病，从轻病到重病，然后到大病到一体多病。所以说呢，强肾固肾，我们修复肾的根基，这个是基础。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讲，强肾固肾呢，是我们治疗一切疾病的一个大前提。那么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想要彻底的康复疾病呢，必须要靠龙虎方的联合来保驾护航的。就是我们龙方当中啊，它有千年龙药熊残蛾，自古呢这个熊残蛾呢就被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药。因为在古代这个更是保证龙体安康延年益寿的好宝贝，这个在史书上它是有大量的记载的。凡是用过熊残蛾的皇帝呢，一身龙体安康，而且都很长寿。你像咱们古代长寿的皇帝宋高宗，他用上熊残蛾以后呢，一身无病，一直到他81岁高龄寿终正寝。宋朝人实际上他平均的年龄是多少？40岁左右，就是60岁这个已经是高寿了。但是呢，宋高宗呢，他是高寿当中的高寿，所以说呢，他把熊残蛾封为龙药，而且只有作为蒸龙天子的皇上才可以用，别人不让用。因为熊残蛾呀，就是从古到今实在是太稀缺了。而且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我们入药的它必须是长白山的野生的熊残蛾，因为那个地方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那边的熊残蛾呢，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里边的雄性激素它是最高的。那么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雄性激素越高，强肾固肾的效果它就越好。这种特殊的功效呢，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的治疗呢，这个可以这么讲，无法替代。但是我们有什么跟大伙说什么？这么好的熊残蛾呢，它的产量是少之又少的，可以这么说，凤毛麟角。因为它的产量呢，只有全国熊残蛾总产量的0.05%，太少太少了。而且它每年呢，只能是在6月的中下旬，或者是8月的下旬，就是在这个熊残蛾没有交配破解的第一时间呢，将其捕捉。你比如说太早的春蛾，它的效果不好，但是说太晚了，到了9月份以后了，那长白山就下雪了，这个熊残蛾呢基本上就冻死了。所以说太早了或者说太晚了，这个都不行，一年它只能赶上这一批，而且必须是活着晒干了，把这个药效完完全全的给它保留下来，确保没有丝毫的消散。它是完完整整的一只的一个保存，就包括它的这个翅膀，它的触角，同样也是不能有分毫的残缺，要不然它这个药效就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啊，首先这是这个药材的这个严格要求，另外它还经过一系列的炮制筛选。大伙儿想想，其实剩下来符合入药标准的简直就是什么呢？屈指可数。
1: 那梁教授，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哈，既然龙药这么稀缺，用补肾的这个效果非常强的梅花鹿替代入药行不行呢？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无龙药不成龙方。没有龙药的是称之不了龙方的。
1: 哦，
0: 所以他必须要用到龙药熊残蛾， 其他任何的药物都不可替代。你替代了，咱们说就达不到我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1: 嗯，
0: 中药里边实际上补肾类的药材比较多，但是熊蚕蛾它的药效独占鳌头，它强身固肾的这个效果呢，是其他任何的药材无法企及的。
1: 嗯，
0: 而它的这个补肾的效果呢，更是强于梅花鹿数百倍，就是远远要比梅花鹿它的这个鹿茸强盛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嘛。因为它从破解出身的那一刻，那么它肾脏的功能呢就一直处于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持续一生没有肾衰，就是它的药力渗透性极强，药效俊猛。你比如说其他补肾类的药，强健肾脏的这个根基吧，基本上需要5年的时间，但是咱们的熊蚕蛾呢，我们只需要1年，就是说你用一次呢，你就可以受用一辈子。这个就像我们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呢打下江山。
1: 嗯，
0: 你像我们在给王玲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刚才我也讲了，它也是龙虎结合啊，就是我们的龙方作为一个基础，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强五脏来提高他身体的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能力，包括他自我的这个修复能力。那么它是龙虎结合，就是我们说的龙方和我们虎方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联合。
1: 嗯，
0: 就是原来它免疫力低嘛，所以每次流感它都逃不掉，但是在用完龙虎方以后啊，它流感呢就再没有发生过。哎，过去大把大把的吃药，3天2头呢跑医院，那么在用上龙虎方强肾固肾强壮了肾的根基以后啊，他讲再没有住过医院了，就是身体整个的体质素质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嗯，所以说龙方能够强肾固肾，帮助患者提高抗病能力，对疾病的免疫力恢复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和修复能力啊。虎方呢，帮助患者全方位修复受损的细胞，龙虎结合，强强联手，双效治疗，让疾病啊真正得到根治，不再反复的发作，让一体多病不再是临床上的疑难杂症，更不会成为患者胆战心惊的噩梦。
0: 对，没错，龙虎方的结合呢，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对抗重大疾病的一个必备武器。我们经常说啊，一家好百家求。啊，当然主要是什么呢，龙虎方实在太稀缺了。现在呢咱们说仍然有很多的患者用不上咱们的名药方。啊，当然看着大家每天遭罪痛苦，我也是很着急很上火。你像我当初学医其实就是启蒙于我的母亲，她是我的榜样，更是我医学路上的恩师。那么她用龙方医好了无数的患者。包括你像我最初学医呢，我也是要立志成为就是像我母亲一样伟大的医者，来减轻更多患者的痛苦。但是吧，跟大伙儿怎么说呢，因为这些年呢我也是一直忙于临床科研，其实陪伴我母亲的时间很少。其实我作为女儿来讲，我觉得亏欠我母亲的太多了。而且呢，我母亲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呢，他就是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够早日康复，能少得病不得病，健健康康的。那么为了实现我母亲的愿望，佳瑶啊，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正值我母亲百年诞辰之时呢，我想为她，那当然同时主要的是为咱们广大的患者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包括像临床上很多求医无门的，用药无效的，以及很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走投无路的这些患者，大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这个我会特殊的关照大家，尽量把咱们让每一位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我们的名药龙虎方，而且是让大家呢少花钱，少吃药，让大家伙呢治好病。
1: 处处为患者着想哈，让他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少一些经济负担，同时又能够有效的 治疗疾病，这个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最贴心的理解与最实在的帮助，是所有患者都梦寐以求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啊。如果大家也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求医无门，用药无效，家庭经济困难，走投无路，但是仍然想康复疾病，重获健康的，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会为您指点迷津，全心全意的为您提供帮助。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也正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求医无门，用药无效，家庭经济困难，走投无路，但是仍然想康复疾病，重获健康的朋友，我们再次提示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健康疾病方面的困惑，您都可以通过热线啊，让梁教授来帮助您，为您提供服务。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梁教授，你好。
5: 你好。
6: 梁教授辛苦了，我算是新朋友，梁教授。
5: 嗯。
6: 这个逆阳龙骨方吧，我才用了不到半个月
5: 啊，
6: 然后这个虎方我用的是这个射线复合肽
5: 哦，
6: 这半个月，哎呀，我用的变化老大了，我这受益老好了，这梁教授真是太感谢你了，让我们用了这么好的药，我用了这个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5: 啊，哦，非常好啊，具体说说情况，这半个月用下来哪方面受益了？
6: 行行行。我先说说我这半个月的受益情况。我就是原来吧，皮肤有点黑斑点儿，可重了。我现在通过吃这个阴阳龙骨方，我这脸上这个斑点变得就是浅了，还淡了。
5: 啊，
6: 然后就早上起床的时候，头发掉的满床都是。
5: 啊，
6: 现在可好了，现在掉的可少可少了，就几根那样式的。
5: 啊，那不错啊，你不要小看说脸上这点小黑斑点儿，其实这个代表的是咱们身体它自身的代谢变慢了，所以才会有这些斑点呀，头发变白呀，皱纹呀，等等等等啊，包括像这个掉头发，这个都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的代谢不好，代表的是身体当中的精气血的亏虚。你想龙方干什么？
6: 对对对，
5: 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啊，它有千年龙药熊残蛾啊，虽然只有半个月，但是呢它把你肾的这个根基啊给你强健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这个反映的是什么？是咱们肾精肾气开始逐步逐步足了，代谢它好了，不错啊。感觉没感觉说，哎呦，我身上比原来要有劲儿了，睡觉要好了，有这个感觉吗？
6: 感觉到了
5: 啊，
6: 还有以前吧，我腿老抽筋儿，哎呀，都抽的可严重了
5: 啊。
6: 自打我用上这个阴阳龙骨方以后，我现在这抽筋儿状况再也没有过了。
5: 太好了，这个就是肾精足了，下肢的循环好了，所以他不抽筋儿了，不错。
6: 再有吧，就是我原来这腿吧也是可沉可沉了，哎呀，都走不了路。
5: 啊，
6: 现在我这腿也变轻了，
5: 轻快了，
6: 走道挺舒服的，还挺有劲儿的
5: 啊。
6: 还有之前干咳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好了。
5: 啊，
6: 你看我这半个月就好了这么多，这阴阳的五方也太好了，太适合我用了。
0: 不好也不能给你用啊，这个是咱们梁氏中医给大家看病用药的一个大原则，就是你的病适合用咱们的梅阳龙虎方，只要你配合好，这个效果是自然而然的。当然如果说你的病患不适合，肯定不会让你买，更不可能让你盲目的

0: 去用的。每个患者咱们都是给大伙儿严格把关了。而且我跟你讲，你这个用到的是咱们什么呢？咱们的龙方以及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的联合。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五虎之首，而且它的效果是最快最全的，因为它可以修复全身所有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你总体看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你想才十来天，这要用到一个疗程那就更好了。
1: 是啊，我非常满意
0: 啊。
1: 来这之后，我还有一些情况，都好多年的病了
0: 啊。
1: 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得怎么用药
0: 啊？那你具体说一说。
1: 我吧就是心动过速，都好多年了
0: 啊。
1: 还有我这个血压呀，就是老是高，我吃着降药也是不行。
0: 嗯。
1: 忽高忽低的
0: 啊，
1: 一天吧头也迷昏，还耳鸣，记性还不好。吃降药也不好使，后来我用上这个虎方120降压肽以后，
0: 嗯，
1: 现在稳定在135了，
0: 啊，
1: 然后低压是80这样，
0: 现在
1: 血压不错，以前都不行，
0: 嗯，
1: 从来都没低过150。
0: 哦，
1: 再有我还有胆囊炎，还有风湿，这小腿吧也肿，
0: 嗯，
1: 这个眼皮子也肿，基本上我就这情况。
0: 哦，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高血压引发心动过速、心律不齐的问题。另外呢，有胆囊炎啊、风湿啊，包括这个浮肿的这个问题，很典型的一体多病。
1: 是啊，我借钱治病呢，梁教授，
0: 嗯，
1: 我才拿到三盒药，我真舍不得用啊。
0: 啊，
1: 我就寻思用一次少一次。
0: 哎呦，其实你说这个吧，我特别理解呀，啊，因为什么呀？一方面呢，就像大伙儿说的，我们用的好，所以特别珍惜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家里的条件不是太好。有的是借钱治病，有的是孩子们给拿钱来治病，大家呢更多的要考虑这个费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现在咱们处于治病期间，好的方法已经找到了，你已经用上了，看到效果了。那么这个剂量它决定浓度，而浓度是决定我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其他方面吧，你不用考虑太多。那在我这儿你放心，尽全力帮助大家。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说了，今年啊对于我来讲很不一样啊，因为今年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你想我母亲生前啊，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帮助每一位患者实现健康。她是处处为患者着想的。所以对我而言来讲，不管是为了我母亲也好，当然更主要是为了咱们收音机旁更多的这些患者朋友，我肯定会尽全力去帮助大家的。就是你的情况你也放心，我肯定会让你全疗程顺顺利利的把咱们名扬龙虎方都坚持用下来，直到你达到临床康复为止。然后这个具体怎么调整啊，因为血压现在已经完全稳定了，那么降压药咱们可以该减量的减量，到后期降压药全部停完以后，虎方120降压肽呢咱们也就不需要用了，基本上总体下来肯定最多三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全部都解决了，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1: 好，也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其他方面就不用顾虑太多了，好好配合治疗。
1: 哎，好，
0: 好，
1: 哎呀，祝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好，咱们都平安，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也是咱们众多受益者中的一员哈，用药时间不长，但是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从他的话语当中，咱们能够听得出来对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对梁教授医术的这份认可，还有呢就是对用药效果的认可。希望这位朋友停药的时候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跟着您一块儿高兴高兴啊！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是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是吗？
4: 我是，我吧就是听有三四天你的电话吧，
0: 嗯，
4: 反馈的意见非常好
0: 啊。
4: 我一看呢，我特别信你。哎呀，我也怎么想呢？我一看呢，我肯定是我这个毛病吧，跟梁教授通话我就能好，
0: 啊，
4: 总有那根感觉，所以我就打你们电话。
0: 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83了。
0: 83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长春市双阳区的。
0: 哦，长春的朋友，主要是身体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和病患？您先说一说。
4: 我主要吧，我这个病吧哈，是那个腰间盘膨出和椎管狭窄。
0: 嗯。
4: 那个前些日子我到中国医院那个做那个 CT， 他说的我这个椎管狭窄导致的马尾神经压迫。
0: 啊，
4: 所以我这个现在那个脚吧，脚底下都麻的，麻的很重，加上那个屁股，那块都肛门都麻了。完，他说我是这咋呀？他说的你主要是那个你椎管狭窄吧，压迫到马尾神经了。那个大医生就这么告诉我的，完他说的最好是手术，不手术吧没有好的办法，完就这么的。我寻我岁数也挺大了。我做手术也不行了，所以我就回来。回来那个中医大夫也看了，没有好的效果。现在主要是啊，那个腿疼。腿疼就像那个肌肉疼啊，或者疼似的，就是站着走几步道就腿就疼。完了那一走路吧就有尿了，就有尿。
0: 老同志啊，我来问您，就是你确诊这个腰椎椎管狭窄、腰间盘的膨出，这个它有多长时间了？
4: 有时间长了，有20来年了。
0: 啊，是双脚有麻，还是说单侧的麻？
4: 都麻了。
0: 啊，双侧都麻。这个麻的这个情况，带的这个屁股带的麻，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4: 这个情况有3年了，
0: 有3年多了啊，那我就基本清楚了。然后现在排便这一块影响不影响？
4: 排便吧，不咋影响，就是尿。那个，他说我也是坐着吧，还不咋干，一走路吧，走点路就得有尿，尿还尿不多少，总这样。
0: 白天多长时间说尿一次？
4: 有时候2个多小时，有时是那个1个半小时。晚上也那样，白天也那样。
0: 想睡觉睡不好啊，吃饭这一块呀，这方面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4: 那个吃饭还可以，但是睡觉吧，反正我心里我这么想的，我岁数也大了，哪有总那么睡的？反正睡觉吧不太好，但是还可以。
0: 那主要就是腰椎这一块的问题是吧？
4: 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这个脉压差特别大。
0: 高压是多少？
4: 我这个血压，你到医院测呢，他是血压达到160了，怎么怎么的。完以后我自己买的那个血压计，一量你还不算太高，130-140。
0: 低压是多少？
4: 所以吧，但是你低压吧，低压总是60多。
0: 就是高压在134，低压在60左右，不到70是吧？
4: 62了，66了，就是这个程度。
0: 老同志啊，你这个血压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为了让你更放心一些，是什么呢？确实有一些人他到了医院一测吧，血压就高，为什么呢？他到了医院那种环境吧，实际上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的一些状态，患者也多，大夫不可能说让你平息，你好好休息，休息上20分钟，你平静状态，然后我再来给你测血压，他不会那样的。就是你到了医院高，回家我反复测，它都是很正常。这个基本上应该是以你家里这个为准了，所以你血压这一块儿基本上还可以。当然低压最好是在75以上为更好，低压太低，心脑供血会不足的。这个就是跟年龄大了，气血亏它有关系的。那么你最大的问题还是你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做手术，能不能治疗呢？你这个用咱们龙方，然后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你不用多长时间，3个月，你这个方方面面的效果可以看到很明显。
4: 你说我要吃你们那些药以后就，我这个病好啊。
0: 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4: 那太好了。
0: 这肯定能解决。最起码对于你们来讲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我觉得这个承诺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对于您这一类型的病呢，我这个是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像你这个刚才我问了一下，其他大问题都没有，主要是这个问题。
4: 对。我没有别的毛病，就是这个毛病就拐着的。
0: 这就相对来说你身体状态还可以，那我们治疗起来这个效果就要更快更理想，完全可以的啊。
4: 就是就不能走路了，就一走路就疼，腿还疼。一走路吧就不到20分钟就得上厕所，就是这样。
0: 你一走路吧，它这个挤压就严重了，一挤压严重了，那么这个神经它就会有一些异常的功能，然后你就会有症状，它还是对马尾神经的这种压迫。
4: 啊，
0: 现在咱们通过治疗以后，它可以减轻这种压迫，因为你只是压了一点，完全压迫了，整个这个髓核已经挤到这个椎管里头了，那就没有办法了，你保守方法就已经来不及了。现在是什么？稍微挤进去一点点，那我们通过很好的治疗，这个它能够回去的，可以不压迫，那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是咱们维阳龙虎方对你来讲是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你腰椎椎管狭窄这个问题能解决啊，一解决了，你尿频呀，包括像你这个腿疼啊，啊这个脚麻呀，这些症状跟着它就恢复了，而且用完以后你就觉得，哎呀，我腰板直了，哎，好像我腰下特别有劲儿。另外一个用完以后吧，起码你的低压是可以稳定在75左右的。它强肾固肾以后呢，人的精血足了，气它就旺了。那么气旺了以后，精血足了以后，整个血液循环要比原来流速要快。你会感觉你睡觉好了，你的精神头会好，然后你的低压慢慢慢慢比原来要高了。这个是保证你足够的心肌供血的一个基础。
4: 那就我多用多长时间能感觉出点效果呀？
0: 一个月之内肯定是能感觉到效果的。
4: 哎呀，那那么快，哎呀，那么快呀！
0: 这个我也跟您说的是比较慢的效果，就是我看病比较保守，也有比这个还要快的。
4: 那个，我一个月的用药费用得多钱呢？
0: 这个老同志是这样啊，因为我看病不是说简单的就让你看到一点效果就完了。而是说过上3个月或过上6个月拍片子，你挤压狭窄的这个问题比原来要减轻了很多，或者说可能你不存在椎管狭窄这个问题了，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预后。
4: 哎，心都不敢停着，
0: 都不敢想，
4: 就是你20多年，
0: 这个完全可以。刚才我为什么要问你发病有多长时间，症状有哪些啊？如果说你这个发病时间很短，很快就出现了明显挤压的这个症状，那就说明你发展很快。现在我们一直发展的不是那么快，所以它保守治疗的效果就要非常好。
4: 这个，我都20多年了，我这个病。
0: 你刚开始不是狭窄，刚开始只是一个膨出，是后来你另外一个椎体出现的是狭窄，它不是一个椎体，你的病灶不是一个部位，是2到3个部位。
4: 就查到35那个
0: 对吧？
4: 脊柱，好像他那么医生那么说的。我什么这个脊柱外科呀，我都看了。我们孩子们都得试的，他找我看的。就是这手术。
0: 你是1/3/1/4发生椎管狭窄，1/4/1/5出现的是什么叫膨出？1/3/1/4出现这个椎管狭窄，那么它就会出现对马尾神经的这个压迫的。啊，我们接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尤其是东北地区，可能跟气候的原因啊等等有关系。就是一会儿我会让工作人员吧，或者是明天给你打电话，因为你这个是龙方联合咱们的虎方肾腺肽联合在一起，效果特别好。看看他怎么能给你想办法协调一下，就是相对来说给你一部分补贴，就是尽可能让你花的钱能更少一些。具体这个根据你的情况，你再定药就行了。好吧，
4: 那梁教授啊，你跟他说说吧，我就是我一个人
0: 啊，
4: 照顾照顾我，加上我年龄也大了，
0: 可以，
4: 我那么孩子们都那个上班就上班，但是现在他们呢也是都是一般工薪阶层，孩子费用高啊，所以说我也不好意思说，所以吧，你尽量能照顾我点了，梁教授照顾我吧，我一生我非常感谢你的
0: 啊，老同志，这个可以。啊，
4: 我一个人太困难了，我一个人。
0: 对，越是这种您越得身体好一点儿。你想，你要腰椎这块出了问题，生活不能自理，这咱们说更拖累孩子嘛，是不是？
4: 是啊，我所以吧，我也不好意思，然后说咱们，我现在我都想，我都80多岁了，我都不活着了。
0: 老同志不能这么说啊，你这个身体方方面面都挺好，又没有什么大的要命的病，咱得好好活着。
4: 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这一个，所以说我也不会说啥。
0: 没事儿啊，这个我都清楚了。
4: 梁教授啊，尽量跟他们你们沟通沟通啊，我这个药费啊。
0: 行 啊，我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啊。
4: 我一辈子感谢你的杨教授。
0: 没问题，我肯定给你协调这个事情，好吧？
4: 你要把我的病治好了，我一定找你去啊。
0: 啊，一个月之后你就打电话，你就高兴了啊。嗯，
4: 我真的，你要是真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也能走的话，我呀
0: 啊，
4: 我你多远呀？我坐车我也得找你去，我得当面我得谢谢你呀。
0: 啊，只要你好了，比什么都强，而且我跟你讲，是一定能好的啊。我今天就跟您先说到这儿吧啊，因为咱们下边还有患者啊。我一会儿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第一个我们会协调看给你更大的补贴，这样就是你能花的钱更少一点，然后具体补贴这个细则下来以后啊，他会详细的告诉你，然后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买多少都可以，好吧？
4: 谢谢你
0: 啊好，
4: 让你再好运一生平安吧，梁
0: 好，咱们都平安
4: 治好了、
0: 好好，
4: 我这么一个人了，独自苦求老人不容易呀、
0: 是是，理解，所以越要这个时候咱们越要身体好好的。
4: 我谢谢你，我就是我啰嗦耽误时间、不好意思、谢谢你、
0: 没事儿，再见
4: 好了好了，
0: 好了
2: 好的，我们再见，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啊，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今天和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呀。
0: 啊，高兴就好，欢迎你。
5: 啊，我是郑州市的，我是新民人，我今年72岁了。
0: 啊，72岁了，
5: 我的表达能力差呀，你多多的还得包含一点。
0: 老同志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咱们就说什么问题啊。
5: 好嘞，
0: 嗯，
5: 我是2014年得的个脑梗，
0: 啊，后遗症严重吗？
5: 哎呀，得之后这个腿也不好使，胳膊也不好使，
0: 胳膊腿受限了是吧？
5: 啊，是是是，我这个血压还这个血糖啊还算正常，
0: 血压血糖正常，
5: 可是后来没有过几年，我又得了这个心脏病，
0: 啊。
5: 一开始是房颤，得了房颤以后，我就在床上躺着，一动都不敢动。
0: 啊，
5: 就是开始出汗。
0: 嗯，出汗，一旦要房颤发作了，不敢活动了，然后出汗比较多，是吧？
5: 对。
0: 嗯。
5: 后来我吃了好多的药呀。
0: 啊。
5: 大夫也说，这个病啊，没什么太小的药。
0: 啊。
5: 慢慢的治吧。
0: 啊。
5: 结果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啥改善。
0: 哦，就是说你有脑梗，有一定的后遗症，同时呢你有房颤，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心律不齐，就是你有心脑方面的这个问题。一般有心脑病的话，你像很多患者他是因为三高引起来的，但是你讲说你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是跟年龄因素啊，说老化他有关系的。当然也有一些原因跟什么，比如说像年轻的时候有过度疲劳，或者说呢很多的时候这个情绪不太好，那么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脑病的啊。但是呢老同志，这个心脑病它没有小事儿，就是说它可能不发作你觉得好像也就这样，如果脑梗再发作了，它很容易完全偏瘫在床的，突然发生心梗的话，很大的一种危险，它有可能你下支架甚至发生这种急性的这个猝死这样的一个麻烦的。问题呢总体来讲还是偏严重一些啊。我问您一下，用没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啊？
5: 用了
0: 啊，用上了啊。
5: 我现在吃了都1个多月了，还不到2个月吧。
0: 1个多月，
5: 这个真是太好了呀。
0: 哦，看到效果了。
5: 心脏病原先是10天半个月的办一回吧。
0: 啊。
5: 现在从打针吃着咱这个药，一直他都没有犯过。
0: 非常好啊。
5: 把我高兴的呀、
0: 啊、
5: 真早遇见你梁教授
0: 啊，
5: 那就太好了，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呀，梁教授。
0: 对，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冤枉钱了，是不是？
5: 对。
0: 啊。但是老同志，咱们说呢，过去的咱就过去了啊，咱也不说他了。主要是什么？现在咱们一点一点好起来了，也非常好，对不对？
5: 是呀，梁教授。
0: 嗯，
5: 我患有这个严重的便秘
0: 啊，
5: 两三天都排不出来，这回这便秘哎他也正常了，现在太高兴了我是。
0: 咱们民阳龙虎帮没让你失望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老同志你想啊，你在用咱们民阳龙虎方之前，是不是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你了，基本上也就个把月的这个时间吧，啊，当然也有快的一个礼拜啊，就慢一点的半拉月个把月的时间，比如说像这个排汗呀，啊，包括有的像睡眠呀，有的像精力体力呀，啊，包括有的像吃饭睡眠呀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恢复。买之前就跟你说这些了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0: 嗯嗯，你看咱们用完以后是不是这些效果咱们说到做到了？
5: 对对对对对，真是。
0: 咱们民阳龙虎方靠什么呀？大家这么认可啊？实际上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效果。当然，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你想想，龙方为什么称之为龙方啊？因为有龙药，而这个龙药就是千年龙药熊蚕蛾，它强肾固肾是最好的，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五脏强了你的抗病能力，你自身的修复能力，你的抵御能力，包括你的免疫能力，它就恢复了，你的身体底子就好了。那么虎方就是咱们说的最高科技的肽类的这个制剂，肽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再把你细胞给你靶向性的修复好了，那你身体功能不就恢复了吗？这个问题它不就解决了吗？啊，这才一个月，后期会更好的啊，用越用到后，这个效果会越好的，好好配合就可以。
5: 梁教授，
0: 嗯，
5: 我还有个事情想请教你
0: 啊，你说，
5: 现在我这走路不利索
0: 啊，
5: 手抓也抓不着东西，
0: 嗯，
5: 我要是用完这个三个疗程，
0: 嗯。
5: 能恢复过来吗？
0: 啊，能恢复过来的。我就这么问你，就是你偏瘫的活动受限的胳膊腿，你感觉没感觉好像不像原来那么怕凉了，多多少少要热乎一点儿。
5: 有
0: 这个感觉是不是？其实这个就是效果已经出来了。但是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因为全身的组织细胞，大脑的脑细胞和脑神经，它的修复是最慢的。基本上你是一个疗程左右用下来，你就感觉哎呦好像不知不觉我这个手抓东西吧我就有劲儿了，哎呀慢慢慢慢我就能抓住能握住了，包括这个腿逐步的你就抬腿好像比原来抬高了，好像走路的时候我这条腿我这个脚我也可以使上劲儿了，它基本是在一个疗程左右这一块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啊。所以说还是原来的这个方子，还是原来这么来用，然后你再加强一下锻炼就可以了。
5: 那好好，这个江教授
0: 啊，
5: 我就是这个大块麦田我也得吃
0: 啊，这个啊能让你少花钱肯定是尽量让你少花钱的啊。
5: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0: 哎呦呵呵，老同志不需要，好好配合治疗。说你最后胳膊腿这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达到你最满意的效果了，你再给我来一个电话，这个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
5: 那好好
0: 好，
5: 梁教授，
0: 嗯嗯，
5: 谢谢你啊，
0: 嗯，再见。
5: 好，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六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6: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 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3: 九，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至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7: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3: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7: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3: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7: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6: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8: 400-992-2128，400-992-2128。
6: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么今天呢，在正式给大家讲解之前呢，我要批评大家两句了。
6: 潘老师，是大家犯了什么错误吗？
9: 的确是犯了错了啊，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收音机前有那么一部分老年朋友，特别的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原本呢，我给大家免费发放的长寿药酒名录呢，是出于我的好心。我呢，就是想着让我们老百姓啊，自己在家就学会泡药酒来治病，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健康长寿。那么拿到书以后呢，一边听课一边做笔记，这样有多好啊，是吧？但是呢，我没有想到就一部分朋友这么好学，简直是废寝忘食了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拿我们天津的叫王福全这位朋友来说吧，他呢领到宝典之后，半夜都1点多了还不睡觉呢，还点灯在那儿看书呢。没想到连着2-3天下来，结果他的血压高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用降压的葱蓉平补酒。
6: 爱看书好学习是好事，但是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9: 师啊，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你说你再好的身体，你总这么熬夜也会熬坏的，对不对呀？其实呢，我给大家呢发书也好，讲课也罢，我就是希望为每个人的健康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结果大家拿到宝典以后，反倒因为熬夜看书导致自己失眠、头晕、血压升高，那我不是好心办了坏事儿的吗？所以说，我就是要批评那些不爱惜自己身体、点灯熬夜在看书的老朋友们啊！
6: 潘老师，您批评的太对了，我特别赞同您的说法。可是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啊，真的是像有魔力一样，只要拿起来，没人愿意放下。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9: 就是这个宝典再好啊，再吸引人，大家也不能熬夜。咱今天看不完，明天再看呗。不管怎么样啊，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真的就应该休息的时候了，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躺下。因为每天晚上11点到凌晨的3点，那是我们的胆经、肝经当令的时候啊。我换句话给大家来讲啊，大家可能听得更明白。这个时间呢，是我们的养肝的时间啊。你看，半夜的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那么1点呢到3点是肝经当令。那么什么叫当令呢？其实是胆经、肝经当令的时间，就是养肝利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肝是干什么的呀？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人卧血归于肝”。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意思呢是说，晚上睡觉是养肝的时候，如果你睡不好觉啊，我们全身的血液呢它就不能够完全回流到肝脏。刚才跟大家讲了，肝是解毒的，肾是排毒的。如果说您在肝经当令的时间，也就是凌晨的1点到3点这个阶段，你睡得不好，或者是你压根都不睡觉，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能够经过肝脏的净化。那么我们白天一天吸收进来的那些油脂啊，以及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垃圾呢，它们就不能被及时的给它净化掉。如果大家注意细心的话，你就观察啊，你观察自己，如果说睡不好觉啊，或者是你观察你周围的人啊，那些人常年说自己失眠的人，你看看他们的脸色是什么样的一个脸色，是不是发暗发黑啊，而且没有光泽，眼睛也是干涩的啊，眼白也是浑浊的，视物是昏花的，脑子也总是不清醒的。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肝血不足啊，肝的解毒能力非常差。而且呢，我们讲啊，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它是肝的外喉，出现了这些问题就说明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它变差了，你身体的毒素垃圾呢不能够及时的排泄掉，那么于是呢，这些毒素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呀、啊、淤堵啊，就会直接变成我们健康路上的拦路虎了。你看，这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家里的垃圾啊。如果说我们清理家里的卫生啊，如果清理出来的这些垃圾你不能及时的给排除掉，你还放在你的家里边，你这个家收拾的再干净，这些垃圾呀、啊、毒素啊，经过常年的没有清理，它是不是会发酵？别说发酵了，你看着那一堆垃圾你都难受，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每天啊，及时的就能够把我们的厨余垃圾呀、啊、打扫房间的垃圾及时的清理出去，就是让我们这个房间干干净净的，我们人住着也舒坦，对吧？那么我们身体 没有垃圾毒素了，是不是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也舒服啊？其实是一个道理的，说是睡眠太重要了啊。那也有的朋友呢曾经问过我说，潘老师啊，你看这个脑血栓为啥就他就盯上我了，左一次犯右一次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为啥呀？百思不得其解。还有朋友说，这风湿关节炎咋就这么难治呢？还有一些人说，我的心脏病明明都已经做过支架手术了，他为什么又

能不能睡着觉？啊，你就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像年轻人一样钻枕头就着，有没有做梦多梦的啊？而且躺下以后呢，脑子过电影的，演连续剧的，而且昨天做的梦，今天还能够给他连上，有没有？频繁按起夜的，有没有？再有，血压高不高？血糖高不高？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不是这有增生，那有结节，这有囊肿，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些毛病就找到你们了？就是因为它就是咱们健康道路上的三只拦路虎啊，而且它会随着你的年龄去成长啊。别看你自从得了病以后，也在积极的治疗。什么打针呐、手术啊、吃药啊，但是就从来没有打败过这三只拦路虎。还有很多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些毛病的朋友，整天在吃药，你的血压、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不就是在保持你的血压、血糖的一个数值吗？仅仅是数值。正常了，但是你一停药，你的血压依然是高的，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哪一个朋友他的血压、血糖是吃那些西药他治好了的，他去根儿了，这都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呀。那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我说的三只拦路虎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啊歹毒老栓和死结呀。可以说，他们三个拦路虎那是狼狈为奸，一个比一个严重，正在急速的吞噬着你的健康和生命呢。这三只拦路虎，一个是毒啊，大家都知道，血液粘稠是血液当中的有毒素了，对吧？血管壁上中药硬化的斑块是什么？它不也是毒吗？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时间长了，它是不是会越积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淤堵。我们把这个淤堵叫血栓，也就是我所说的第二只拦路虎。像心梗、脑梗，这不都是栓塞住了吗？那么这些栓，我们平常又解决不了，于是呢，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死结，这个结呢就是第三只拦路虎啊。我们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承受这些毒栓结的侵害呢？所以说生活当中啊，常年解决不了自己的血压根本问题，解决不了自己血糖根本问题，各种并发症都来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影响我们健康的罪魁祸首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千万不要只看着数值正常了，我们就放心了。为什么你的数值正常了，到最后也得了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了？为什么你的这个血糖数值也正常的，可是你得了那么多的并发症，你的脚截肢了，眼睛看不见了？为什么呀？大家多想一想，多问一问，千万千万不要简单的想到，哎呀，我吃一片药，我这视如正常了，我就放心了。不是的，我们开办这档节目，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浅显的道理：大家治病啊，一定要求本，不能虚于表面呐、啊。这是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家人负责任呐、啊，因为家人。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不是一个人独立的存在的，都是要为家人在活着。有多少朋友说，潘老师啊，如果没有孩子，如果没有家人，我这一身的病我真的不想活了，我太痛苦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自己的这些基础疾病的治疗，千万别忽视，千万别大意，这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啊。那么实际上啊，这些毒素的来源呢，途径是很多的。我刚才讲到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啊，再比如说，你看我们平时吃药很多，就拿高血压

血糖的患者来讲，那都几十年的病史，吃了几十年的药，你说说你身体承载的毒素有多多？就是我们讲的药毒。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尤其是那些西药骗子呀，那都是化学物质合成的呀。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你为啥病越治越多？那这不都是毒素带出来的吗？再一个，止毒，什么叫止毒？你看咱们现在生活好了，是不是？大鱼大肉、肥甘油腻的东西吃的太多了，哪怕说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想吃肉也不难呢，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我们身边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痛风等等等等问题都接踵而来了。那么这些问题都是怎么来的呀？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呀，朋友们。另外呢，咱们老百姓有没有那种早上起来咳痰特别多的？有的人更是一天到晚呢。痰呢总是咳不完，这个气管啊，像拉风匣似的，呼啦呼啦的一直喘呢。其实呢，这都是痰毒堆积的表现呢。还有风寒湿邪，我们中医讲它也是毒啊。风湿关节炎、腰间盘突出、滑膜炎、骨刺等等等等，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不就是风寒湿毒的入侵吗？这些毒素溶入到血液当中，它就形成了血毒，那就是我们的健康道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先锋虎，导毒啊！啊，这个老血栓它就是下山虎。为啥这个血栓是一个下山虎呢？因为猛虎下山，它是为了找吃的，它饱着的时候它不下山，它在山上享受啊。那么下山虎是饿了，这个时候的战斗力它是最强的，而且下山猛虎最伤人呐，它直击咽喉这样的要害之处啊，它就争取做到一击毙命的。那这个血栓呢，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也是专挑我们人体最关键的部位去攻击呀。你看啊，不管是心脏，还是大脑，还是肺脏，还是下肢的静脉，还是糖尿病的坏疽，只要是出现血栓，它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就是四个字儿，哪四个字儿呢？就是非死即残，非常可怕。而且呢，猛虎袭击猎物的时候呢，就算是一击不中，它会立刻组织进行二扑、三攻、四咬、五拖拽。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它也是这样的呀。即便大家躲过了一梗、二梗，说我每天按时吃药，经常锻炼，最后你也没有办法避免心梗、脑梗这些麻烦的问题再次出现，而且每年呢总是反复的上演。其实呢，在我们医院的120急诊科，每年都能遇到不少走到半路上就丢了性命的，有的是买菜，有的是接孩子，有的是上班下班突然就摔倒了，然后呢就没有抢救过来，全是心梗、脑血栓发作了，多可怕呀！对于家人来说多遗憾呐，多痛苦啊！所以说呢，我说这个脑血栓呢，是咱们健康道路上的第二只拦路虎。就是下山虎。那么我们再说这个死结，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北虎啊，也就是第三种拦路虎。东北虎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它的特点就是凶猛强悍，它不会将任何敌人放在眼里。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狮子，还是豹子，还是什么豺狼猎犬，东北虎都能毫无差别的攻击。而且这个东北虎呢，它还有一个特点，战斗力惊人，可以这么说吧，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呀。所以说，东北虎呢，也是最难制服的一种猛兽。同样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死结呢，就像东北虎一样，你一旦被它盯上了，哎，可以说你是打又打不过，你逃又逃不。

0: 不管那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也不管你是肝胆胰腺乳腺子宫还是什么肺肾膀胱，只要是身体当中有气血运行的地方，它都能形成这个死结。所谓的死结呢，就包括了我们常说的各种结节呀、结石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严重的就是一些恶性的肿块的病变。那么现在大家发现没有，得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淋巴结节的、肺结节的人是不是特别的多呀？还有一些人得乳腺结节、胆结石、肾结石、肾囊肿的也是非常多的。经常有朋友会拿着体检报告来问我，说这个肾囊肿怎么治啊？这个淋巴结节、这个乳腺结节该用什么药啊？其实啊，这些结呀，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打开的话，它最后就会形成一个死结。而这些死结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越想要打开它，它越打不开。其实啊，这些结呀，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打开，最后呢就会形成一个死结。而且呢，这些死结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越想要打开，它就越打不开。这就跟咱们拎的那个塑料袋儿一样，这个塑料袋的口啊，你是不是系上了？而且还打了个死结，那么这个结是不是越拽越紧？最后实在打不开了，没办法了，怎么办？只有拿剪刀给它剪开，对不对？
1: 塑料袋口的死结，我们倒是可以一剪刀把它剪开，可身体里的死结哪能随便拿剪刀给剪开啊？
0: 确实不能啊，因为它会扩散呢。而人体的死结最怕什么呀？最怕的就是扩散呢。你切了它，它还会在其他部位再长出来。我们说这个死结呀，可以说就如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它是一茬接一茬，迟早要你的命啊。为什么我说身体当中的死结就像东北虎一样呢？因为任何地方它都有可能形成这种死结，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铲除。为什么？你为啥病这么多呢？你为啥久治不愈呢？你为啥越治越严重呢？归根结底，我们每天都在饱受这三只拦路虎——百毒、血栓、死结的摧残迫害呀。那么铲除这三只拦路虎的方法，我都写在了《长寿药酒名录》当中了。这里面的30个药酒方子，是帮您度过眼前难关的急救方。而且呢，我家祖先复原的药王孙思邈的奇方，也就是金佛药酒，那是铲除三只拦路虎的决胜方啊。那至于金佛药酒，它为什么能够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为什么是铲除三只拦路虎的必备武器？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办法给大家全部讲出来，那么我明天再跟大家讲啊。
1: 好的，潘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拿到方子以后啊，发现自己实际操作起来特别费劲，要么是凑不齐到地的药材，要么就是成本太高。而我们也都知道您有炮制好的金佛药酒，所以大家特别想问问您，在哪儿能够买到现成的奇酒呢？
0: 那这个问题呢，可以说也是这两天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说实话啊，你到哪儿也买不到。我们制作的这个奇酒啊，每天出窖的数量真的是太少了，相当的有限，并且呢，炮制好的奇酒都是特供的，根本它就不对外销售。这几天呢，其实还有一批炮制好的奇酒正准备出窖。但是这批呢，早在年前就已经有分配计划了。现在你说想要，根本就没有多余的份儿。我把奇酒的照片呢，也放在宝典里面了，就是想。

0: 让大家看一看炮制好的正宗的金佛药酒，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呢去参照对比一下，看看颜色对不对，有多大的差别。那至于什么时候能有，我真的也说不准呐。
1: 既然潘老师暂时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金佛药酒的成酒，那么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自行去购买药材，尝试在家里炮制吧。关于金佛药酒的具体制作方法，请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服务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之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接听热线电话。
3: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3: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4: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3: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4: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是您吗？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我是潘老师，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你讲。
5: 哎，潘老师，也能跟你通上话，我太高兴了。
0: 嗯。
5: 这不就前段时间，我打场外电话。要来治脑血栓的那个药酒吗？
0: 嗯。
5: 可是我的岁数也大了，根本就记不下来。我就跟工作人员说，给我一本，保脸吧。
0: 嗯。
5: 和那个，保脸上面，不是那个记得详细吗？
0: 对。
5: 我就能按照保险上面介绍的，去泡酒。
0: 嗯。
5: 后来还真的给我寄过来一本，一分钱也没到。结果这保险一到啊，我就赶快就打开看了，在上面找适合我的那个。我是得过一次脑梗，现在左半边身子都是僵硬的。
0: 嗯，您说话呀，我也能听出来啊，这都是有点不太利索了，是不是？
5: 是，说话是没前一说，我也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走路老是晃圈。胳膊也这么多的，脑袋啊，天天都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5: 我找到长春大补酒，

0: 是关门这半身不遂的。我今天想问一下，我还有其他的毛病。大便干燥，4、5天都不大便。我还想泡那个管大便，我冲上的药酒。那我得就得泡上2样，我腰也不好，腰椎往狭窄，腰椎、胸椎都狭窄，坐骨神经也压迫了。要是那样，我就得泡好几样的酒。好几样的酒都喝，那也不行啊。
1: 您不要着急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和您是一样的，一身的毛病。要真正按照宝典上的药酒去一个一个泡的话呢，那真的可能都需要泡2、3种或者是3、4种。那么这个问题也好办啊，你不是拿到宝典了吗？你看宝典上有我写的，也是我家祖传的奇酒金佛药酒。那这个酒呢，和那个30多个小方药酒呢，它的不同点在哪儿呢？它是治根儿的。比方说呀，我们大便不正常，泡一个药酒通了大便，那身上哪儿疼了，我们泡一个止疼的；中风偏瘫了，泡一个长春大补酒，对吧？这些都能够改善症状。但是我们要治病啊，我们就得治那个病根儿啊。那要治病根儿的话，就得用金佛药酒。因为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嘛，泡这一个就能解决你全部的问题。那奇酒这个方子呢，在宝典当中啊，也是有详细的描述的，你看到了吗？
0: 哦，我看到了，是表个金佛药酒，那潘老师，这个金佛药酒能不能给我现成的，匀给我点行不行啊？
1: 其实呢，我也非常想给您，但是我也没有啊。那这个药酒的方子呢，我已经给大家了。你这样，先自己呢试着找一找。如果说自己不方便的话，让儿女们帮着你找一找。要是自己能套上，那是最好不过了。确实呢，大家都说，哎，我拿出一些成酒，不就都不用麻烦了吗？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这几天呢，还真有一批泡制好的奇酒。刚才我也讲了，看看呢能不能给大家增加一条生产线。但是呢，我也不敢保证，只能呢说我尽力。至于什么时候能有，我也说不准。还是呢，您自己先在家试一下，好不好？
0: 哦，那好，那我就先自己泡上试试。哎呀，还要打电话再问一下具体的剂量去。
1: 对，你跟我的学生要，如果说你的肢体不方便，不方便记的话，最好让孩子们帮你打个电话，让他们记一下给你啊。然后我的学生们也都会详细的告诉你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在这里呢，我也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吧，让我们晚年生活有点质量，别这么痛苦，好吧？
0: 好，谢谢您，再
1: 不用
0: 见，
1: 客气，不用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潘老师吗？
1: 您好，是我，欢迎您。
4: 哦，你好，是这样子的，潘老师，我邻居跟我说啊，你这个肩膀可好了，哎，是为这个病人呐、做实事儿。你一辈子啊，治病的这个好方子啊，都无偿送给我们，哎，你真是个大好人呐、我也祝你啊，好人一生平安了，潘老师。
1: 谢谢你啊，谢谢你的祝福。其实呢，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想帮助我们身边这些中老年朋友啊，能让他们早日获得康复，让过。

0: 有个好的生活，就是这样，嗯。
1: 嗯，那是，哎，我现在呀就倒把吃药了，哎，这个血压高啊，睡觉啊也不好，哎，有时候啊这个血压一上来了，这个后脑勺啊，哎呦，憋胀麻木啊，头疼的严重啊哈，哎，你看像我这样啊，就说这种情况的话，用哪种药就比较好啊？
0: 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呢，大脑血液就会灌注不足，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脑供血不足。那这个脑供血不足它有什么危害呢？不只是头晕麻木啊，假如说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就会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那你去泡个国宫灸啊，这个国宫
1: 哦，
0: 灸呢，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麻木啊，各种呢气血循环不畅。啊，导致的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我们中医认为气虚则马，血虚则木嘛。这个国宫灸啊，
1: 嗯，
0: 你方便你就拿个笔记下来，记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啊，回头问我们的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个玉
1: 嗯。
0: 竹呢，90克，陈皮红曲各80克，肉桂、丁香、砂仁儿、蔻仁儿、木香、檀香各5克。那国沟酒的清膏110克，红糖960克，蜂蜜960克，高度白酒16升。你呢，先
1: 嗯，
0: 将前九味药捣成粗末或者切成薄片儿，放在容器当中，加上白酒呢，浸泡上1个月，然后呢，和这个国沟酒的清膏、蜂蜜、红糖一起呢，把它搅匀就成了。每次服用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当天喝上就能见效的啊。
1: 嗯，好好好，哎，可是我又听你讲啊，这个健脾就不错哈，哎，还有那个杞方啊，治的病啊很多哈。我老伴儿啊，他这个膝盖半月板啊摔伤过，这个膝盖疼啊，走起路来呀、啊、也费劲，现在啊还拄着拐呀、啊，关键是啊有个啥大毛病呢、啊，就说，他一天呢、啊、在这块拉拉尿啊，这个腿不好啊，下地啊也费劲，这个记性也差，他这个脑袋呀、啊、总是迷糊啊，医院呢做了个核磁共振呢，说有什么脑萎缩哈。他一天呢要吃好几种药啊，这个吃完了，这个胃啊难受啊，烧心胃疼，也不能呢好好的吃饭。最近呢这个人呢看起来瘦得不行了，你说这可咋办了？
0: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呀，说病人呐，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呀，咱还多花
1: 嗯。
0: 医药费啊。如果说像这样的话，那就不用泡国宫灸了，就直接泡杞酒吧。这样的话呢，你和老伴儿一起用这个杞酒，它可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那医院不
1: 哦，
0: 是检查出来脑萎缩了吗？就是因为大脑长时间的缺血，形成了脑萎缩了。因为有毒素使我们血液运行受阻，它不通畅了，气血就上不去了。慢慢的，这个地方就形成了毒，形成了栓，形成了死结。那死结堵到大脑，你说它还能好吗？刚开
1: 嗯。
0: 始啊，它是脑萎缩，拉了尿，记性差，以后这个地方缺少血液循环啊，脑萎缩会更加的严重。到那个时候呢，人就是又呆又傻的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就必须要给他化毒、化栓、化死结呀，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说呢，省点钱，不用泡我刚才讲的那个国宫酒了，直接泡杞酒，一步到位。而且你和老
1: 嗯，
0: 伴都能喝，那杞酒的成分呢，我在这儿也不说了，你就拨打场外的电话，让我的学生们告诉你。记住啊，药材的选择一定要选择品质好的、天然的野生药材，这是重中之重，知道吧？
1: 嗯，行。哎，潘老师啊，这个杞酒啊，有这个陈酒吗？能不能呢，给我们正确点喽？
0: 其实大家都问我要的话，我也很为难啊，能不能想到办法？我现在呢也真的是说不准啊。你先自己泡吧，你最好能买到这些药材，先自己泡，后续的情况我再跟大家进行汇报，好不好？
1: 嗯，那行那行，那就谢谢了，潘老师。如果有了陈酒的话，给我们争取点。我在这里啊，就是先谢谢你了。
0: 嗯，不用客气啊，我会为大家想办法的啊。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嗯，行，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

0: 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哎呦，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嗯，
2: 我听说你这个药酒治病啊，我特别感兴趣啊。
3: 啊、
2: 嗯。因为我平时我就好喝酒，我喝了一辈子酒了，喝酒对身体好，舒筋活血。
3: 哈哈，您说的没有错啊，适当的喝酒真的能够舒筋活血，而且还能够消除疲劳。为什么老百姓都说嘛，酒是粮食精嘛，但是喝大酒可不行，是吧？
2: 嗯，呵呵，哎呀，就你给的那个地黄强火酒啊，我喝了8天了、
3: 嗯、
2: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屁股啥的没有以前疼了，我感觉呢挺好的。
3: 嗯，其实呢要想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啊，咱们地黄强火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嗯
2: 啊，是啊，我呢我今年57了，我也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大学了，小的才10岁。哎呀，说句心里话啊，要不是放不下孩子和我老爸老妈呀，我都不想治了。这些年你说那钱也没少花，治病治的我一点没信心了。我是去年诊断的双侧股骨头坏死3期，活动呢倒是能活动，但是得拄着拐，在屋里呢哎就不用了，出去啊必须得用，而且呢他走不了多远，在自己家房前屋后啥的转一圈啊还行，膝关节啊就像插了个木头蝎子似的，肿胀的疼啊！我去医院检查，哎呀，说让我换那个股骨头。你也知道我这个家庭情况吧，上哪儿弄钱去换股骨头啊？没办法呀，就疼要命，我就买一些那个止疼药。现在就是吧，我的胃吧还特别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吃这个止疼药吃的。是不是我听你说的那个杞酒那么好，我就给厂外打电话要来这个杞酒方子，剂量啥的都给我了。但我去买那个首乌吧，哎呦，我找了好几家药房啊，说是没有40年以上的首乌啊，还有那个丹参什么的吧都没有。那你说这怎么办呢？
3: 嗯，我明白。嗯，您先别着急啊，您看看，你这都5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的、
2: 嗯、
3: 还有那么小的孩子，可以说也是老年得子啊、
2: 嗯、
3: 毕竟呢你都57岁了，小的才10岁，你说你的压力有多大呀、
2: 嗯、
3: 而且你这个股骨头双侧都坏死了，你即便是花钱去换那个股骨头，恐怕呢也是要雪上加霜。这样啊，地黄强火酒啊它就是止疼的，你用上以后呢先把这个疼痛给解决了，但是想要治本的话还得靠金佛药酒，因为它里头有健脾益肾、通经活络的，有化毒化霜化死结的这个功效的，也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所以说想要把这个病治好，你必须要用金佛药酒。那么你也拿到了药方的剂量了，配药确实是需要下点功夫、
2: 嗯、
3: 你呢去各大药店你就多走一走，多问一问啊，要是真能碰上、
2: 嗯、
3: 要是真能配到真材实料的天然野生的药材，那效果也会相当不错。不过您刚才讲了出门还得拄拐，我这一听啊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啊。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导播间的电话也一直不断，太想跟我交流的朋友了、
2: 嗯、
3: 所以说直播间呢也不能跟你聊太长时间，这样你跟我的学生们取得联系，你把你的情况呢详细的跟他们说一下，只要是你的双侧股骨头都没有塌陷，都是有机会能够治愈的。你让他们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好不好？
2: 哎呀，好好，那太好了，谢谢潘老师啊。
3: 嗯，不客气。其实咱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想让自己的病呢尽快好起来，是吧？
2: 是啊，太感谢了，潘老师。哎呀，要是能申下来申请下来这个金佛酒啊，我现在啊。就提前预定一下行不行呢？
3: 您别着急啊，我这边呢还要看一看能不能跟厂家联系再增加一条生产线， 我只是这么一个想法啊，也不是一天。

0: 一两天就能做到的。而且像您这样的病呢，刚才我就想说来着，我忍着没说，为啥？我怕说了以后呢，别人都问我要这个啤酒，我哪有那么多呀？你看像你这么艰难的生活，出门还得拄拐杖啊，要是跑各大药店，对您来说真的是很困难。那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一听到像您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可怜，心里不好受。我看我能不能帮您吧？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让您跟我的学生先取得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联系。太谢谢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吧，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4: 哎呀，潘老师啊，我是吉林长春的这边一个患者。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太高兴了。就您的这个长寿药酒名录，我看了，写的这非常好，也非常实用。哎呀，说句实话呀，对于我们这些病人来说吧，能够拿到你这一本书，我心里感觉非常的好，非常开心，有靠山了，就感觉。
0: 自己呢，就感觉到，哎，我在家就能治病了，真的非常好，对吧？
4: 对对对呀，我感觉吧。有你给我们讲中医，还有药酒这些的，听完了心里都特别踏实。我挺尊敬您的，老师。
0: 谢谢你啊。其实呢，我们家里呢都是医生，传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五代了。但是我们为人民服务、为患者服务的这份心情啊，是不会改的。所以说呢，我更要延续我们的家族为患者服务的这种大爱精神，全心全意的为患者解除痛苦，也是我们的这份义务和职责啊。
4: 哎呀，这点呀，就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我现在吧，泡了这个三七鲜骨酒，我都已经喝了6天了。你还别说，我现在吧，大脚趾头它没有以前那么疼了，而且呢，就这个风，就这痛风啊，就1个星期左右都没有犯了。哎呀，我老婆呀，也领回来你们就免费发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哎呀，我就按照宝典上的指示。我还打了那个场外电话，那小赵老师特别好，哎，真的是不厌其烦的在教我们呢，买什么药，怎么泡，注意什么，这些呀，他特别细致，这些事讲的特别详细，是不是嘛？我就总够吧，我还没一共没花了30块钱呢，哎呀，我就把这药酒吧全给泡上了，现在我喝了以后吧，你说这个手指关节它不那么疼了。而且呢，我要把这些酒抹在脚趾头上呀，就连喝带抹，这药劲儿真挺大的呀。这两天吧，我就把那个秋水仙碱那个药，还有痛风灵，我都停了，我都不用了。
0: 好，这个三皮仙骨酒呢，它治疗痛风啊，可以说也是我研究了多年的方子了，效果还真的是相当不错的。
4: 对对对，这确实是不错。我今天吧。我打这电话吧，主要是特别就是来感谢您的老师。
0: 不用客气啊，感谢就不用了。那么我给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再唠叨几句啊。有什么记不住的，就打场外电话去问。我的学生呢，都会教给大家的。那么没能得到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呢，更要打电话去问。那么这些经典的药酒方子呢，有30多个都在宝典上面写着，我是毫无保留的给到大家了。那么现在呢，痛风这个病啊，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多。而且这个病啊是全身性的，疼起来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甚至走路都走不了。哎，饭呢也有各种的讲究，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谨记太多了。疼的时候睡觉也睡不好，而且呢还非常容易反复发作。所以说你用上三皮仙骨酒以后呢，很多症状就得到了改善，我也替你高兴。在这里呢，我要把这个三皮仙骨酒的配方呢，告诉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新老朋友们。 如果说有痛风的患者啊，只要用上，相信都能够像您一样很快的见到效果的。那这个三皮香骨酒呢，治疗痛风效果非常显著啊，它的成分呢大家记一下啊。那么陈皮是2500毫克，桂皮呢是1200毫克，黄百芪呢是3000毫克，防己呢是6000毫克，生姜呢是200毫克，高度白酒呢是3500毫升。怎么泡呢？那么通过场外的电话跟我的学生取得联系就行啊。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剂量啊、这个名称啊、这个药物的组成还没有记好的话，也别着急，一并打场外的电话，让我的学生告诉你啊。
4: 嗯，对了，那个潘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你。
0: 您说，
4: 就是我父亲吧，这不今年都79了吗？
0: 嗯，
4: 他就有那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问题呀、啊。
0: 嗯，
4: 他一晚上啊都要起来好几次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啊。一会儿去厕所，一会儿去厕所，还经常尿裤子。你说，哎呀，身上就总是一股骚骚的味儿啊！你说他心脏也不好，他是吧，就心脏跳得慢，有时候吧还总突停。
0: 嗯，
4: 还有那个腰椎增生，哎呀，脊柱侧弯。你看他这种情况，你说他能不能喝当这个啤酒啊？他要是能喝吧，我就想也让他喝点。
0: 嗯，当然可以呀、啊，老人喝这个啤酒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它不仅仅是能够改善某些症状，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可以化毒、化霜、化结。那像我们老年人呢，大多都是一体多病的，而且又长年累月的吃药，那这些药毒啊都会在我们体内沉积，时间长了以后呢，又会形成栓，栓久了以后呢，又成了死结。所以说呀，老年人想改善症状、延年益寿的话，喝这个啤酒效果是最好的了。
4: 是啊，
0: 而且呢，这个啤酒的方子呢，我也在我的宝典上描述的非常详细，但是有一点要求啊，就是一定要选到我在书中描述的这些野生的药材，用它们去泡啤酒的效果才会更好。如果说你不知道每味药材呢需要多少克，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都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跟我的学生去讲，他们呢也都会详细的告诉你的，好吧？
4: 啊，那好，知道了。那我现在就打这电话是不是行、啊、
0: 嗯，现在打就可以了啊。
4: 啊，那谢谢潘老师啊。
0: 不用客气，再见。
4: 嗯，再见。哎，好了。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潘老师，我是沈阳的。
0: 嗯。
5: 我没有领了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啊。当时吧，也不知道你要发书的事儿，那个我给那个场外打电话要这个方子了。
0: 嗯，
5: 这不是、啊、听您讲啊，金佛药酒说是奇方嘛，现在泡了3天了，就这个黄精啊，可把我累坏了。你是不知道啊，我走了20多家药店呢，最后才买到的。
0: 嗯，那可以说你也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啊。哎，其实呢，黄精为什么要买这么年久的呢？就是因为年久的天然的黄精和咱们平时随便买到的黄精它不太一样，并且种植的和野生的呢药效也完全不同。再加上不仅仅是40年的黄精，而且还需要九蒸九晒之后，这样呢才能保证黄精的功效啊。还不错，你能买到的话你自己泡上，现在已经是3天了是吧？
5: 是是，
0: 哎，
5: 是是。
0: 你先跟我说说你哪里不舒服啊？
5: 啊，我主要是那个胃肠不好。
0: 嗯，
5: 这吃完了它不消化。哎呀妈呀，就真像别人说那样，吃啥拉啥，他一点儿也不吸收啊。哎呀，这几年呢，这人呢，就是哎呀妈，一天比一天见瘦了，你说也没精神头，就成天呢，就是哎昏昏沉沉的，迷迷瞪瞪的，你说。
0: 嗯。
5: 我这个心脏呢也不好，是那个风湿性心脏病，2间半关闭不全，还有那个反流，反正这么说吧，浑身哪都疼。那气脉也好不用。 那完了，总让我换新伴儿，那个医生总让我换新。

0: 半，但是我没换。那个我不想换，那因为啥呢哈？一个是钱太多了，再一个哈，你说国产的也停不了几年，我换它干啥呀？费那钱呢？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想问一下潘老师哈，您说我要喝这个啤酒，就是啥时候能见效？就是还有就是哈，我自己这个家庭版的和您给人家特供的，您说它有啥区别呀？
1: 好的，其实呢，大家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我让大家自己泡的和我亲自泡的有啥区别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啊。你比如说吧，大家能买到巴马长寿泉水吗？是不是买不到？
0: 是，
1: 哎，那大家买到的这个黄金是九蒸九晒的吗？一般都不是。哎。能不能天酿地养的经过81天呢？能不能买到的全部都是野生药材呢？其实啊，这些问题呢都会造成最后的差别。但是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哎呀，你看看我也买不到，你跟我讲那些有什么用啊？我跟大家讲啊，买不到啊，是我们跑的地方还少，如果再下点功夫，还是能够找到的。你看看你不就买到了吗？对不对？
0: 是，
1: 哎。那么，虽然这种家里酿造的版本和我亲自酿造的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区别，不过呢，还是有效的。你看，像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二尖瓣反流、心慌啊、成天迷迷瞪瞪的、浑身哪哪都没有劲儿的、哪哪都疼的等等，那这些都是气血亏虚呀。我们的气血从哪来呀？从脾胃化生而来，那需不需要健脾呀？肯定需要啊。另外呢，先天之气就是肾气呀。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你说我们需不需要益肾呢？也是需要的。所以说呢，这个啤酒它能够健脾壮肾，它就是从先天和后天一起入手来进行补充的。再一个啊，你问喝上啤酒啥时候能见效？我告诉你，当天就会见到效果的。那前提是什么呀？一定按照我的要求来做。肯定会让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如果说您还有哪些疑问呢，或者是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打场外电话让。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一下全省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昆明27到14度，大理25到15度，红河32到21度，曲靖29到15度，宝山27到16度，文山28到17度，玉溪27到13度，楚雄27到14度，普洱28到16度，昭通26到14度，临沧26到14度，怒江31到20度，香格里拉19到7度，丽江24到13度，德宏32到20度，景洪34到21度。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8: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

0: 无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七点零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还有今天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的二人组、啊？
2: 今天是星期三，明确的告诉大家，
1: 长得像星期三的星期四、啊，因为已经上了四天了。
2: 明天还有一天，我们又开始放假了。
1: 明天相当于星期五了。
2: 对，然后放三天以后呢，再上三天，我们又放七天了。
1: 好嘞，那这大家就祝大家都快乐吧。
2: 天天提醒大家放假的事儿，让你今天上班都没心情了。
1: 有有，今天啊，大家一定这两天呢，就把就是一边好好上班啊，一边把鱼呢摸秃噜皮了。把鱼肚皮、
2: 哦、原来是去划水啊，
1: 鱼肚皮得给它摸秃噜皮了
2: 啊，祝你们划水愉快。
1: 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其实保证啊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因为马上过节了，可能大鱼大肉啊又吃不少的
2: 啊，吃了很多大鱼大肉，吃了很多月饼。那么最关心的是您的血糖这件事情了。那么关于血糖啊，它不是说月饼影响你、哎、可能每天早上的早餐就会影响你了。
1: 今天呢，我们就先从早餐开始说起，因为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从今天开始，或者从前两天开始，未来一个月啊都是吃月饼当早饭了。所以呢，如果啊身体有一定的问题的话呢，比如说血糖本身有问题的话呢，这些东西啊要慎之又慎，少吃又少吃。早餐不要吃以下的这几些哦。
2: 首先第一个不要吃的是葱油饼，葱油饼在制作的时候反复的刷油，它是为了让你的口感上面更好，可能会不停不停的煎、嗯、同时呢盐油糖都会增加，就会影响您的血脂血压血糖。
1: 这是葱油饼，还有呢早间啊最好在吃早饭的时候不少吃的是水煎包。水煎包都吃过，那很香了，但是它的皮啊是精致面粉，吃过以后啊升糖特别快，对身体其实养嘴啊不养身呐、啊。
2: 另外是汉堡，不光血糖容易飙升，长期这样吃呢还会让血脂出问题。
1: 这个我还是有待商榷，我觉得汉堡也蛮科学的，有肉有菜有这个精致的碳水，然后呢吃下去这个玩意儿，
2: 你这个叫做爱吃的东西呢你就是科学的，不爱吃的东西就是有问题的。
1: 哎，接下来这个我还真不爱吃大米粥，但是呢因为它太光了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大米粥啊熬得越久越稠，淀粉的糊化就越发的彻底，这种情况下呢消化吸收确实是很快的。
2: 还有煎荷包蛋、
1: 哎、但是呢刚才说到大米粥吸收快，但是会导致餐后的血糖很难控制，所以提示大家大米粥少喝。
2: 另外呢很多人说我大米粥加个煎荷包蛋不就行了吗、
1: 嗯、
2: 哎，不行，这个鸡蛋吸附油脂以后的热量会飙升，经常吃可能血糖不升但是血脂升了。
1: 所以呢鸡蛋最好的吃法、啊、还是水煮蛋，
2: 要么蒸鸡蛋，
1: 要么蒸鸡蛋哈。提示大家不要重复的吃主食，比如说吃了包子以后再吃面条，谁会吃了包子吃面条啊？有那么
2: 那是胃口好，
1: 这是感觉有点像是减脂餐在饭后吃，减脂餐饭后吃可以减脂
2: 啊当然说到刚才西哥说关于汉堡这件事情哈，我曾经看到一个博主讲到，如果说你真的特别喜欢吃汉堡、
1: 嗯、
2: 要让你的血脂血糖不出问题，那第一汉堡里面不要加那个沙拉酱，
1: 沙拉酱。
2: 第二
1: 汉堡酱
2: 你得自个儿再加点蔬菜，虽然说是有菜有肉有碳水听着是挺好的、
1: 嗯、
2: 但他们三者的比例是不对的、
1: 嗯、汉堡里面的那个菜叶

0: 对，
1: 确实是
0: 太
1: 少
0: 了，你得自个儿额外的再加一些蔬菜叶、嗯、那么这样吃下去可能能够平衡您的血脂和血糖。
1: 是的，说到这个血糖的飙升啊，咱们再次提示大家，早餐呢可以吃什么呢？吃点玉米，每餐主食呢都有一点碳水就够。

0: 早餐的月饼啊，比如说能量、蛋白质啊、动物蛋白摄入量呢，和高胆固醇的风险是呈负相关的。简单来说，说人话呢，就是早餐吃得多、吃得丰富，更不容易得高胆固醇的血症。即便早上吃低质量的碳水，比如说白面包啊、汉堡，也有这种作用。
1: 研究还发现，同样是坚果，你早上多吃呢，有益控制血脂，有益控制您的胆固醇水平，但是晚上吃啊，适得其反。研究者说了，人体的脂类合成和炎症分子呢，都存在一个昼夜的节律，通常是早低晚高。
0: 刚才这个研究说了，好像没说，也没得出啥具体的研究。
1: 反正我们记住吧，你要吃坚果，早上吃就得了，管他的，科学家这么说的，这么记可能就容易记住了。
0: 好，那坚果有哪一些呢？问问大家。你说，
1: 坚果有哪些？突然一问我就懵了，这问题不是很简单吗？瓜子、花生、
0: 矿泉水，前面
1: 挪一挪，
0: 前面的腿让一让让腿，
1: 挪一挪。
0: 瓜子还是矿泉水？
1: 什么核桃呀、杏仁呀、瓜子呀、花生呀，
0: 夏威夷
1: 果，对，碧根果都是坚果。
0: 牛油果，
1: 对，牛油果下的坚果吃很好吃，或者打成那个奶昔，特别好吃。
0: 好的，那今天互动话题啊，就来说说早餐的话题。请问一下大家，早点一般吃点啥？有没有吃腻了的东西呢？
1: 哎 ，FM 918YN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说一说，一般你的早餐会吃一些什么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里面有很多早餐。之前我们说过什么牛肉饼啊，干嘛的？但今天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保养一下皮肤啊。这一季推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这个
1: 以及我们秋天干燥的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
0: 这个精粹水呢，多的就不说了，因为我们说过太多太多了。它的价格吧，说说看，这款呢是三件套套装，市场上面要上千块钱，现在呢是大仙选商城的双节特惠，那仅需799，比单买特别划算，然后再加上双减的399减50的活动呢，到手699，还没下单的朋友可以赶紧了。
1: 来说一下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八件套的价格哈，这个价格呢，好了，不说原价了，直接告诉你到手199，到手199，里面是八件套，你可以拆分开当成伴手礼送给同事、送给朋友，对对对，你也可以自己享受，或者说关系特别好的，你一人一套嘛，多大气啊，对吧？赶紧进我们的商城大象新选挑选吧。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高速上发生事故或故障，三角警示牌放在车后方150米处，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再报警，千万别在车道内停留理论，二次事故往往更致命。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1: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7: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西莎莎说说吃饭的二人组。大家呢每天早上都会吃早饭，当然也有人不吃的。那么吃些什么呢？
2: 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日常吃什么。来，今天我们分享一下我和西哥吃什么吧。
1: 今天早上
2: 我们俩点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今天早上我点了一个粗粮，一个鸡蛋和大碗杂粮粥。
2: 哦，我点的是卤面加鸡蛋。
1: 啊，
2: 我今天没点豆浆。
1: 哎呀，哎呀，大家的食堂吃的是什么呢？
2: 对，
1: 我们的食堂就这些了。
2: 单位吃的是食堂，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比如孩子要上学，那么做给孩子的同时呢，自己顺便把早餐吃了。
1: 去街上吃是吧？
2: 要么街上吃，要么家里做，看看你属于哪种。
1: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署名小五月的朋友说：“喜家早上好，我
2: 小五月，你肯定吃食堂的。”
1: 是的，他是吃食堂的。
2: 你一个单身怎么可能做早餐呢？我不信。
1: 我早点呢都是去公司甩大碗。早点不吃点儿米线面条啊，感觉没吃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早点吃面条或者是什么的，就撑到中午了。中午去食堂呢又吃不下了，
2: 然后感觉我现在每天吃两顿，然后我就瘦了。
1: 早饭还是要吃的，人说早饭是倒三角形嘛，早上要吃好了，什么蛋白质啊，然后什么碳水啊、化合物啊、维生素、水果都要吃一点点的啊。
2: 是是是，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营养丰富一些。
1: C C 说我的早餐很无趣的，西莎莎，我也吃腻了，但是呢，好像不习惯吃点啥其他的。比如说呢，一个白水蛋，一块红薯，我一个馒头或者是包子、面条，常年如此。这种早饭非常利于身材的塑造。
2: 哇，
1: 早上的第一口啊，如果你吃的比较的合理，不是那种大油大盐呢，很难胖得起来。
2: 哦，这样啊。
1: 啊，人说胃呀、啊，你每天早上是新的一个胃，每个人的胃都是每天早上是全新的胃。你给他吃第一口啥，他就认为今天他主要吸收啥。所以我现在第一口呢，通常每天我先吃，即便是吃米线面条，我先吃韭菜，给胃呢以为说啊，今天的
2: 哎呀，只有点韭菜。
1: 主力工作是吸收菜。
2: 你是到底是在骗自己，还在骗胃啊？
1: 就胖不起来了。
2: 哎呀，我都怀疑你到底谁骗谁啊！这样你也信啊？
1: 啊，就是这些
2: 同志们不要随便信。
1: 就反正呢，每天我就是第一口我必须得要吃菜。
2: 人家西哥不胖，是因为每天撸铁两小时，所以你只看到了他吃韭菜的那一瞬间，没有看到他背后辛苦的那两小时。
1: 但是有时候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2: 好好好，付出汗水的那两小时。
1: 哎，也不用付出，就是啊喜欢。
2: 那好，喜欢，
1: 喜欢穿，
2: 真爱，真爱，
1: 喜欢穿紧身裤的感觉。
2: 哦，所以你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2: 我说各位，如果你也做不到，就不要吃那么多。
1: 穿紧身裤很好做到的，一穿就穿上了。
2: 好服你，不服不服自己走。
1: 啊，可以关注官微 FM91.8，今天互动话题试试看，大家平常吃什么早点，推荐一下。
2: 对，平时早餐吃什么，或者各位有特别营养的早餐的一些做法呀，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接下来呢，说到吃啊，咱们再来说说罗永浩，因为罗永浩啊，经常。我一开始看他的广告是那个他去星巴克
2: 啊，
1: 是吧？
2: 大杯，
1: 大杯，
2: 超大杯，
1: 超大杯，我就要中杯，啪，我要小杯啊，不是小杯，这个叫中杯。
2: 我气得自个儿一巴掌。
1: 现在呢，他又出来了啊！罗永浩称点六份外卖，三份都是臭的，鞭笞了很多外卖不干净、不卫生、预制菜的相关风貌。
2: 此前，罗永浩点评野人先生难吃，人民网曾经锐评过。他说，人民网说，身为公众人物，不能不掂量自身话语的分量，不能不考虑发言的后果，也不能不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
1: 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吕英点评了知名餐厅品牌而掀起舆论风波的罗永浩，在9月20号前两天晚上再次发声。他吐槽自己点的六份外卖当中呢，哎，有六份，有一半三份都存在异味。但是这次呢，他就不太敢说我点的是哪家餐厅，否则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中央网信办就已经对他提出了相关的提示。
2: 网络名人账号粉丝量数量大，社会关注度高，在互联网上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要自觉地规范网上的行为，

0: 防范不当的网络言行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影响力越大越要谨慎使用。
1: 名人发声啊，确实需要谨慎啊。那很多品牌呢，他们的广告呢也需要谨慎进行发布。之前我们说德芙啊等等之类啊，在直播间擦边，现在呢张小泉啊，不会张小泉一个卖剪刀的也擦边，剪刀还能怎么擦边呢？
0: 近日，一张标有张小泉品牌名称的指甲刀的海报，宣传语是剪好指甲，想摸哪里摸哪里。此外呢，有网友反映说，张小泉剪刀宣传视频是用 AI 生成，视频当中剪刀能轻易剪下大块的排骨，不符合常识。
1: 我加一句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广告呢，是他拿剪刀把一块大排骨剪成两半，
0: 都是 AI 做的，
1: 就是就手指甲刀就那么宽的宽度，怎么剪排骨呢？
0: AI 不懂生活，但是他懂创造。
1: 哦，是这样。那此前呢，江小泉就此方面呢向记者表示，关于指甲刀及海报和剪刀的海报都是 AI， 公司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判断了解。但是确实呢，现在啊，你要是不趟上 AI 这趟快车，似乎啊就觉得自己少了些什么，这也是一种营销嘛。
0: 你用 AI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 AI 最后合成以后，你的真人要审核要核对要最后再看看嘛，难道你看完以后认为它符合常识吗？
1: 现在很多广告啊AI 做得很真，然后真人又做得很像 AI。 每次我看那个椰树集团那些广告，我都感觉像是 AI 做的，没想到人家是真人，就是它的比例非常不合适。大家都懂我说的是什么，就会觉得说这个广告怎么反过来了呢？还是那句话，别看广告看疗效。
0: 好，别看广告看疗效，但是如果是真人代言，很多时候啊你真的会冲着他，比如他是你的偶像，你真的会冲着他去消费、去购物的。最近呢，51岁的吴彦祖就创立了个人的家居品牌，但是品牌翻车了。
1: 来看吴彦祖呢，在社交平台上面近日发文宣布正式创立个人家具品牌，叫做 Aurox， 并且呢公布了首款设计的毛沙发。很多毛沙发是什么沙发？就是那个大船用的毛。吴彦祖表示，过去几年呢，除了影视和赛车事业之外，他也在拓展其他方面的领域，先后创办了两家设计顾问公司。
0: 此次推出的品牌呢，首款产品呢由他亲自设计，并和家具制造商墨宇合作打造。吴彦祖说自己研究沙发设计多年，希望这款沙发能够像锚锚定的锚，让人在回到家以后获得安定放松的感觉，同时兼顾外观设计和坐感的舒适度。这款产品呢即将在中国上市。
1: 嗯，我之前刷到
0: 为什么说他翻车，他没翻呀，
1: 他没翻过车呀，他之前还教英语呢。
0: 那怎么链接说品牌翻车了呢？
1: 没说是
0: 翻去哪儿了，
1: 有的品牌翻了车
0: 啊。但愿吴彦祖
1: 没说吴彦祖翻车。
0: 哎呀，真的一说翻车我们都吓到了，因为吴彦祖在我心目当中是一直形象很好的。
1: 吴彦祖、古天乐，其实这方面的形象都还挺好。
0: 我就怕你翻车，千万别翻沙发，稳稳的啊，锚定住。
1: 其实很多明星啊，他有自己的，就是明星只是他的爱好，你没想到他的真实行业和职业是什么。所以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多面的看一个人，对吧？比如说呢，咱俩啊，看起来主持是咱俩的专业，其实呢，咱俩主要是吃。
0: 那是你
1: 主持人，主持人
0: 吃我倒是不太感兴趣。
1: 你对吃不感兴趣吗？如果不做主持人，你想做一个什么？
0: 我想做一个老师。
1: 我想做个厨师。
0: 哦，
1: 真的
0: 啊！我从小对吃不感兴趣，这个很多人都很惊讶。我说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每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呀。你爱吃是你的事儿，我不爱吃也是我的事儿呀。
1: 那你还吃那么多的枣子还是什么的？是不是？你还吃
0: 枣子？
1: 反正
0: 那不是我吧？
1: 那你还吃了很多啥？
0: 哎呀，是一个身边朋友太多，
1: 完全
0: 混在一起，
1: 完全不
0: 对吃，不好吃，对，
1: 不好吃，
0: 一点不好。我小的时候是厌食症的那种孩子，吃饭要用筷子打，不打就不吃饭的那种孩子。
1: 夏姐，
0: 所以你说我可能会爱吃吗？不爱。
1: 哎呦，对吃不太感兴趣，
0: 对，不感兴趣。就好吃的东西我可以分辨，我也可以参与，但我不会像我的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哇，一提到吃两眼都是放光的，因为感觉今天不吃到以后这个日子没法过下去了。
1: 但是阿姐，我有一个疑问呢，就是这既然你对吃不太感兴趣，那你咋不瘦呢？
0: 所以爱吃相关的，它跟你的什么吸收代谢等等有关系啊。上了一定年纪了，所以不要纠结，
1: 管他，
0: 接纳自己就好。
1: 没啥，就是圆润一点好。
0: 人家说了，微胖是续命的。
1: 微胖，
0: 医生说的，微胖是

0: 续命的，
1: 微胖续命。如果瘦子呢，就胖子
0: 发生大的一些什么，比如说你突然得到一些疾病啊怎么样，那么微胖的人或者胖子一定比瘦子存活率高。
1: 民间是这么说的，说胖子进了 ICU 是瘦子，瘦子进了 ICU 是盒子。
0: 哎，
1: 韭菜盒子。
0: 对对对，所以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不要刻意的追求瘦。
1: 嗯，哎，所以
0: 健康第一位，
1: 健康第一位，
0: 没错、
1: 啊、心理健康也是一种健康。现在随着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这个人工智能啊，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的特殊感情现象了。
0: 许多人和 AI 的长期互动当中产生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了担忧。
2: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六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 AI 确实取代不了人类，就像是我们的此时路况千万不能够取代一样。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4: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先给大家呢报个整体的路况吧。目前昆明的主城区的主干道平均时速呢不到40公里，全程拥堵距离有11.53公里，这个数值比平常工作日的早高峰这个时段是要加重了6%左右的。那今天呢也是上学的孩子送学的车流呢全面上来了，尤其学习周边啊现在的通行压力呢是格外大的。高速方面呢整体还算平稳，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民权村立交周边呢稍微呢缓行，时速达到每小时26公里。昆石高速的西向东在石虎关附近，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是一个短距离的缓行，时速呢也能保证在每小时27到28公里左右。南边过来的朋友呢是不用担心的。立交桥方面的话，石虎关立交的西向东现在双向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20公里。西站立交的整个南向东的匝道呢，现在每小时不到10公里。从西边往市中心走的朋友要留意了。小菜园立交北向西呢现在也是缓行，这主要是因为学区周边像121大街的东向西，从明苑路到建设路整整是有1.15公里呢是车子开始排队了，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3公里。这段路呢学校比较集中，那么云大附中、云大附小、师大附中、师大附小、明大附中好几所学校呢都在这儿连成一片了，送娃的车辆呢就基本上都是挪着走的。所以我们建议啊，非接送车辆呢尽量走人民西路或者是环城北路呢来绕行。龙泉路的北向南在学区周边，像石川附小、昆八中这个方向呢，目前时速也只有每小时3公里，可以提前从北京路或者是川京路呢进行分流。滇缅大道的东向西在昌原北路附近，现在的话呢也是时速不到每小时2公里。往高新一小、师大附中这个方向的朋友，建议呢可以走人民西路或者海原路呢绕行一下。川京路的北向南，现在呢在庞龙小学和明东小学附近的话呢，车速也不快，也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在学校门口呢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排队，大家呢互相配合，路上呢才能更顺畅。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早高峰的路况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早高峰，我们下个整点再会吧。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发生车祸很容易造成骨折，现场很多热心人想要帮忙施救，但

0: 错误的救助方式，反而会加重伤者的伤害。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车祸骨折的现场急救知识。
1: 车祸属于高能量损伤，除了四肢骨折，还可能合并脊柱损伤、内脏出血、颅脑损伤，情况往往比较复杂。现场施救优先保证现场环境安全，再处理伤员。车祸看到有人受伤，我们第一时间先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二次车祸，不要随意搬动伤者，先观察伤者意识、呼吸，如有昏迷、口鼻出血、呼吸困难，这是危及生命的信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如果怀疑颈椎脊柱受伤，千万不要去拖拽扶起伤者，现场看到肢体变形怀疑骨折，绝对不要现场抚慰骨折，可以用干净纱布、毛巾简单覆盖保护伤口。
0: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早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吃吃早饭的二人组。大家吃早饭了没有啊？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平时早餐都吃些什么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您做早餐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
0: 有没有吃腻了的东西啊？接下来一个月会不会都吃月饼？您已经怕了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来说说看了。银铃说，
1: 银铃说，喜莎莎早，我一年四季都是面食，面条、馒头、饺子轮换着吃，很少吃米线，因为面食养胃。
0: 面食不一定养胃啊，姐妹儿。
1: 面食心理上觉得养胃，吃了以后就养了。
0: 然后呢，
1: 又发了一个图片了，
0: 发了一个图片，
1: 是今早的吗？
0: 今早的。
1: 因为你不吃辣椒是吧？看出来了。
0: 好，但是说回来了，要提示银铃啊，筷子呢不要插碗里，筷子是个不太好的习惯。
1: 哎呀，我西哥管得真严，隔着屏幕都在管。
0: 就是不管是吃饭啊、吃面、吃米线啊，筷子不能插碗里的。
1: 这个我听我奶奶说过，上一次是我奶奶说的。
0: 中国人的筷子有很多种讲究。第一种，筷子插碗里呢，是认为说，就是祭祀先祖的，就是对自己不太好，就是民俗嘛。还有一种呢，是筷子拿来在饭里面刨，叫做寻柱刨坟。
1: 也就是说，它是一些中国传统的餐桌礼仪，就是每个家可能重视程度不一样，有的家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你吃饭的时候这个碗要怎么抬怎么扶。但是你会发现中国人扶碗的方式和韩国人刚好是相反的。
0: 哎呦，
1: 我们是不允许把碗什么放在桌上低下头扒拉扒拉吃，
0: 是猪
1: 食
0: 吗？是要抬起来吃的。
1: 但是韩国是不允许抬起来，要放着吃。
0: 哎，我的天，你看，
1: 所以韩国人很多人吃饭要配勺，你会发现你扒拉不了了，只能用勺舀着吃。他的碗是不允许抬起来的。
0: 哎，你说
1: 这个就是餐桌礼仪啊，
0: 文化太奇怪了。
1: 每个人
0: 我们这边吃饭呢，又是像你说的
1: 抬起来，
0: 我们是饭碗找嘴，不是嘴找，
1: 对的，
0: 嘴找饭碗，就包括嘴找饭碗，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吃夹肉啊或者夹菜的时候，舌头垫出来。用舌头垫在下面，我说这太难看，也不能这么吃，对吧？不能伸舌头去接菜，那
1: 所以跟西哥吃饭门槛非常的高，你稍微有一点点不规范的，你不配合他一桌，
0: 门槛已经高到了脖梗子了，
1: 连人家舌头都要管。
0: 还有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扒拉嘴，是吧？
1: 不能吧唧嘴，
0: 昆明话就不能主导嘴。
1: 好，接下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的早餐一般吃些啥呢？
0: 好嘞，可以关注官微 FN91。

0: YN 了。好嘞，说到了吃这些事儿啊，咱们马上来说说减肥。吃多了必然要减肥，但是现在啊，有一种减肥酵素非常的风行，它合不合适吃，有没有风险呢？
1: 芬太是一种已经被禁用的泻药，由于它存在严重的健康风险，我国已经在2021年全面停止它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那么，江阴市监管部门随即购买了10款酵素酶的产品，送到了江阴市的食品安全检测中心进行筛查，发现啊，仅一款酵素酶就检出了非法添加物是芬太。
0: 芬太啊，很多人说，哎，吃那个就是比如说吃多了那等等之类啊，就喝一点什么什么什么饮料，那个饮料当中或者是奶茶当中就有这种物质，吃完了之后说啊，腹泻非常的厉害，一下子把油排走了。其实上啊，它是含有非法的物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最终督办精准查实说，涉案的酵素酶、酵素粉当中均有新型的衍生物，它们有致泻的作用，长期过量的服用对于胃肠道、肾脏都容易造成严重的危害。
1: 医生说了，长期通过这种方法刺激肠道的黏膜上皮，会导致肠黏膜上皮坏死，它属于一种癌前病变。千万不要觉得减肥要不停地拉肚子是好事儿哈，这不是好事儿。减肥还是那句话，少吃点儿。你何必通过你的肠道进行一轮更新以后呢，再把它排出去呢？你少吃不就行了吗？
0: 很多人吃喝那个什么肠清之类的茶呀，就是清肠胃的茶。
1: 你这断句断得真好，
0: 肠清之类的茶，
1: 特别有水平。
0: 那没有点，没有说，但是有说。多了是吧？哎，不过说回来的，就是老以为说吃完这样的话，吃完油腻的喝一喝把油排走，其实最好的清肠胃的方法是吃点粗粮。
1: 对，
0: 我们现在吃的太精细了，
1: 什么
0: 韭菜呀、
1: 啊、
0: 梗就是芹菜、
1: 玉米呀、啊、等等，
0: 粗纤维、
1: 粗纤维那不是粗粮，粗纤维，
0: 粗
1: 粮是红薯、玉米。
0: 然后呢，所有的蔬菜啊，冷知识，我普及一个冷知识，所有的蔬菜最有营养的部分在叶子还是在茎当中？
1: 茎，
0: 茎当中，
1: 靠近根的部位。
0: 对
1: 了，你的营养是从根往上走的。
0: 哎，
1: 你要倒回去想。
0: 对了，
1: 我是配合你瞎编，我不确定啊。
0: 你是从我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对，
0: 我
1: 捋出来了一个顺序啊，我就顺着你走了。
0: 哦，
1: 因为我没考证过，
0: 你是会
1: 我要解释一下
0: 倒推的，哎，确实是这样。
1: 我是会一本正经的学你胡说八道的，
0: 确实是这样啊。这个
1: 你查过是不是？
0: 我查过的，蔬菜所有的营养都在茎，所以呢，我们昆明话说，哎呀，
1: 嘎嘎，
0: 女的吃有有，男的吃哥哥。其实呢，把最好的东西啊，都男的吃了，吃哥哥。
1: 那记住了，还是要吃白菜心。
0: 啊，没有。
1: 白菜的心心不就是靠根茎类吗？靠近它的那个
0: 吃杆。
1: 哎，对，
0: 白菜苦菜都吃杆子啊，比吃叶子有营养。
1: 那总之就别挑食，
0: 别挑食。
1: 吃个白菜你还挑吃叶子，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啊、哦，我只吃叶子、
0: 啊、
1: 不吃杆。哦，我只吃什么什么什么。哎呦，那就别挑了，你那么挑你就不要怪自己身材不均匀了。
0: 上一个这么挑的人呢是那个年羹尧，就
1: 你咋不说慈禧呢？
0: 年羹尧啊，他在驻守西北的时候，他吃啊只吃白菜心字里面的心。他每天呢，他10万大军驻军啊，他消耗很多的白菜，拉过去他只吃最中间的部分，结果啊杀头了呗。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挑食。说完了，
1: 他妹妹还被甄嬛斗败了呢。
0: 啊，真的吗？哦，你看的是《甄嬛传》里的是吧？《
1: 甄嬛传》里的，对对对。
0: 哎，我看的是这个《雍正王朝》。
1: 我看的是《戏说》，你看的也是《戏说》，《戏说一》和《戏说二》而已啊。
0: 我看的证据。
1: 好好好，证据证据。
0: 我听懂了，是传位于13阿哥。
1: 好的，继续回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的早餐分别吃的是什么呢？来和我们说道说道，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啊、是
1: 有的时候做早餐真的是件很头疼的事情啊。
0: 对，就是每天吃的是不是是不是
1: 每天吃啥哟啊，挺难办的、
0: 嗯。
1: 也给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点思路，启发启发，早餐可以怎么吃？
0: 好嘞，关注官微 FN98YN 喽。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

0: 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6: 早高峰来了，
17: 早高峰来了，
1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7: 邀你聆听。
18: 好嘞，7:46 Morning 过早，我们来了来了。
19: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8: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9: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我们早上和大家说的是，你早餐一般都吃些什么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8: 有的朋友吃的很丰富啊，比如说小五月呢，吃的就是一定是要每天早上各种大碗，不吃的话呢就感觉不安稳。而 Sisa 呢又吃的很
19: 清素，很简单一些，
18: 是吧？一个白水蛋，一个红薯，馒头等等之类，就是简单。
19: 哎呀 ，Cici， 我们俩真的太像了。我平时不上班，在家里，我真的就是一个白水蛋，就一块粗粮，就也是吃的非常的简单。
18: 或者是一个馒头，
19: 对，吃的很少。
18: 哎，现在很少，没有那么多人吃馒头。馒头是非常好的主食，其实。
19: 就馒头，如果你用那个铁锅给它煎的焦黄一些，
18: 铁锅炖大鹅吗？
19: 没有，煎的焦黄一些，就干煎、哦、完了以后呢，这层焦黄是对胃特别好。
18: 哦，我吃馒头、就是，
19: 中医说的。
18: 哦，中医这么说啊、嗯？我吃馒头，我现在觉得说，就很多人撸铁啊、健身啊、掉头发。掉头发呢？
19: 撸铁为什么掉头发？过分运动了吗？气血不够了是吧？
18: 好像说睾酮分泌过量，然后就掉头发，特别难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吃点馒头就好了，吃点馒头。
19: 你这发量，
18: 我也怕，算了。
19: 成样本的概率不高啊。
18: 算了算了算了，
19: 你这浓密的秀发，
18: 谁会嫌头发多？
19: 谁知道你？

0: 吃啥吃的呢？
1: 就像谁会嫌钱少啊，谁会嫌钱多呀、啊、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吧？哎，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吃点馒头粗粮还是蛮好的、
0: 嗯、
1: 但是馒头属于精致碳水了，
0: 就不要吃太多，可以
1: 吃
0: 但不要太多、
1: 嗯、
0: 其实任何吃的东西我们都不是说什么不能吃什么能吃，而是量的控制和比例，这个特别要注意啊，
1: 比例比例啊，
0: 千万不要回去说哎呀那收音机的主持人说了不能吃馒头，谁跟你说不能吃馒头？
1: 我很爱吃馒头，
0: 说的是量量量控量，或者说你就单一的只吃馒头，也不吃蛋白质、哎、也不吃蔬菜水果了、嗯、就吃一个馒头，它碳水升得特别的快，
1: 以前有一种
0: 馒头、啊、那它血糖升得特别的快、
1: 啊、血糖，以前的馒头呢是有一种馒头小馒头啊，它的甜味剂放得比较多，
0: 是、
1: 啊、甜馒头
0: 油煎了以后蘸什么炼乳啊，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去餐厅里面基本上每一家都要点那个菜，
1: 还有那个山东大馒头，像个
0: 片
1: 儿脸盆一样大，
0: 蘸点乳腐。
1: 对，就是我现在吃馒头是蘸直接啊，中等一点就可以了。塌一坨乳腐，
0: 塌一坨，注意这个“塌”字。
1: 嗯，就是很有
0: 很生动、
1: 很
0: 形象了。
1: 哎，说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菜心啊，SAC 说，
0: 他说昆明老话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后面那句嫁人要嫁什么什么什么，
1: 哎，
0: 自己去填空吧。
1: 好像说的是，苦菜心、白菜心，不如哥哥爱你的心。
0: 这情话真土味，
1: 嫁也嫁就嫁朋友嫁。
0: 以上属于土味情话，
1: 土
0: 一二三、
1: 就是确实就是吃菜呢要吃杆儿杆，不要吃眼儿眼，
0: 总之别挑食，
1: 别
0: 挑
1: 食，
0: 什么都吃一点，不吃的多，但是呢让你的营养均衡一些啊，
1: 营养均衡一些，就像是路况均衡一些。
0: 对对对，
1: 我们来报两条路况哈。
0: 三少信息员提醒了，环城西路南向北在安康路口，那么过了路口大概50米处有公交车抛锚了，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避让。
1: 嗯，之前有一条事故是在高速善昆高速啊，昆明方向1661公里的即白石岩隧道入口处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交通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说说减肥吃了这么多，那罐头能吃吗？那罐头它到底是靠什么什么防腐剂让它那么新鲜的呢？
0: 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一直存疑虑说，这个罐头啊，动不动保质期两三年，它是不是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
1: 小时候我妈不让我吃罐头，
0: 理由就是防腐剂太多是吗？
1: 对啊，她说你看一个梨儿，我们说的黄桃，
0: 一个
1: 黄桃
0: 梨儿是什么？
1: 或梨儿罐头，或者是一个荔枝罐头都很好吃、
0: 嗯、
1: 对吧，荔枝，
0: 我喜欢吃杨梅的
1: 黄桃罐头，
0: 还有橘子的，小时候橘子罐头特别爱吃，
1: 但是大人都会说那你看他
0: 少吃点有铁甲剂，
1: 很多人的罐头都会心存疑虑、
0: 嗯、
1: 其实呢2025年2月8号起正式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呢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罐头类的食物啊其实是不得添加山梨酸钾和苯甲酸钠等常规的化学防腐的，那么没有这些东西它又是怎么防腐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的答案啊其实就藏在了生产线上了。记者呢来到工厂看到了做罐头盒的材料呢是镀锡铁皮，又叫马口铁，它的表层镀锡，不怕腐锈，不怕腐蚀，不怕生锈，至今呢依然是肉类鱼类罐头的重要的包装材料。那么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呢，调味以后的生肉被直接放入罐头内封口，通过二重卷边技术呢将罐头和罐盖紧密的结合。
1: 那么很多人就说了，那它是怎么做熟的呀？真正灭菌的秘诀是名为叫做杀菌釜的巨型高压设备。这个杀菌釜啊里面的温度呢精准锁定在121摄氏度，因为肉类呢当中含藏着耐热菌，叫做菌芽孢，只有121摄氏度这个精准的温度才能够高温高压将其彻底杀灭。经过1个小时的恒温高压的灭菌，罐内的所有可以繁殖的微生物全部清理，所以呢就不需要，它是一个真空状态，所以呢就不需要防腐剂了。
0: 这样说完以后、嗯、您可以放心的吃罐头了，可能这样的罐头比你吃很多三无产品要靠谱的多，
1: 比吃预制菜啊
0: 要靠谱的多，
1: 安全多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之前长了一个姿势啊，就不知道说大家吃八宝粥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粥啊是不是煮好了灌进去的，后来我发现不是，我看人家的制作视频是先把米啊八宝啊全部放到罐子里封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去煮煮罐子。
0: 八宝粥是我永远不会去买的东西。
1: 为什么
0: 不爱吃？
1: 不会吧，那么好吃啊。

0: 所以你看适口者真
1: 每个人的这种味觉
0: 口味完全不一样，
1: 口味和味觉太不一样了。说到过两天要吃的月饼呢，中秋马上来了，一句话再提示大家，十五的月亮十几圆呢？
0: 一般情况下是16圆，今年是17圆。
1: 因为呢，紧挨着在农历8月16的夜晚之后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的圆景。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在什么时候呢？
0: 9月27号的0:49，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这是很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因为今年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呢，月亮最圆的时候会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17，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1: 不过呢，今年啊最圆的是9月27号，记好啊，9月27号呀，
0: 对，靠近正月靠近那个17了。
1: 那很多人呢还会坐飞机的时候赏月，甚至呢有推出了赏月航班，专门飞到云层上面去看月亮。今年呢飞机票到底便不便宜？2026年中秋和国庆啊仅间隔3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了超长的出行周期，民航市场也呈现出了双节高峰的运行态势。
0: 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节日客流形成9月25号的中秋首日、10月1号国庆首日两大出行峰值，9月23号到10月1号呢成为了去程票价的高位区间。进入到10月3号之后呢，去程需求是释放完毕，多条热门航线的票价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而10月6号到7号的返程时段的价格再度走强，返程的溢价现象是比较突出的。
1: 所以呢，在这里一句话提示大家，多数的旅游热门地的返程呢都在10月6号、7号这两天。计划出游的旅客呢尽量避开啊，如果你的自由度比较高，避开最后的两天，否则票价太贵了。
0: 可以优先选择10月4号、5号错峰抵达目的地，返程呢尽量避开最后两天，以节省出行的成本。等一下，10月4号、5号到目的地了，问题是
1: 只能玩一天
0: 了，
1: 玩一天就回来了。
0: 你这条资讯推给那些不用上班的人吧，不用上班的人也不用考虑11非要出来挤了，他可能
1: 好
0: 10月10号再出发都来得及。
1: 说到这个上班的人呢，告诉各位打工人一个好消息。这个月的工资它要提前发喽！中秋长假的长假来了之后呢，月工资的支付日啊，平常呢都是在往后推一些，但是这个月呢工资不一样，月工资支付日在1月1号到7号的小伙伴注意了，根据工资提前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上了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也就是这两天就可以发工资了。
0: 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支付工资。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的单位啊9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了。
1: 那么9月25号中秋当天，10月1号、2号、3号这几天都属于法定节假日，如果啊你的单位啊或者公司在此期间安排你去加班的，那么用人单位必须按照不低于日工资的300%，就是3倍来支付报酬，不得以调休补休的方式来进行替代。提示大家这几天啊可以申请一下自己的权益。
0: 那么9月26号到27号、10月4号到7号呢属于休息日，加班啊可以优先安排补休，没有办法安排补休的需要支付不低于日工资200%的报酬。
1: 哎，有的主持人是这样的，我说一说这个他们的经验啊，比如说值大班了，今天是比如说莎莎你来值的，那么是不是今天本来要给10个主持人的报酬，你一个人就拿到了，所以呢就给你加了工资，所以你的报酬值一天班可以得到3天的报酬。有的单位是这样的，
0: 明白了。拿了报酬以后，别忘了进我们大象精选商城去买点好东西，保养下自己。光会挣钱，不会花钱也不行，
1: 不然白挣。
0: 是呀，大象精选，用心之选，直接在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今天是护肤产品，去看看吧。
1: 一会儿呢，我们来说说看啊，大家早上吃啥哟？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2: 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8点整。
9: 8 o'clock AM。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俗话说得好，亮